0: 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有往，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 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的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 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

0: 呀，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诗丽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诗丽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诗丽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诗丽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诗丽。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诗丽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诗丽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
6: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诗丽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 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0: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4: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6: 手机电量剩余5%。
1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3: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5: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7: 是。
5: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7: 啊，
5: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8: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7: 走
5: 走
7: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5: 哎，
7: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5: 对，
7: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

0: 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
2: 对
1: 不 对
2: 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泳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另外，泳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泳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泳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

CL 2017-2-12-349-6.1 2 CL 2017-2-103-974-2-0 3 CL 2017-2-129

0: 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泳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泳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泳视力全新。

0: 员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1: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2: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作孽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6: 做的样子给二老看呢。
7: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8: 露两面面，
2: 露出最深的阴霾。
9: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绕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1: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
12: 就在水里，毛泽东向岸边的一个人喊了一句：“你也下来嘛！”岸上的这个人却只能是苦笑着摆了摆手：“主席，我不会游泳啊。”岸上的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毛主席在长江中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罗瑞卿在岸上可都快急死了，他真是恨不得一个猛子就扎下水。只可惜，按照罗瑞卿自己的话讲，当时他就是个秤砣子。
11: 罗瑞卿是四川南充人，长在嘉陵江边，怎么会是个旱鸭子呢？原来罗瑞卿有个哥哥，年轻时在嘉陵江游泳不幸淹死了，家里人非常痛心，从此坚决不许罗瑞卿游泳。
12: 但这个缘由罗瑞卿当时跟谁都没有提起，他是怎么做的呢？当场就表示，作为保卫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安全的第一把手，他一定要学会游泳。
11: 我们找到了一张非常难得的照片，来看看。这张照片上是罗瑞卿在学游泳，其实这个时候罗瑞卿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而到了1959年6月，毛泽东在九江游长江时，罗瑞卿已经跟在他身边下水了。
12: 难怪后人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总会提到毛主席说过，有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呢，他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的放心。罗长子是毛泽东对罗瑞卿的昵称，因为罗瑞卿身材高大，那么天塌下来由他顶的话又是从何说起的呢？又是在怎样的场合下说起的呢？这个故事我们还要把目光转向1949年。
11: 北平之前是国民党政权的北方指挥中心，大量反动的军队、宪兵、特务机关仍然残留在北平的各个角落之中。这些潜伏下来的敌特匪帮，勾结地主恶霸、黑道流氓，杀害干部群众，盗窃国家机密，纵火爆炸，印刷伪钞，扰乱金融，制造谣言，煽动闹事。
12: 5月4号，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机从青岛起飞，空袭了北平南苑机场，毁伤人民解放军飞机4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
11: 而这个时候，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但这次空袭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国民党空军的目标非常明确， 被炸的飞机

0: 是为了执行北平防空任务，刚刚从全国各地调到南苑机场。
1: 反动势力内外勾结，时刻威胁着中共中央和广大百姓的安全，迅速打造一支保卫国家建设、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政权稳定的公安力量已经刻不容缓。就此，毛泽东找来了罗长子。
0: 而此时的罗瑞卿在哪儿呢？在太原前线担任华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政委，他正在准备率领部队向西北挺进。1949年5月14日，罗瑞卿接到了毛泽东的电报，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罗瑞卿向到职的继任政委交代了工作，即日启程赶到了北平。
1: 来到北平之后，罗瑞卿见到的第一个国家领导是周恩来。周总理开门见山地对罗瑞卿说，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了，由你来担任公安部部长，你觉得怎么样？这个任命可让罗瑞卿觉得有些突然，他提出还是希望能够跟着四野南下，并认为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比较合适。
0: 周恩来对他说，个人有个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中央已经决定了，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1: 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在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罗瑞卿自己还真没提上前线的事儿，可是毛泽东对他的想法早就知道。一见面，毛泽东就对罗瑞卿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哼，现在就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
0: 基础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杨其清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
1: 那么接下来罗瑞卿最紧迫的工作是什么呢？要人。
0: 公安部筹建之初，干部尤其是作为骨干的高级干部奇缺，为此罗瑞卿报告中央军委，请求调军级干部50名到公安部工作。对于这个请求，毛泽东没有批准，他对罗瑞卿说，你的胃口也太大了，一下子要50名军级干部，我一个也不给。你要学南方人插秧，不要学北方人拨麦子，用干部要少而精，不要一下子调许多人。
1: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复，在筹建公安部的机构和人员配备上，罗瑞卿是力求精干，当然毛主席不会真的一个军级干部都不给的。
0: 1949年10月15日，根据中央的部署，公安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对当时全国的敌情做了分析和估计，并确定了公安机关的总任务和建国初期的工作方针。
1: 那么公安机关的总任务是什么呢？罗瑞卿讲得很清楚，战争结束以后，国内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就是隐蔽斗争，同拿枪的敌人斗争结束了，就得向不拿枪或者不公开拿枪的敌人做斗争。
0: 这次会议历时半个月，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会见了与会人员，并分别做了重要指示。其中，周恩来总理在10月30日与公安代表座谈时所讲的一番话，成为了至今公安工作的信条。我们来听一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供的原始录音。
2: 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里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起于一般，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般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

0: 你要用力哦。
1: 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周总理的话不仅指出了全体公安人员担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同时也显示出了中央对于公安工作的高度重视。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这项命令发布后，军委公安部即行撤销，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
2: 北京东堂子胡同49号曾是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安部成立后就是在这儿开始正式办公的。1949年11月11日，罗瑞卿接受新的任命，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毛泽东问他对首都的治安工作如何开展，罗瑞卿回答三个字：稳、准、狠。
1: 稳，指稳定人心；准，

0: 那这个真假就不用说了，
1: 您看，
0: 是敏同志是您吗？
1: 对，我本人。
0: 哦，那这真假，哎呦，真好哎！您看看啊，是个写意，而且呢，就用的是咱中国的这个墨分五彩呀、啊，叫浓湿干淡呀、啊，是吧？就用这个墨的黑色，其实它就能够表现出很多东西，也是85年的。
1: 对，
0: 哟，
1: 这两个是一块儿给、
0: 啊，哦，一块儿给您的。
1: 因为我说呀，我喜欢西北红的马。
0: 哦。
1: 这个老先生呢就从他这个画里边给我拿了一幅，
0: 这个等于是何老师收藏的，
1: 对，
0: 他自个儿也是个画家，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快想送您幅画，
1: 对，
0: 结果呢这幅画都送给您了，您哪喜欢马，
1: 嗯，买一饶一
0: 又打人家是不是讹住一幅了呀好不错啊，这两幅画都好、向您表示祝贺。
2: 这是一件这个刘伯初先生的这个作品啊，刘伯初先生当代画王也画得非常有名，这个跟徐悲鸿先生还请教过，所以我们说马的这种骨骼特征啊基本都画出来了。我们说马最难画的是西方的这种绘画的这种立体感啊，这种透视感，刘伯初先生基本都描述出来了啊。我们看马的这种形态其实和徐悲鸿先生有很多相似之处啊，他的这个风格呢也是学徐悲鸿先生的啊。这件作品呢我们看有2尺多，应该也是刘伯初先生一件非常不错的作品啊，非常不错的作品。我们看虽然画的这种淡墨呀，但是呢这个骨骼肌肉画的还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马蹄这个部分和徐悲鸿先生非常相像啊，就是说刘伯初先生得到了这个徐悲鸿先生的真传了啊，这个鬃毛也飘起来了啊，这种飘逸感也有，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目前呢我觉得可能在8000到10000这个之间吧。这是何定涵老先生的一件，
1: 对，
2: 何定涵先生是当代的一个这个画山水画的非常好的一老先生啊，风格特征也是我们说是学这个啊明清的这种传统的这种风格，另外又加入了一种现代的因素，所以我们说还是具有一些透视的感觉啊。这件作品非常不错，你看它这个远近虚实浓淡阴湿都有了，底下用的是浓墨，上头是淡墨啊，这种远近的这种推进感它是有了啊，它有一种立体的感觉。东西非常不错啊，是何定涵先生的真迹，目前市场价格可能在6000到8000啊，这个区间。
0: 大叔您好啊，
3: 哎，你好你好，
0: 跟您握个手啊，哎，这是大叔带来的，这是一玉器是吧？
3: 对，
0: 之前我看您就来过我们节目，
3: 来过。
0: 早年间您是喜欢瓷器，
3: 对，
0: 是吧？
3: 对，
0: 现在呢改行变玉器了，
3: 对，改行了。
0: 这个瓷器和玉器都是您的心头好，是吧？
3: 对对。
0: 哎，这个是您收藏的，
3: 对，我收藏的，
0: 早年间收购的，
3: 对对对。
0: 哦，这个一看就是高古玉啊。是吧，这要说是传承有序打祖上家里传下来的得追溯到汉代、啊、
3: 那没有、
0: 啊、那倒没有是吧，这多少钱买的呀？
3: 10000多块钱吧，
0: 10000来块钱是吧、啊、这是一只龙啊，您看这线条多么的优美啊，是吧，好像就是在云中穿梭一样，真漂亮。这个这还有个打孔啊，
3: 对，它这个是那个一串、
0: 啊、哦，这是一个装饰，
3: 对对对，
0: 是吧？
3: 装饰
0: 玉，装饰。因为过去古人有这么句话嘛，叫做“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3: 啊，对，
0: 就是过去只要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的、有一定身份地位的，
3: 对对对，
0: 身上都要带这个玉佩。
3: 皇宫大臣啊，都得带这个
0: 啊，都要带这个玉佩。这是老的，没问题。大叔，10000来块钱买的可不算贵，
3: 谢您的吉言、
0: 啊。10000来块钱，这个我跟您说，就今天您拍卖会现场是吧？没2亿，您都别出手、啊，真不错，这样东西好看啊。哎，你看这叫人叫人天生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他自然而然的就往外散发着一股老气儿，是吧？哎，就是只要你看见他，你懂不懂的，你都会被他的这个魅力所吸引，是吧？跟人一样，是吧？你看，就认识不认识的，看见我都会被我的魅力所吸引，不错，这样东西。10000块钱可以呀、啊，大叔啊，上次您带那几样东西我看也都不错，
3: 还行吧，
0: 是吧？带那几样瓷器也都挺好的，大叔这是个大收藏家啊，得。这个
3: 谢谢您的吉言啊，
0: 这个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啊，你这大叔怎么每次还是吧到咱们这个环节来呀、啊？这不应该坐在里头吗？让那个刘家强老师起来，领导站这儿去，让他拿着东西上这儿来。
4: 这东西也不老，这是一个仿古件，这应该也是仿那个战汉时期的。如果说这个东西对，它是仿战汉风格的，东西对，应该是战国的啊，战国时期的这些雕刻的痕迹，它全用解玉砂打出一点点砸出来的。但是你看现在它这工艺呢，它是用那个现在电动工具一下做出来。您包括像这个孔， 肯定是钻头打出来的。
3: 我这个红像手工的，
4: 对，它就是用手工。

0: 电钻打的吗？手工结合电动工具打的。
1: 您只灯照一下，它也不是那么直。
0: 是，它电钻打也不会那么直。而且这个呢，我感觉也就算个地方，高仿都不算，因为现在的高仿，你用电动工具打出来之后，它还会手锈一遍，啊，包括抛光，它也会按照老的工艺去抛，啊，或者用一些兽皮啊，用一些竹片去抛。你看它这个抛光很亮，包括它这个沁色，明显就是烧出来。啊，而且你这个玉质也不符合当时战汉时期地方玉的一个标准。综上所述，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一件仿品。同样，这也是仿西周的，也是仿的。我们看一件东西老不老，先看它的玉种，因为每个时期的玉种都不一样。它这个也不符合西周时期的玉种，而且看它这个雕刻的这个，
2: 那它留好了，又是家族传承下来的，也是一份念想啊。得嘞，
3: 大清乾隆年制，行了，这就对了。其实啊，像这种东西啊，不用看别的。就底下这一个款就注定它是假的，因为这个款都是官窑的款，也没准说乾隆用紫砂做一个香薰，但是它这种工艺啊就太粗糙了。你像这大孔子眼，如果乾隆那会儿拿紫砂去做这么一个香薰的话，他也不会把这个盖子做得这么粗糙丑陋，甚至于不过呢，这东西
4: 国语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进药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6: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剪纸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5: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7: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5: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8: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5: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星村主角。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在他的116万多亩滩涂中，生活着一种极致之鲜——蟹。每年立秋前后，成熟的青蟹开始寻找洞穴蜕壳。这样的蜕变在蟹的一生中需要经历13次，每一次不是生命的起点，就是生命的终点。刚刚蜕壳后的青蟹是最脆弱的，也是最鲜美的。陈义清必须赶在这个节点捕捉，否则所有准备都将前功尽弃。中国人大多习惯在橘黄蟹肥的秋天品蟹，此时的蟹固然最肥美，却不是蟹最鲜的时候。旧壳褪去，新壳未长成的半个小时，蟹体内产生大量新生的水溶性蛋白，不需要加工就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此时的蟹壳是软的，这种状态被称为软壳蟹。捕捉到软壳蟹并尝到它的鲜美，就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即便有60多年捕蟹经验的陈义清，想要在第一时间抓获刚刚蜕壳的软壳蟹也是极有难度的，需要一些运气。软壳蟹变硬之前有最佳的口感，陈义清不想浪费这来之不易的美味，抓紧时间往家里赶。不用去壳，直接过油爆炒，在最短时间内去除水分，锁住质鲜。比软壳蟹更需要争分夺秒获取的另一种极致之鲜，是与鹅肝、松露并称为世界三大美食的鲟鱼卵鱼子酱。最高品级的鱼子酱以克为单位，价格和同等重量的黄金相当。鱼子酱最负盛名的产区是里海，也是鲟鱼的故乡。俄罗斯紧邻里海，是全球公认生产顶级鱼子酱的国家。基里尔是俄罗斯鲟鱼养殖场专职取鱼卵的人，他非常了解鲟鱼。
1: А вот эта вот рыба весит более 150 килограмм, это моя самая любимая рыба。
0: 据基里尔介绍，能被制成高品质鱼子酱的鲟鱼平均寿命长达100岁，至少需要20年才能产卵，而只有60岁以上的鲟鱼鱼卵才能制成世界顶级的鱼子酱。鱼子酱为何会如此之鲜？这一粒粒鱼卵就是完整的生命，鱼卵阶段汇集了整个生命的最鲜。鲟鱼卵天生具有鲜味优势，但要想把这种鲜发挥到极致，就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鱼子酱的制作。快是制作鱼子酱的关键。鱼卵取出后必须要在15分钟内完成12道工序。最关键一步必须由评定师来完成，他要根据鱼子的大小、色泽、气味等情况来决定加多少盐。盐的作用是保鲜和提鲜。当鱼子的鲜与食盐中的钠离子结合形成谷氨酸钠，就能释放出更强烈的鲜味。鱼子酱的鲜味是绵长的，这种绵长不仅有来自深海的气息，也有鲟鱼漫长的一生所积聚的精华。 从古至今，鱼子酱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今天，鱼子酱依然代表着奢华，吃法也颇为讲究。舀取鱼子酱，最好选用贝壳、木头等天然材料制成的小勺，这样才不会破坏鱼子酱原汁原味的鲜。鱼子酱的鲜来自生命的孕育，来自水中世界，而在山野丛林，有心人才会受到特殊的眷顾。几天前，唐光军考察的可能出现菌坑的地方，真的长出了更多竹荪。竹荪的菌群完全展开之时，也是组织蛋白酶活性最大的时候，因此这个时间采收的竹荪，其纤维物质含量也是最多的。13年来，唐光军一直坚持把枯叶撒到竹林下面。虽然竹荪从破土到成熟只有几个小时，但这些供菌丝生长的腐植物可能需要几年或十几年才会长成竹荪。他期待亲手撒下枯叶的地方能长出更多的野生竹荪。发酵是一种创造鲜味的重要手段，它就像魔术一样，可以幻化出很多鲜美食物。奶酪是西方人的大爱，东方人也有自己的偏好，臭豆腐。程铁生是这家百年豆腐店的第三代传人，因为做豆腐出名，大家都称呼他豆腐铁。

0: 年豆腐店最畅销的产品是臭豆腐。徽州臭豆腐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历史，清末传入宫廷，使得徽州臭豆腐名扬天下。徽州位于北纬30度附近，这条神奇的纬线所跨越的区域有很多广受欢迎的发酵美味，长沙臭豆腐、四川大酱、贵州酒曲等，正是北纬30度区间独特的气候条件成就了发酵美食。而恰到好处的臭更让鲜味倍增，臭也是鲜的一种极致。这家百年老店的臭豆腐之所以闻名经久不衰，核心秘密就在这口老缸里。
1: 炉子有100多年了，就凭这个时间留下来的很不容易啊。
0: 百年卤汁制作出来的食物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变得鲜美，但这种鲜美不是取之不尽的，也会枯竭。今天就是程铁生为卤汁添加营养的日子。程铁生每次要选3年以上的火腿，时间越长，蛋白质分解越充分。3年的火腿蛋白质中纤维物质的分解可以达到70%，5年多的可以达到85%以上，达到入口即化的地步。火腿、黄豆、鸭蛋、腔骨都是百年卤汁的营养食材，

熬煮五个多小时，倒入卤汁中，最后加入黑芝麻，增加天然的黑色。豆腐放在卤汁中的时间最好在2个小时以内，时间长了会融化掉，时间短了没有味道也上不了色。几代的传承，百年的卤汁，续写着不灭的鲜味传奇。臭豆腐是臭之鲜的代表，但在徽州还有一种似臭非臭的鲜更极致，它就是徽州名菜臭鳜鱼。这道菜肉质醇厚入味，经热油烧煎，细火烹调，鱼肉与骨刺分离，肉成块状，非但无异味，反而鲜香无比。

加了盐的鲑鱼，在樟木桶里的第二天就开始发酵，第三天就散发出臭味。臭鲑鱼的臭是奇妙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鱼体内原酶和微生物共同作用下，鲑鱼体内蛋白质和其他有机物被降解生成游离氨基酸、游离脂肪酸和核苷酸等小分子，同时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味道。

0: 承载记忆，用智慧发现美食，让臭之鲜呈现出一种米酒留香，回味悠长。万物皆有时，人们用智慧把握时间的节奏，创造出鲜的良机，从无到有，从微小到爆发，在时间的卡尺上，在不断变换的时光磨砺下，一路追寻，永不停歇。
1: 走了，去北京了，
2: 拜拜，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5: 这儿好漂亮啊，
6: 我超级想在北京。
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8: 哇，好壮观。
9: 在这里，在这里。
10: 非遗也有温度的。
11: 对，成功。
12: 太震撼了！哇，我看，
1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4: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5: 哦，这太神奇了，
10: 这一海的地铁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哇，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4: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
5: 就在水里，毛泽东向岸边的一个人喊了一句：“你也下来嘛！”岸上的这个人却只能是苦笑着摆了摆手：“主席，我不会游泳啊。”岸上的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毛主席在长江中，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罗瑞卿在岸上可都快急死了，他真是恨不得一个猛子就扎下水。只可惜，按照罗瑞卿自己的话讲，当时他就是个秤砣子。
4: 罗瑞卿是四川南充人，长在嘉陵江边，怎么会是个旱鸭子呢？原来罗瑞卿有个哥哥，年轻时在嘉陵江游泳不幸淹死了，家里人非常痛心，从此坚决不许罗瑞卿游泳。
5: 但这个缘由罗瑞卿当时跟谁都没有提起，他是怎么做的呢？当场就表示，作为保卫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安全的第一把手，他一定要学会游泳。
4: 我们找到了一张非常难得的照片，来看看。这张照片上是罗瑞卿在学游泳，其实这个时候罗瑞卿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而到了1959年6月，毛泽东在九江游长江时，罗瑞卿已经跟在他身边下水了。
5: 难怪后人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总会提到毛主席说过：“有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呢。他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的放心。”

0: 罗长子是毛泽东对罗瑞卿的昵称，因为罗瑞卿身材高大。那么天台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同时更要在实践中接手新事物，掌握新经验，所以第一任公安部长必然会遇到巨大的压力。
1: 1949年7月1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

0: 是呢？他是谁呢？
1: 走上前去一看，这位女同志大家都认识，正是罗瑞卿的妻子郝志平。原来郝志平到了会场之后，罗瑞卿就把他安排在这儿听报告，告诉他散了会之后来接他，然后就到毛泽东身边执行警卫任务去了。
0: 散会后，毛泽东的车队要进中南海，罗瑞卿自然是紧紧的跟随，早就把郝志平忘得一干二净。
1: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警卫员们赶紧请郝志平上车，跟着中央的车队回了中南海。下车后，毛泽东看见郝志平自然纳闷，询问过原因之后，毛泽东开玩笑说，你这个公安部长把夫人都搞丢了，这个女同志不简单，自己追上来了。
0: 听完毛主席的一番话，大家是哈哈大笑，但如果大家知道了事情背后更深的原因，恐怕就笑不出来了。就在这次大会召开的前三天，公安部接到了天津市公安局的情报，国民党保密局刺客崔铎已经潜入了北平，准备在大会期间对毛泽东下手。崔铎外号赛金豹，很可惜我们没有找到他的照片，但他有个很出名的师傅，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飞贼段云鹏。据说跟师傅段云鹏一样，崔铎武艺高强，能飞檐走壁，双手打枪那是百发百中。
1: 接到情报之后，罗瑞卿一方面指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负责具体的缉捕工作，一方面身先士卒，亲自实施贴身警卫。会议当天，从双清别墅到仙农坛，再由仙农坛至中南海，罗瑞卿寸步未离毛泽东，所以把夫人都忘了。
0: 而就在郝志平追回中南海的时候，前方也传来了好消息，特务崔铎在前门的一处住所束手就擒了。此时公安部的组织机构还没来得及正式组建，
1: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即将成立的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集体亮相之际，各地公安机关通力合作，严防布控，三天拿下刺客，为日后的公安队伍建设、保卫新政协会议、警戒开国大典、粉碎敌人的暗杀阴谋提供了一系列宝贵的经验。
0: 五天之后，1949年7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设置公安部，统辖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部长罗瑞卿。
1: 1949年9月下旬的一天，开完政协会议的毛泽东从中南海返回香山。出发后大约一个多小时，周恩来打电话到香山，说有事要向毛主席汇报，而得到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毛主席还没回来。经查问，动物园至海淀的警戒分队说，主席的轿车已经过去多时了，而颐和园到香山一段的警戒分队则报告，没见到主席的车子过来。再查，找到了，主席的轿车停在北京大学到西院之间的弯路上，好端端的怎么会停车？他急切地问，是不是车子出了毛病？
0: 车子没出毛病，是毛主席要求中途下车，到路边的稻田里去了。他做什么去了呢？去和两位农民聊天去了。听到这样的回答，吴烈这才放下心来，叮嘱道要加强警戒，随时报告情况。
1: 北京大学周边路段警戒工作的负责人是第一团三连指导员丁长春。其实在毛主席汽车停下的同时，丁长春就已经派出了一个警卫班担任外围警戒，并协同司机守护汽车。接到上级指示之后，他又亲自赶赴现场，向毛主席的随员传达了周恩来有事要请示的报告。
0: 在返回汽车的时候，毛泽东自然地察觉出了身边警卫力量的增强，他特意询问了丁长春，战士们是来自哪支

0: 部队啊，并微笑着说：“大家辛苦了。”
1: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神经绷得未免有些太紧张了吧？还真不是。就在九月初，公安中央总队正式成立，到开国大典举行的这20多天时间里，仅在西郊一带，纵队就查获、逮捕反革命分子7名，发现嫌疑分子36名，搜缴隐匿枪支23支、手榴弹10枚。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与当时北平市公安局下辖的便衣警卫大队、北平纠察总队一起，构筑起了一道道坚固的防御工事。而反动势力策划的阴谋，就在这样的防御工事面前，一次次遭遇。

0: 现在的北京前门饭店当年叫亚洲饭店。1949年9月，有很多参加会议的政协委员以及将要出席开国大典的各界代表都住在这里。24日一大早，有个农民挑着两筐菜来到了饭店门口找王强。王强哨兵们都认识，他是后厨的采购员。因为饭店里住了那么多尊贵的客人，每天都需要大量的新鲜蔬菜，因此采购人员为了方便，经常会预约郊区的菜农来送菜。执勤的卫兵仔细地检查了这两筐菜，还真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还透着新鲜。因此哨兵挥了挥手，向这个农民示意他可以进去。蔡农抬手擦了把汗，担起挑子正准备往饭店里走，就在这一刹那露馅儿。细心的哨兵发现农民刚刚擦汗时露出的胳膊是又白又嫩，这农民天天在田里风吹日晒，哪儿可能这么细皮嫩肉啊。站住！哨兵立即把他带到了值班室进行审讯。这一审可不要紧，这个农民是前言不搭后语，漏洞越来越多。这眼看着蒙骗不下去了，这个人竟然企图服毒自杀。执勤的卫兵眼疾手快，当场就制服了这个人。这个白白嫩嫩的农民就是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吴瑞金。这一次他是直接奉保密局头目毛人凤的密令，企图混入饭店执行暗杀任务。按照毛人凤的原话说，就是要见缝插针，让北平四面开花。
1: 见缝插针恐怕没那么容易吧。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和中央军委公安部的指示，当时北平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重点地段24小时巡逻警戒，所有进入北平的人在住店的时候都要进行严格的登记和身份核实。
0: 开国大典举行在即，天安门广场的警戒工作又是如何呢？
1: 安定门南、宣武门北、复兴门东这三处被设定为防空警戒点，外围挖设了防空壕，由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日夜看守。同时天安门广场周边13处制高点也由一师单独划出两个警卫营负责警戒控制工作，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则担负起了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的贴身警卫工作。而在防空三角区以内，由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担任安保工作，根据参加广场游行与阅兵队伍的集结和分流方向设定，一中队负责鼓楼大街，四中队负责六部口，其余2、3、5中队都布置在天安门广场。
0: 任务分工明确之后，真家伙登场了，就是这个探雷器。这批探雷器是为了开国大典

0: 安保工作，专门从苏联进口的，确切一点说应该算作金属探测器。大家来看一下，顺着前端探测盘接出来的这根线，
1: 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
2: 王晶，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
4: 它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
1: 您听金斗的，
5: 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
1: 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

0: 径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10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7: 我们到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8: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9: 这太神奇了！
10: 啊，扎起来了！
11: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3: 有新的订单来了，
14: 多喝水啊！
15: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6: 每天吃16个菜品，
17: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8: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3: 这里是
24: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一间书房能装下什么？是仰观宇宙，还是俯察万物，甚至装下天地人文？
1: 包括乾隆皇帝的一些治国的纲领，不都出自于五经吗？所以说他开辟了这个五经萃石，专门的珍藏就这五经。
0: 古代天子的书房对于我们有何借鉴意义？皇帝的顶级文房上竟有如此之多的名言警句。
1: 乾隆皇帝啊，把这副对联给改了，
2: 借用了。
1: 对，借用了。
0: 高雅文人言事实，虚宽君子气如兰。古代文人理想的书房是草庐云亭，还是依兰陋室？书房布置值得参考。

0: 好。
1: 做作的这个人有可能就是文征明，对吧？知音嘛。
0: 宋代郭熙神作亮相，米芾之子再现潇湘印象。中国古人书房中卧游的乐趣有多爽？一起走进本期大家收藏，带您赏游中国书房一语巷，照见天地心，照见小书房里的大情怀。你好，欢迎收看大家收藏，这里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午门。今天呢，我要带您通过这扇门去参观一个特别的房间，书房。都说书房是为个人而设的居住天地，它不仅是体现居住者的个性、习惯、爱好，还有品味的场所，同时呢，更是精神寄托的所在地。古人对书房是相当讲究的。那作为一国之君的帝王君主，他的书房都有什么呢？而现代和古代的书房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们来观赏乾隆的书房又有什么借鉴意义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故宫博物院午门的燕翅楼展厅，这里正在举办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一语巷特展。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的嘉宾是展览的策展人，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的主任王子林。你好，王老师。
2: 你好。
0: 咱们这次故宫举办这个书房展的初衷是什么呢？
1: 我们就是有把这个书房能够体现的这个文脉，给它挖掘出来。这样我们就想到了天上的鼻星，天上有两颗星叫鼻星，是天上的图书馆。我们的文明呢来自于天上，
0: 所以我们进来能看到天象图，
1: 能看到这个对星象图。
0: 鼻星又叫东壁，有诗流传：“东壁图书府，西园汉墨林。”古人把鼻星比作天上的书房，那大地的书房跟在哪儿呢？正是藏了五经的孔府的墙壁，也叫鲁壁。这么一来，天与地对应上了，文脉就此串联起来。
1: 天上的鼻星和大地的鲁壁连在一起，这还不行了，我们要把这个文脉引到紫禁城里面。
0: 对，
1: 我们就想到了紫禁城里面的五经翠石。
0: 五经就四十五经的五经。
1: 四十五经，对。
0: 翠呢是精粹的翠。
1: 精粹的翠，对，这是文化的一个精粹嘛。
0: 五经分别是《诗》《书》《礼》《易》《春秋》，这是中国最古老的五部儒家典籍。那五经翠室是谁建的书房呢？正是这位写了最多诗的皇帝乾隆。
1: 这个五经翠石呢，它的陈设呢其实很简单，有一个小房间，有一张炕，炕上呢有一个炕桌，这个桌子后面呢有这个炕屏，炕屏上呢是他写的五经翠石记。
0: 这就是乾隆研读五经的小天地的复原。五经被他恭敬地放在炕桌的抽屉里，读的时候小心翼翼拿出来，读完再恭恭敬敬地放回去。这套五经得来不易，乾隆自己考证他是宋代岳珂，也就是岳飞的孙子教刻的。五本典籍中间还经历过聚散离合，乾隆把这些经历和心情也都刻写在了炕屏上。
1: 所以说他对五经呢是怀有崇高的一个敬意，包括乾隆皇帝的一些治国的纲领不都出自于五经吗？所以说他开辟了这个五经翠石，专门的珍藏就这五经。
0: 这是五经翠石第一次展出亮相，它原本的地点是在昭仁殿里面，那也是乾隆皇帝读书的地方。哎，乾隆不是在三希堂读书吗？非也非也，你以为乾隆只有一间书房吗？
2: 您说的这个五经翠室呢，是乾隆的藏书图书房。
1: 那图书房，
2: 他看书还得在三希堂看书是吗？
1: 三希堂呢，其实我们有一个误解啊。乾隆皇帝的一生呢，建有书房了100座，
2: 一百多个
1: 书房。对，一百多个的书房，除了紫禁城、北海琼岛、圆明园、清漪园、承德避暑山庄、等等的地方，他都建了很多很多的书房。
2: 那走哪看到哪。
1: 对，紫禁城内的书房也有很多。
2: 三希堂只是其中的一个书房。
1: 对，三希堂呢，严格的说啊，是他的一个金鉴室。他专门收藏了三幅这个稀世珍宝帖。 他平常到这儿来欣赏这三幅帖，然后自己临摹。嗯，他真正看书的地方呢，他有很多地方，有很多书屋。
2: 那咱们这一次这个书房展，等于集纳了这所有书房的精粹了。
1: 要精粹，对对。
3: 乾隆御书的匾额屏风，西周至明清的古籍书画文房赏记，百余件故宫精选的重量级藏品集萃于此次书房大展。乾隆的书桌上都有什么？这几件可以说是他的最爱了。高雅文人颜世时，虚宽君子气如兰。古代文人理想的书房是草庐云亭还是依兰陋室？书房布置值得参考。
1: 作者的这个人有可能就是文征明的知音嘛。
3: 宋代郭熙神作亮相，米芾之子再现潇湘印象。中国古人书房中卧游的乐趣有多爽？
1: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注重于这个气势的表现，
2: 对，
1: 这也是另外一种的可居可游可望的山水。
3: 一起走进本期大家收藏，带您赏游中国书房意与象，照见天地心，照见小书房里的大情怀。

0: 线丰富了山脉的肌理，瓷釉的酥油光泛着古意，和另一件奇石笔架摆放在一起，有山有石，相互映衬，又形成了鲜明对比。
1: 整体的那个这个圆润的感觉啊，还有那个包浆的厚度啊，感觉好像是乾隆也应该在手上把握，
2: 对，然后可能他爱不释手，太喜欢这个了，
1: 所以呢，又让我感觉到他除了您刚才讲的这个山光满际，还有一种掌控天下的感觉，
2: 掌控天下
1: 是吧？
2: 有这意思，
1: 有这意思，
2: 对，怀抱观古今，
1: 对，
2: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0: 顶级的文房有着顶级的工艺，这支五层的笔匣，通体剔红雕漆，雕刻了云山水岸的图案。每层放置十支毛笔，总共五十支，仔细看每支笔都各有千秋。
2: 这个笔呀、啊、有的是用这个象牙琢的，有的是用这个紫檀木琢的、你看这个笔上面刻了各种花纹，特别重要的是啊，这个笔管上面刻了乾隆的五十首咏花诗，
1: 每一个笔杆上都刻一首诗，
2: 对，刻一首诗、跟这个花有关系的。
0: 咱们常用的毛笔一般都是狼毫、羊毫，但是乾隆定制的毛笔都是紫毫。这紫毫是什么呢？
2: 紫毫是把这个山兔的这个紫毫的这个毛，制成的这个毛笔这个尖。
0: 这支毛笔乾隆并没有使用过，足以窥见其珍爱程度。论珍爱程度，还有一件也足以媲美。
2: 这个是他的父亲呢，雍正皇帝赐给他的，他那时候还当皇子的时候，鼓励他好好学习，要勤看书，多写字，多写文章。
0: 当时雍正大概已经有意传位给乾隆，这方砚台正是信物。获得这件赏赐之后不久，乾隆就被封为和硕宝兴王，成为皇位继承人，对这方砚台的感情自然非同一般，还特别为他打造了一个盒子，抒发自己的心情。
2: 你看这个盒子上面，这个黑漆描金的，有四条囚龙，囚龙就是这个幼龙，还没有成为这个真正的龙了，头上还长了一只角了，是龙的小时候。然后周围呢有这个水草纹，所以说这个诗里面正好有这么一句诗：囚龙浑于洞，这个藻彩自然生。藻代表文采嘛，
1: 对，
2: 你要好好学习嘛，
1: 对，
2: 自夸自己，对，我要好好学习，这个写出这个更好的文章出来，那治理天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所以他确实写出了四万多首诗，
2: 四万多首诗，这个是他经常用的，
1: 也算是没有辜负他父亲雍正啊，
2: 对他的希望嘛。
0: 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件件都是高调的奢华。乾隆写毛笔字是怎样的场面呢？故宫藏有一幅乾隆帝写字相轴，瞧瞧画里的陈设，青铜衣、龙纹砚、水城、插花，这才只是乾隆御用文房的冰山一角。还有哪些顶级文房器具呢？咱们接着看。对了，被戏谑为盖章狂的乾隆，怎么能不提他的印章呢？
2: 这是乾隆皇帝了，到了承德避暑山庄，看见了这个张照写的一副对联，叫“四面有山皆如画，一年无日不看花。”乾隆皇帝啊，把这副对联给改了，
1: 借用了。
2: 对，借用了，改为了这个“四海有名皆是子，一年无日不读书。”乾隆皇帝啊，特别喜欢读书。我记得呢，他的这个宫殿里呢，他专门写了元代的一位诗人写的一首诗里面的两句话。叫当书是俗愿，得句迎心意。什么叫当书是俗愿呢？就是说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耽误在读书上面，我没法改变。为什么没法改变呢？这是我前世的因缘。他喜欢读书，所以说他写了四万首诗。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
1: 对，每天都看书。但我想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自己家里边，在宫里边啊，看书很方便。像他呢，我印象里边他们是总共是六次

0: 下降难。
1: 对，
2: 那离开宫里边要还要保证每日都得看书，这个他这个书得随时放在身边，随时拿的也不方便，有人帮他拿吗？
1: 你这个提的太好了。我们这个展厅里面呢，展出了一件文物，叫移动的书房。
2: 啊，移动的书房。
1: 对对对，就是这个箱子。
3: 这个只有74厘米长、29厘米宽的箱子里，你猜猜放了多少件文房四宝？竟然有64件，收纳能力超强吧？笔筒、笔洗、镇纸、砚台应有尽有，还有山水画小手卷、微缩版掌中书和棋子棋盘。妙的是，把箱子翻转过来，搬出隐藏着的活动桌腿，文具箱就变身成了40厘米高的书桌。乾隆皇帝不管走到哪儿，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写诗、批奏折、下棋。就问你们厉不厉害吧？
2: 看完书桌上、案头上的文房四宝啊，那书房里都有哪些陈设的赏器呢？不论是帝王还是寻常文士，都喜欢在书房里边放一些古董，陶冶情操，消遣雅兴。这幅《乾隆帝侍一侍二图》中，几乎都是乾隆最爱的古物，比如说像青铜啊、玉器啊、瓷器等等，其中也内含了他的历史和哲学思考。那对应这幅画啊，我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叫侍一侍二，这是什么意思呢？
3: 侍一侍二图很有名也很有趣，它是一幅画中画，画中坐着的是乾隆，屏风上挂的画像也是乾隆，好像照镜子一样，再加上乾隆题写的侍一侍二，让这幅画充满了玄机。
1: 侍一侍二呢，就是我们说的侍一就是一，
2: 对，
1: 侍二就是二，但是一啊可以变成二，二可以变成一，
2: 那这个是非不容易混淆了吗？
1: 这个就像佛教里面的法相如一，原本一体，但是这是个辩证关系了，一可以变成二，二可以变成一，但是一啊又是一，二又是二，它是有这个意思的。
3: 既对立又统一，有点辩证那味儿了。与第一句值得深思不同，这第二句不急不离就更实用一些。
1: 那什么叫这个不急不离呀？就是我不亲近也不疏远，这样的话我才能够摆脱一些束缚，我就没束缚了，对吧？我既不靠近您，但是我也不疏远你。
2: 这个放在现在这个社会交际学里面可以理解，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关系再好，保持一个适当的度，
1: 适当的距离。
2: 对，
1: 太近了嘛，就容易出矛盾。
3: 第三句如可莫可，第四句何虑何思，也都暗含了辩证思想，同时融入了乾隆的治国理念。何虑何思出自张衡写的《西京赋》，讲的是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的前后经过。乾隆皇帝引经据典，向前朝借鉴长治久安的理念经验。经过这么一解读，有没有发现这幅画非常深刻呢？这还没完呢，整幅画模仿的是宋代的二我图，乾隆把原作中宋代文士换成了他自己，而且处处藏着小玄机。
1: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宋人画了，他是露了一只脚，文人嘛，他这个放荡不羁嘛，无所谓嘛，
2: 很洒脱，
1: 很洒脱嘛。那帝王他也不行了，
2: 要有他的庄严。
1: 庄严，
2: 他的服饰啊，还是那个宋人的服饰。
1: 宋人的服饰完全一样的，但是这里面的有这个清代清宫的特点。
3: 乾隆的画和宋代的画结构布局是一样的，但是
1: 呢，是因为他的这个书房的前面有两个水池子，所以说这个叫双剑行窝图。
2: 这名字看上去很奇怪哈，
1: 这双剑嘛，剑就是镜子一样嘛，所以说唐伯虎啊，他还有一个长长的一个提拔，为什么要画这么一张图，表达了他的一个什么样的理想，里面就提到了叫三剑，剑水、剑金、剑心。见水所说水要有流动就不会腐烂，镜子呢有经上的擦洗才会这个光亮，人心呢有经上的这个清洗一下，人心呢就会变得纯洁，这叫三见。

0: 也有明心见性的一个意思。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幅画呢，表达的是这个，是他的一种做人的一个标准。我们整个这个小的这个空间呢，主要就是表达的修身养性。
0: 在这次展览上，很多人可能会接触到一个不太熟悉的名词——卧友。古代呢，交通不方便，又没有互联网。如果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出游的话，该怎么办呢？可以云上游啊。于是呢，古人创造了卧游这个词，它出自南朝画家宗炳的一句话：城淮官道，卧以游之。说白了就是躺在家里边看山水画，足不出户就可以看遍大江南北，尽赏万里江山的宏伟画卷。也就像此刻啊，您躺在家里，通过屏幕呢，和咱们大家收藏一起，尽赏古今中外一切值得珍而重之、收藏保护起来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咱们呢，先来看一件神作。
2: 这件神作就是这幅《北宋郭熙科石平远图》。乍一看，您可能有点失望，这不就是画了几块石头、几棵枯树吗？它神在哪儿呢？
0: 把这幅画称之为神作，有没有夸张之处？
1: 一点都不夸张。
0: 是吗？
1: 这个就是神品。
0: 嗯，
1: 应该说呢，这幅画呢，在故宫里面有20多年没有展出过。
0: 哦。
1: 这一次啊，是拿出来展览。嗯。所以说这个很难得，大家来看这个展览呢，对这个画是特别的这个喜欢。
2: 这幅画是郭熙晚年的作品，他不但是个画家，还是美术理论家。他提出山水画取景构图的三远法则：高远、平远和深远。这幅画就是他平远理论的实践之作。
1: 什么叫平远呢？从这个近山而望远山，叫望。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平远呢，就是望，可望，你在画里面可以可望。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说这个郭熙呢，他是把这个绘画理论，这个形象化了，视觉化了。所以说这幅画呢，在中国的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 可行、可望、可游、可居，郭熙提出的四可给卧游提供了四种角度和姿势。您看，卧游的境界一下就提升了好几个档次。接下来咱们再去《你友人的潇湘奇观图》里转转。
0: 这样一幅长卷，我们想通过它展示什么呢？
1: 那么这幅画呢，你看我们看这幅画，它的特点呢是这个满纸云烟，烟雾啊朦胧，它看不清楚。这正是南方的山水，
0: 典型的南方山水。
1: 我们就想它为什么要画成这样呢？像不像我们现在的印象派？
0: 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啊，像这个印象派嘛。所以说这个你只要画南方的山水，因为南方呢它多雾。有雾的话呢，这个山呢和水就看不清楚了。所以它不追求这个细致的刻画，它不追求这个，
0: 更注重意象。
1: 意象。
2: 在潇湘意象的山水画作里，我们主要欣赏的是它的云烟雾渺。而米友人更是受到父亲米芾云山笔墨方法的启迪，将雾气的弥漫、云气的游动画到了极致。如果说这是中国的印象派，那就可比莫奈早了600多年了。卧游了印象派山水的朦胧清幽，再来赏一幅写实画作，尽是奇峰峻岭，兼顾咱们观众的各种不同品味。
0: 和刚才的南方山水比啊，这一看典型的北方山水画了。
1: 北方山水石涛画的
0: 啊，
1: 他那时候正从天津路过北京的时候，把他所看到的这些山水呢集中起来，形成了这么一幅画。我们说这个北方的山呢，北方的气候呢少雾，
0: 对，
1: 所以说看山呢看得很清楚。那么画家呢，他就注重于这个细节的描写，你看这个细节画得真好。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注重于这个气势的表现。
0: 对，
1: 这也是另外一种的可居、可游、可望的山水。
2: 从郭熙的平远秋色，到米友人的云雾潇湘，再到石涛的搜尽奇峰， 文人书房卧游的境界太美妙了。如果这还不够享受，展览的第三个篇章将把您带进数字光影还原的香雪书房，开启裸眼 3D 沉浸式卧游。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1: 咱们站在这个地方，
0: 嗯，
1: 就是乾隆的书房山。
0: 书房山？
1: 对，把山放到了书房里面。
0: 哦，
1: 这是一个垫子，乾隆呢，可以坐在垫子上面，
0: 嗯，
1: 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的松竹梅。
0: 哦，
1: 然后跟这个室内的这个宣室形成的这个雪梅花互相的呼应。
0: 哦，还挺有创意的。
1: 这个挺神奇的。
0: 嗯，
1: 如果说咱们有机会能够到这个乾隆的香雪的这个原状，
0: 嗯，
1: 去体验一下，那特别震撼。
0: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种沉浸式
1: 啊？沉浸式，对对对，
0: 感受一下。
1: 没错，对，这个就是在乾隆的香雪里面，它两边都是这个山，
0: 嗯，
1: 就跟雪一样，如堆千吨雪。
0: 啊，
1: 然后这个就是香雪里面的这个景色。
0: 这种感觉确实挺好的。
1: 这种感觉，对。
0: 你看，突然一下豁然开朗。
1: 看见那个前面的一个巨大的落地的一个窗户。
0: 嗯。
1: 你看这个窗户的装饰特别有意思，嗯，冰裂纹，代表梅花香雪。
0: 嗯。
1: 然后外面呢是松竹梅。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书房呢，除了这个藏书啊写书之外，中国的古代文人啊重视书房的外部环境。
0: 对。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3: 你好，大家好。
1: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5: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4: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1: 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再来品尝一下。
5: 不是特别的甜，
1: 对，
5: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4: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1: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4: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5: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1: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5: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1: 对，
5: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1: 对，
5: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 放心的吃吧。
4: 没错，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5: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4: 对啊，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5: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4: 没问题，我再给大家加10包啊，加量不加价。方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5: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4: 没事吧？
5: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失礼节了。
4: 哎，
5: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4: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5: 观众可看你半天吧，跟这儿。哎，
6: 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
4: 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6: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5: 就是
6: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
4: 行，听人劝，吃饱饭。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6: 没问题。
5: 太好了，太好了！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4: 阿姨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你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1: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

0: 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三蒸三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
1: 嗯，
0: 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
1: 哎，
0: 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了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些形容之后啊，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珍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呀、啊、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1: 啊、
0: 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啊，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哎，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我早点呀、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2: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啊，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1: 清香可口。
0: 对。
1: 这个要是平时吃饭啊，调着臂碗挺好。
0: 红枣山药八珍羹的味道我就挺喜欢的啊、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藕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哈、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1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您来一刀啊，您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60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

0: 试一下。
1: 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2: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诀呢叫做腌七降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斗，越嚼越香。
3: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2: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3: 隔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1: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3: 对，阿姨，
1: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3: 再塞2袋，
1: 要不再塞2袋。
3: 对，哎呀，能塞进去，
1: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3: 真是啊，
2: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钱一袋啊？
3: 哎，差不多，
1: 差不多。
2: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3: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哎呦，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1: 能
3: 满当当的吗？
1: 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3: 对，
1: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3: 哎，真是。
1: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3: 就是
1: 啊，多实惠呀！
3: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2: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钱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3: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3: 对，
1: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3: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价，好不好？
2: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拿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3: 对，
2: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3: 嗨，
2: 得了，就这么着了。
3: 好，
2: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儿，我答应您了。
3: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3: 哎，好，
2: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3: 行，
2: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

0: 点啊！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1: 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2: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嗯，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嗯，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嗯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啊，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嗯，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饭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嗯，那小日子多美呀。
1: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嗯，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2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个卤肉皮儿啊，真的没窍。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
1: 啊。
0: 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这巧克力就不错。口感特纯，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
0: 哎，
1: 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上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 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元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元，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元，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1: 不到200元，20盒，一盒不到10元，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元一盒，
0: 对，
2: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元呢？我这个200元，按理说也就是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元是成本，对不对？
2: 对啊，
0: 咱不到10元，9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哎
2: 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这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哎
2: 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元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哎，
0: 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2: 100个没问题，
0: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2: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啊，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多，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2: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1: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0: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元，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元，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元，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抢购吧。

0: 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添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您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醇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
1: 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哎、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
2: 对，
1: 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哦，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

0: 然的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1: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一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5: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是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 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496.1 2 ZL2017-21394.0 3 ZL2017-21293485

0: 3.4 ZL2017-2103-902.X5 ZL2017-2104-0186.9 6 ZL2017-2109.6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 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里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里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里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里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 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

0: 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见没有？
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2: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过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 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 储物，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4: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3: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4: 我们是谁？

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金堂天转集团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那么咱们上期拍宝呢，看了一场大型的工艺鉴定会，但是呢有很多藏有的宝物呢还没有来得及鉴赏。别着急，今天咱们的专家就将为大家伙鉴赏宝物。那咱们看看今天有哪些专家将出席鉴定。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为大家鉴定服务，
2: 希望在这里能和大家共同分享书画艺术品的精髓。
3: 咱们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好的玉器，
4: 看看今天有没有更好的官窑。
5: 哎，还有一位啊，全方面万能鉴定专家李然小李哈，不跟你多说了，接下来呢咱们有请藏友大爷。您好啊。
6: 您好，
5: 您好，您好。大爷带了个这个印章是吧？
6: 是，对。
5: 这是您的人名章吗？平时您用吗？
6: 不是，不是，
5: 不是，这是您的收藏。
6: 对，
5: 这属于是金石啊，这个印章真雅呀，买的吧就是您
6: 啊，具体出处不知道，我是家里头这张、
5: 就是您家里头传下来的、是吧？
6: 对 对, 对，
5: 真好啊！上面还有一个小乌龟，这乌龟呢，它也有这个长寿的意思呀，是吧？大爷，这印文您研究过吗？
6: 啊，研究过不认得，
5: 您没研究出来是吧？哎，您知道这写的什么吗？
6: 不知道，
5: 您也不知道，太好了，不是那个啊、两位都不知道，我看看啊，没准我知道哈、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啊，这应该呢是三个字儿，写的叫做千寿意。哎，满招损是千寿意，哎，就是谦虚嘛。哎，这人不能够说是什么浮夸，不能够自大，不是专家愣说自个儿是专家，这都是满招损啊，得千寿意，谦虚千寿意啊，真好。而且呢您看上面趴只小乌龟，这种造型啊，要说起来呢历史十分之悠久，汉代典型的汉代风格。但是呢从整体这个篆刻各方面来讲啊，我个人认为啊，我也不一定对啊大爷，我个人认为呢这应该是清代的，清代仿汉印。即便是这样的话呢，文房里面的东西价格都高，得有个大几万块钱吧。好吧大爷啊，得嘞
6: 啊，再见。
5: 得，
1: 这跟战汉的那种龟牛印它是不是一回事儿？因为我看这个东西它绝没有那个那么高的年份，它上顶也就是到清代以前那个老的那个龟牛印呢、它那个龟都小，它印还大，它那个龟的比例跟这个印的比例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看着年份就是晚清甚至于到民国时期的一方印，它这个印纹呢，千寿意它就是仿汉的那种龟牛印做的一方印，这是晚清到民国时期仿的一方印，上顶吧100多年，汉代的出土的铜的画一定都是斑驳的，它不会有这种皮壳，这个年份浅，铜的质地跟战汉也不一样，它就是晚清的。
5: 这位大叔您好啊。
7: 你好，你好，你好，
5: 握手啊。
7: 你好，你好。
5: 哎呦，这看来是您的心爱之物啊。
7: 哎呀，我这个已经是在柜子里边藏了40年了、忘了。
5: 哎呦，这是您40年前的收藏。
7: 40年前、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5: 哦，这里头还有一份深厚的友谊。
7: 对，
5: 要不然我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呢。这是您今天第一次打开40年。
7: 对，40年我头一次打开。
5: 朋友们，大叔这幅画收藏40年了没打开过，今天是在咱节目当中啊40年后第一次和大伙儿见面啊。
7: 您看看拿出来做塑料布包的、
5: 哎呦，
7: 你看看这个、
5: 真是啊，里三层外三层，这是一个什么呀？书法作品，
7: 书法作品，
5: 写的是挠挠。好家伙，给马单立了啊！来，这个不会是碑鸿吧？
7: 这是一说是啊，齐碑鸿的关门弟子刘伯舒。
5: 哦，伯舒先生啊，您要据我看呀、这应该是伯舒先生的真迹无疑，颇具徐悲鸿先生的那个画风和特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哈，徐悲鸿先生画马呀，和之前很多人画马呀，他是略有不同。他把这个中西画呢，他相结合了。你看，就这匹马，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他的这种健硕、这种肌肉组织，是吧、他跟咱传统那种马不一样。还有一个呢，40年前要说是仿这画呢，也得仿什么张大千呀、普心鱼呀，不至于仿这个徐悲鸿先生关门弟子。
8: 所以呢，您啊，今天一看这个呢，真迹无疑啊，这个是吧？应该向您表示祝贺。
9: 您给估个价吧。
8: 估个价啊，您心里的预期是多少钱？
9: 我不懂啊。
8: 您不懂是吧？您不懂，
9: 不懂就好，
8: 不好办。不懂，不懂，咱们可以是吧？咱商量。薛飞鸿先生大几百万，这不得大几十万？您说怎么样？大几十万，这不贵吧？
9: 不贵，
8: 不贵。您掏大几十万，咱们直接就成交了。
9: 那给个零头就行了。
8: 别别别别啊！哎，这个也是吗？博叔，
7: 这个是啊，
8: 这就是薛飞鸿先生本人了
7: 啊。这是何静涵老人
8: 哦，
7: 亲自送给我的。
8: 哟，那这个真假就不用说了
7: 啊！您看，
8: 志敏同志是您吗？
7: 对，我本人。
8: 哦，那这真假？哎呦，真好哎！您看看啊，是个写意，而且呢，就用的是咱中国的这个墨分五彩呀、啊，叫浓湿干淡呀、啊，是吧？就用这个墨的黑色，其实它就能够表现出很多东西，也是85年的。
7: 对，
8: 哟，
7: 这两个是一块儿给、
8: 啊，哦，一块儿给您的。
7: 因为我说呀，我喜欢徐悲鸿的马。
8: 哦。
7: 这个老先生呢，就从他这个画里边给我拿了一幅。
8: 这个等于是何老师收藏的，
7: 对，
8: 他自个儿也是个画家，
7: 对对对。
8: 然后呢，他想送您幅画，
7: 对。
8: 结果呢，这幅画都送给您了，您可是喜欢马，
7: 买一饶一，
8: 又打人家是不是讹住一部分了呀？好，不错啊，这两幅画都好，向您表示祝贺。
2: 这是一件这个刘伯初先生的这个作品啊，刘伯初先生。当代画娃也画得非常有名，这个跟徐悲鸿

0: 先生还请教过，所以我们说，马的这种骨骼特征啊，基本都画出来了。我们说马最难画的是西方的这种绘画的这种立体感啊，这种透视感，刘伯舒先生基本都描述出来了啊。我们看马的这种形态，其实和徐悲鸿先生有很多相似之处啊。他的这个风格呢，也是学徐悲鸿先生的啊。这件作品呢，我们看有两尺多，应该也是刘伯舒先生一件非常不错的作品啊，非常不错的作品。我们看虽然画的这种淡墨呀，但是呢这个骨骼肌肉画的还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马蹄这个部分和徐悲鸿先生非常相像啊，就是说刘伯舒先生得到了这个徐悲鸿先生的真传了啊。这个鬃毛也飘起来了啊，这种飘逸感也有，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目前呢我觉得可能在8000到10000这个之间吧。这是何定涵老先生的一件。
1: 对，
0: 何定涵先生是当代的一个这个画山水画的非常好的一老先生啊。风格特征也是我们说是学这个啊明清的这种传统的这种风格，另外又加入了一种现代的因素，所以我们说还是具有一些透视的感觉啊。这件作品非常不错，你看它这个远近虚实浓淡阴湿都有了，底下用的是浓墨，上头是淡墨啊，这种远近的这种推进感它是有了啊，它有一种立体的感觉，东西非常不错啊，是何定涵先生的真迹，目前市场价格可能在6000到8000啊，这个区间。
2: 大叔您好啊，
3: 哎，你好你好，
2: 跟您握个手啊，哎，这是大叔带来的，这是一玉器是吧？
3: 对，
2: 之前我看您就来过我们节目，
3: 来过。
2: 早年间您是喜欢瓷器，
3: 对，
2: 是吧？
3: 对，
2: 现在呢改行变玉器了，
3: 对，改行了。
2: 这个瓷器和玉器都是您的心头好，是吧？
3: 对对，哎，
2: 这个是您收藏的，
3: 对，我收藏的，
2: 早年间收购的，
3: 对对对。
2: 哦，这个一看就是高古玉啊。是吧，这要说是传承有序打祖上家里传下来的得追溯到汉代，
3: 那没有，
2: 那倒没有，是吧？这多少钱买的呀？
3: 10000多块钱吧，
2: 10000来块钱是吧。这是一只龙啊，您看这线条多么的优美啊，是吧，好像就是在云中穿梭一样，真漂亮。这个这还有个打孔啊，
3: 对，它这个是那个一串，
2: 哦，这是一个装饰，
3: 对对对，
2: 是吧？
3: 装饰，
2: 因为过去古人有这么句话嘛，叫做"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3: 啊，对，
2: 就是过去只要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的、有一定身份地位的，
3: 对对对，
2: 身上都要带这个玉佩。
3: 王侯大臣呀，都得带这个
2: 啊，都要带这个玉佩，这是老的，没问题。大叔，10000来块钱买的可不算贵，
3: 谢您的吉言。
2: 10000来块钱，这个我跟您说，就今天您拍卖会现场是吧？没2亿，您都别出手、真不错，这样东西好看啊！哎，你看这叫人叫人天生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
3: 对，
2: 它自然而然的就往外散发着一股老气儿，是吧？哎，就是只要你看见它，你懂不懂的，你都会被它的这个魅力所吸引，是吧？跟人一样，是吧？你看，就认识不认识的，看见我都会被我的魅力所吸引。不错，这样东西。10000块钱可以啊，大叔啊，上次您带那几件东西我看也都不错，
3: 还行吧，
2: 是吧？带那几件瓷器也都挺好的，大叔这是个大收藏家啊。得，这个
3: 谢谢您的吉言啊。
2: 这个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啊，这大叔怎么每次还是吧到咱们这个环节来呀、这不应该坐在里头吗？让那个刘家祥老师起来，您到这儿去，让他拿着东西上这儿来。
4: 这东西也不老，这是一个仿古件，这应该也是仿那个战汉时期的。如果说这个东西对，它是仿战汉风格的，东西对，应该是战国的啊，战国时期的这些雕刻的痕迹，它全用鲫鱼砂打出一点点砸出来的。但是您看现在它这工艺呢，它是用那个现在电动工具一下做出来，您包括像这个孔肯定是钻头打出来的，
5: 我这个孔像手工打，
4: 对，它就是用手工用电钻打的嘛，手工结合电动工具打的。
5: 您是灯照一下，它也不是那么直，
4: 是它电钻打也不会那么直，而且这个呢我感觉也就算个地方，高仿都不算，因为现在的高仿你用电动工具打出来之后，它还会手绣一遍啊，包括抛光它也会按照老的工艺去抛啊，或者用一些兽皮啊，用一些竹片去抛，你看它这个抛光很亮，包括它这个沁色明显就是烧出来啊，而且你这个玉质也不符合当时战汉时期地方玉的一个标准。综上所述，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一件仿品，同样这也是仿西周的，也是仿的。我们看一件东西老不老，先看它的玉种，因为每个时期的玉种都不一样，它这个也不符合西周时期的玉种，而且看它这个雕刻的这个工艺痕迹，还是那句话，还是现在电动工艺，它没有以前那个鲫鱼砂打过的痕迹，一点都没有， 不贵是吧？百八十咱可以玩玩，贵就不要再买了这种东西。
2: 大叔，您好啊！
3: 哎，您好。

0: 您这也是一只碗
1: 啊，这是一只碗。
0: 哎，别看刚才那只碗大，您这只碗小，但是在收藏里头，不是说个儿大这东西就好，叫做小而精，跟人一样，是吧？有的那大高个儿，当然您这大高个儿孔武有力啊，是吧？有的那您别叫个头不大的，哎，那叫什么呀？哎，浓缩的是精华，是吧？
1: 对。
0: 但是您这高个儿跟他们不一样啊，您这属于是孔武有力啊。我瞅瞅啊，哎呦。青瓷是吧？中国有两大青瓷，一个呢是这个耀州窑，那属于咱北方窑系的；还有一个呢是龙泉，属于是南方窑系的。这还带着龙纹呢，还带龙纹的，真好。釉子也好，很沉稳，釉也厚。哈，这个是龙泉，浙江的，这是啊，浙江龙泉窑嘛。而且这个碗呢，您要说不带这个暗刻呀，也得算是民窑细路，是吧？这带了这个龙纹暗刻了，我觉得这路分可就不一般了，是吧？
1: 说谁使的呢？这碗？
0: 哦，您研究过这是谁使的？
1: 不知道，我
0: 您不知道
1: 啊？您这知识多，
0: 我也不知道。我您别着急呀、啊，咱不知道，我慢慢想啊，一会儿我就给您编出来，不是一会儿我就想起来了啊。这个呀，要是带着龙纹的，在历史上来讲，这就最起码得是皇上使的东西，不是皇上使的，也得是娘娘使的，不是娘娘使的，也得是这个王府里面的人使的，是吧？反正只要一沾着龙的，这东西就错不了。关键是这龙啊，您得看它龙爪，四爪龙，四爪龙。看来这还不是皇上使的，这应该就是
1: 皇上弟弟，
0: 皇上的弟弟啊，咱们叫王爷使的，是吧？哎，王爷使的，不错，这件东西啊，是个老的，向您表示祝贺。
2: 这个肯定买的不贵
1: 啊，不贵。
2: 这个实际上新老呢，一眼就知道，这就是现在的过去老的啊，手工拉坯，包括手工修足。您这个属于是磨印的。为什么磨印呢？我们通过底足可以看出来，如果是老的，这个底足的足墙是高一点，但是这个呢矮，而且呢里边有一斜坡。为什么有斜坡呢？模具的，
3: 模具。
2: 如果是足墙高，它的脱模脱不出来了，等于这有一斜坡呢，那模子容易脱出来。尤其你比如明代是外墙往里斜削，就这变成这样的。如果模具的模子拿不出来了，所以只有这个斜坡浅足墙，它模具能拖出来。说这不是手工拉坯，我们看它是胎体，就是过于细腻。老的这胎呀，它是有糯性，但是没有这么细腻。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近些年的，但是您说有个十年二十年也没问题，别当老的买。
3: 看看挺好，
2: 看看挺好，啊，有几十年。
4: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 B1 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0: 大叔您好啊。
5: 哎，您好，
0: 这是您带来的。
5: 对，
0: 您看，这是一个香薰，
5: 对，
0: 是吧？哦，这里头还有很明显的使用痕迹。
5: 对，用过。
0: 平时您自个儿也用吗？拿它闻闻香。
5: 现在
0: 舍不得了，是吧？
5: 对，
0: 我瞅瞅啊，
5: 这得有一款。
0: 哎呦，大清乾隆年制，
5: 是
0: 好几百年了，
5: 是
0: 真好。哎，也真不错。这个香薰呢，这是古人非常喜欢的，
5: 对，
0: 是吧？中国您知道这个香文化在中国这个历史非常悠久，是吧？它有几大用途，比方说咱们最知道的就是它可以呢去除一些个疾病，还有呢就是古人认为呢它可以啊通达上天，所以您看有时候祷告的时候都要焚香。
5: 是，
0: 哎，还有呢就是古人不像今天似的，是吧？仨宝俩岛一个澡，天天能洗澡，古人没地儿洗澡去，夏天身上有味儿怎么办呀？哎，点香给自个儿衣服都熏香了。
5: 是，
0: 还有就是避讳，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哎点个香，要不然蹲不住，点个香哎就没那么味儿了。
5: 是
0: 吧？挺好的这样东西，好多香薰啊，全都是那种瓷的，要不然就是那种铜的。您这属于是紫砂的，
5: 对，
0: 这还是个稀罕物，多少钱买的？您这个
5: 对，传下来，
0: 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是吧？真好，这个写的是清朝乾隆年间哈，但是我个人觉得呀，怎么说呢？
6: 是，行了。这就对了。其实啊，像这种东西啊，不用看别的，就底下这一个款儿就注定它是假的，因为这个款儿都是官窑的款儿，也没准说乾隆用紫砂做一个香薰，但是它这种工艺啊就太粗糙了。你像这大孔子眼儿，如果乾隆那会儿拿紫砂去做这么一个香薰的话，它也不会。

0: 多点现象，少点攀想，可以点香用，
1: 是
0: 点着玩吧。
1: 行，谢谢。
0: 不是古代器物。
2: 行。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你还来真的啊？
1: 我回我妈家住几天，你也好好考虑一下。
0: 考虑什么呀？考虑？因为什么呀？就非得离婚？我都说了一万遍了，我那天真的什么都没干。是，我平时爱看看直播，浏览点网页什么的。可是，但凡是个正常男的都干过。你不信，你问问你闺蜜去。
1: 让开！
0: 我不让。早知道你今天来这么一出，我昨天就不应该回来。
1: 终于说实话了，这个家你就是不想回，不爱回，对吧？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我之前打过一个离婚官司，我的当事人宁可放弃所有的家产净身出户，他也坚决要离婚。
0: 不是咱们都说好了吗？在家不聊工作，不聊案子。
1: 他跟我说，那个家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牢笼。他媳妇儿爱静，他爱热闹，他媳妇儿爱早睡，他还通宵打游戏。他说如履薄冰四个字就是给已婚男人造的成语。他说他每天最开心的时间就是下班回到家，在停车场里抽根烟，刷会儿手机。
0: 得在这儿等着我。
1: 初然，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我也这么大了，你的那些事儿我不是不知道，我只是……
0: 怎么还哭了呢？
1: 我平时工作这么忙，律所大大小小的事儿都得我一个人张罗，客户只要打个电话我立马就得到，我知道这影响了我们之间的情感，但是我是一个大活人，你看我的眼神永远就像小学生看见班主任一样，永远都不如

0: 看你手机里那些美女那么高兴。你对我还有感情吗？
1: 怎么没感情啊？当然有了。
0: 你就这么爱看网上的美女，不管我什么心情吗？
1: 天地良心，我那天真的什么都没干。
0: 好，你那天什么都没干，那平时呢？平时呢？你知道？你知道我们？你知道你有多久没有关心过我了吗？
1: 媳妇儿都老夫老妻，你说这个干嘛呀？
0: 你以为我平常忙工作，我心里就不在意我们之间的夫妻感情吗？你以为我在外面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大女人，我心里就不希望得到一个温暖的拥抱吗？你有压力，你心情不好，你需要手机，需要直播，需要通过那些女生叫你哥哥。我作为你的妻子，我也需要你，需要你关心我，在意我，我也需要你觉得我还是有魅力的。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呢？
2: 赶紧回趟公司，大家等你开会呢。
3: 开什么会啊？给我请半天假。
2: 哎，朱，喂。

0: 咱们大家表个态吧，不同意小白去赴约的，咱们举个手。
1: 什么情况啊？你们都怎么想的呀？
2: 哎，不就吃个饭的事儿吗？有什么可讨论的？人家领导给脸了，咱也不能不接着呀。
3: 对呀，如果是光吃饭，那就没什么，对吧？你说咱要拒绝的话，显咱小家子气。
1: 不是哥几个，我再重申最后一遍，对方是个惯犯，是个披着西装打着领带的狼。他一个堂堂的甲方老总，请一个还没签过的乙方员工吃饭，他闲的呀？咱们在座都是男的，他姓黄的脑子里想的什么，你们不会不知道吧？第一步，出去吃饭。第二步去酒吧去 KTV， 第三步就是一块去万豪希尔顿。
3: 不会吧？那咱为了拿下这项目还得牺牲小白，这可不行啊！这不助纣为虐吗？这不是？
1: 沙哥，我真是头一次觉得你还挺有脑子的。
2: 但是这要不去的话，不就把客户得罪了吗？这不好的。
1: 去的话，他动手动脚怎么办？
2: 我告他，
1: 告他不也是得罪客户吗？
2: 也是啊。
3: 你说这不去是得罪客户，他去了到时候拒绝他还是得罪客户，这里外里都得。哎呦，我现在才知道这女孩子呀在职场上是真不容易。
4: 你才知道啊，现在这职场就这样，你想好好工作，可总有心怀不轨的人给你找麻烦。
0: 小白，你说句话，你想不想去跟他吃这个饭？
5: 不想。但是
0: 不想去就没有任何人会强迫你。
5: 但是我得去。
0: 好，那你就回复他，让他定时间地点。
1: 不是，等会儿，为什么呀？你们怎么想的呀？你能给我个理由吗？
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很危险。可如果去的这个人是武松，那危险的就是老虎。

0: 哎呀，王总，没想到您是这么大度的人，肯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所以今天我带着我们公司全体员工来对黄总表示感谢。
1: 谢谢王总。
2: 黄总，我叫沙洲，久仰您的大名，相见恨晚呐。久仰久仰。
3: 黄总，我叫祝然，您是大咖，我们是小虾，感谢您能够放下身段亲自邀请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不醉不归。
4: 黄总，我叫侯志，今日在前您依旧光彩照人，请非凡。
2: 幸亏幸亏。小谭儿啊，今天晚上怎么
0: 办呢？是这样，您给脸我们不能给脸不要脸，您放心，今天晚上这顿饭我们挥金买单，我们今天就是想把您陪好。
5: 大总，
6: 哎，请黄总上座。
7: 小谭，你听我说，
6: 黄总来，请来。
7: 小谭，
6: 哎，
8: 坐坐坐，来来来，
9: 我也代表公司敬您一杯。
10: 小谭好。
11: 黄总，上次确实是我不对，我太不专业了，
12: 我敬您一壶。
11: 啊，我向您道歉，我干了。
10: 哎，不，
11: 哎呀，没事，
2: 怎么
11: 了？您随意。
5: 哎呀，黄总，这海量
2: 太好了！哎呀，
5: 谢谢谢谢谢黄总，谢谢黄总。
2: 坐坐坐，小白，小白啊，其实那天我也有点错，过于严厉了，吓着你。
11: 黄总，您那天确实吓着我了。哎，
2: 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这样，我呢？我自罚三杯，我给你赔个不是，好不好？哎呦，您请。我干了。
5: 来来来，这样，咱们大家一块儿陪黄总一杯。来，
3: 谢谢谢谢，
5: 我们陪你，我们陪你，我们陪你，
3: 谢谢谢谢。

0: 喂。
1: 喂，早上好啊。
0: 黄总，早上好，我上班呢。
1: 我知道，谢谢你的早餐。
0: 黄总，您真客气。
1: 小白，我昨晚喝多了，本来还想跟你多聊一会儿，实在是不好意思。
0: 黄总，您还记得您昨晚答应了我什么吗？
1: 我答应你什么了？我昨晚上被你那几个同事灌得实在是太多了，现在脑瓜子疼得不行，什么都想不起来。
0: 哎，说好请我吃大餐，黄总不记得啦？
1: 好，我是应该好好请你吃一顿。
2: 等过两天，
1: 我们一起去吃龙虾，好不好？
0: 哎呦，我最近加班呢，忙着修改您公司的提案，要不等竞标结束之后，咱找个时间。
2: 就你们公司那提案呢，我都看过了，挺好的。
1: 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0: 不到最后一刻，我不敢掉以轻心，毕竟那些同行都太强了。
2: 我你还不相信呢？啊？
3: 我知道，非拿您当家做主。
0: 但是我们也要做到无懈可击，才能让别人没话说。
1: 行，那就竞标会之后。
2: 咱们可说好了，一起去吃龙虾，
1: 保持联系。
0: 好嘞，我肯定不会忘的哈。
4: 漂亮，漂亮，漂亮，辛苦了。
5: 来，小白，辛苦，喝口水。
0: 谢谢沙哥。
6: 小白，这事儿让你受委屈了啊？
0: 没事儿，我没什么损失呀，不就说几句台词儿，当回演员吗？
3: 没事儿，

0: 小王，你怎么了？
1: 没事儿。
0: 那个，这次竞标成功，你是头号功臣。
1: 什么功臣啊？我不想当什么功臣，这有什么好骄傲的吗？你们刚刚都没听到吗？这竞标结束以后，他还要再约小白，到时候怎么办？
2: 车到山间必有路呗。
1: 然后呢？咱们就一直当狗，去跪舔甲方，满足他们各种无理的要求，这跟要饭的有什么区别啊？我来辉京不是为了给这种人渣服务的。

0: 好意思，扫大家兴吧。
1: 你说的对，谁不想站着把钱挣了呀？没有哪一行是光鲜亮丽的，也没有哪一行轻松容易。我们确实不应该向坏人妥协，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十足的证据去控诉他。我知道你不能接受现状，但愤怒是最没有用的。
2: 所以呢？所以我们就得对他们忍气吞声吗？
1: 当然不是，我们要卧薪尝胆，等有一天话语权掌握

握在我们手上的时候，我们不要变成像他们那样的人，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了。

0: 跟我年轻时候一样一样的。
1: 我知道，你觉得我幼稚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啊，你一定要坚持现在的想法，因为要不然早晚有一天，你会莫名其妙的发现，自己就被周围的环境给同流合污了。

0: 位，我也说两句。这次小白表现得很好，拿下了项目，也没有让坏人得逞。帮助和教育客户也是我们的责任。
1: 侯志，亏了你没当律师。哎，你要是当了律师，天天面对那些光怪陆离的法制案件，你不得疯了？
0: 不瞒诸位说，我打了这么多官司，我就总结出来一条：归根结底，人还是要靠实力说话，别的不用多想。真的。
2: 这样吧，我带大家去个地方。

0: 哎，这地儿，
1: 以前你怎么没带我来过呀？
2: 看这儿，我以前的公司就在那儿，拓维就在十九层，
3: 就是那个是吗？
2: 对，原来我没事也经常带着我们的同事到这儿来打球，走路特别近，十分钟就到了。
4: 哦，那今天打球就算团建了呗？
2: 也不是啊，我就想着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骂骂甲方，发泄发泄。
5: 去你的黄药组！
6: 骂得好，
7: 跟个大傻子似的。
8: 那你带我们来这儿打篮球，会不会堵住伤怀？
2: 你不说了吗？要卧薪尝胆，所以我想好了，等咱们钱够了，咱再搬回去，重回市中心啊，
5: 落地窗 CBD。
4: 老大，飞达这单咱们要是签下来，是不是就能搬回去了？
2: 肯定够。
9: 那恭喜辉晶提前拿下飞达，
10: 我们又要有钱了，
11: 重回 CBD。
7: 三个大傻子。
2: 文明有时候就是干不过野蛮，这个行业如此，其他行业也如此。或者我真的不想说，咱们公司确实需要钱，需要拿下飞达，否则公司就会倒闭。但如果公司一旦倒闭，白鹰可能就真的要回去继续卖酒，这就是现实。
9: 哎呀，真啰嗦，知道了，跟我爹似的。

0: 小伙子啊，找公司了，面试坐电梯，讨债走安全通道。
1: 张大爷啊，你不认识我了？
0: 不认识啊，你认识我？哎，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儿，我就是来看看地方。刚成立一家新公司，叫辉晶。我在不久的将来，我要搬到这里来办公。而且我这公司啊，一年之内将会享誉整个公关圈。
0: 哎呦，大爷在这儿待了十几年了，啊，先后有三十几家公司啊都倒闭了，没有哪一家公司啊能撑上半年。前不久有一家公司倒闭，有个小伙子对我说：“大爷，我还会回来的。”你说这小子幼稚吗？幼稚。
1: 张大爷，嗯，您说那个人就是我？
0: 不可能，这样的人我都熟悉啊。不过你有几分是像那小子。有点像，都很帅，有点像，有点像。

0: 三大爷，这回您记住我，我叫唐晨，我会回来。
1: 这一条我觉得得再
2: 修改一下。这么正式，还有邀请书呢。
3: 哎，老大，
2: 这招标是不是跟面试一样啊？做个 PPT， 最后全靠一张嘴皮子忽悠。
0: 可没那么简单。企业自行招标虽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招标，可也不是只提供策划那么简单。从申请投标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始了一场真枪实弹的战斗。

0: 经验，
1: 对吧？嗯，是父老，
0: 对，
1: 这样，对吧？
0: 是这样，再讨论一下，好吧？嗯，我一会儿再看看。

0: 是费用方面的问题。
1: 你讲票的优势，我来承担，
2: 是可以的吗？
1: 是啊，
2: 没事，我能力不够吗？十五天就能够好一点。
1: 好，谢谢，咱们下次。刘虎，谢谢啊。

0: 哎呦
1: 啊！
2: 为什么呀？哎，咱们这投标方案可是挺专业、挺严谨的呀。
0: 对呀，
3: 老师，不会咱俩脱他衣服的时候被他发现了吧？
4: 不可能吧？你脱他裤子解腰带的时候，我脱着腰啊，这人彻底都软了。
3: 对呀，都一滩烂泥了，那就是没喝透。也不能啊，四种酒兑一块，连喝了十杯，驴都倒了。
0: 我说什么来着？净整那些没用的。
5: 这里面肯定还有别的事儿。
6: 要不我再给他打个电话？
0: 打什么打呀？没中就没中呗，你搭理他呢？
2: 不不不不，打，必须打，得问明白了。
0: 打，
3: 死了都得知道怎么死的。
6: 喂，黄总，我。
7: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6: 直接挂了。
5: 老唐，还是你说的对，这里边肯定还有别的事儿。

0: 我早就说了吧，咱们就不该跟这种人渣合作，不中正好，小爷我还懒得伺候呢。哎，
1: 还有那硕大姐，指不定有什么招呢。
0: 哎，别再说这种话了啊。这个易迅啊，本身就比咱们强，对吧？所以咱们输给他并不丢人啊。这样，咱们翻过去。咱们还有谢立强和毛毛，这才是咱们的工作重心，啊，这样。
2: 那行吧，干活吧。
0: 对对对对，
2: 我公众号还没更新呢。
0: 对。

0: 成都军火站。
1: 谢谢。你找我是想知道为什么你没中标？
2: 易迅的提案真的比我们好吗？
1: 放弃你那个小作坊，到我这儿来，我认为这是你现在还有未来最好的选择了。还是放不下你的小作坊。
2: 你知道我这个人心软，
1: 岂止是心软，简直就是妇人之仁。
2: 是，你批评的对。
1: 我不强求啊，你要想坚守就坚守吧。

0: 岁了。
1: 你记着，南星公司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

0: 大哥，嗯，这都几点了？要不咱们先吃吧？
1: 哎，不行！我告诉你啊，谁也不许动啊，等着老唐。老唐今儿在外面忙活一天，可能一顿饭还没吃呢。
2: 就是，但是想喝，咱们得先喝点，边喝边买啊。
3: 哎，那个，待会儿老大回来，咱谁都别提飞达的事儿哈。
1: 对，
3: 他看起来已经够愧疚。
4: 听见没，主任？说你呢，别忘了把你那臭嘴闭上。
5: 说你呢。瑞，这次这事儿啊，真不怪老大，赖姓说你。
0: 哎，怎么又开始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就你这情商是怎么当上律师的呀？
5: 就是，我说什么了？瑞，你们没觉着吗？老唐和这女的八字相克啊，不是，我的意思是，那女的克老唐。
1: 这罗密欧跟朱丽叶俩人不就互相啊给克死了吗？这爱情一来啊，谁说也没用啊。
3: 他俩不是都分手了吗？怎么还爱情啊？
5: 小白，你没看出来老唐一直没放下来？
3: 是吗？
5: 啊，
6: 每次只要碰上和易迅沾边的事儿，老唐就得拼了个你死我活啊。这就叫表面上恨之深，实际上爱之切。
1: 哎，我说行行行行，不说这事儿了啊。这个虽然老唐不在啊，但是我有一事儿我特别想说。就是这个，我自从跟老唐出来啊，弄了这个公司，我觉得我这生活吧越来越有滋味啊。咱们各位是不是都是这感觉？
7: 你说郝志，你是不是在你爸面前现在也抬起头了？
8: 是。
1: 小白，咱也终于从那火坑里面跳出来了。
3: 没错。
1: 小柱，你是不是现在也过得越来越自由了？
5: 倒是。
1: 来，咱们一块儿啊，敬老唐一杯，好不好？
0: 谢谢唐哥为我们半死不活的人生开了扇窗，透了透气儿。
9: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
5: 儿，老唐他人也没在，咱是不是要么往天上点三滴，要么往地上撒一杯啊？
1: 别别别别，要不然
5: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来来来。
10: 什么事儿啊？弄这么一大桌子，
11: 庆祝？
10: 庆祝什么？
11: 庆祝失败乃成功之母，庆祝咱们虽败犹荣，值得鼓励，
12: 庆祝只要尽力了就没遗憾，继续努力，撸起袖子加油干。
10: 什么也不说了。
11: 干
10: 干
11: 干
3: 干
12: 干。

0: 儿菜，这儿菜。
1: 吃吃吃吃吃吃，
2: 白尖下啊！这儿菜，来点菜。
0: 来下肉啊，肉不少啊。
3: 对对对，下个。
0: 哎，哎呦，还有海鲜呢，
3: 下肉啊。
0: 夏姐，鲍鱼啊！
1: 这家里是什么生活水平啊？连我们海鲜一块儿上来，你说？
3: 别老他不
1: 是啊，
0: 办不了。

0: 费加菲，快醒醒，皇上让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6: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7: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6: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7: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6: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8: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6: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叶总，
0: 久等了吧？
1: 没有。
0: 是不是应该先恭喜贵公司中标啊？啊，
1: 感谢叶总的提携。嗯，
0: 我坐。
1: 啊，您请。
0: 来。

0: 来，
1: 我敬您。
0: 其实你不用谢我，你的能力和实力那是有目共睹的。唐晨虽说很有能力，但他手底下那几位啊，我真不好说。把项目交给他们，我不放心。
1: 能得到叶总的夸赞，真的是受宠若惊。

0: 我觉得孟觉得和你似曾相识，
1: 可能是因为唐晨有过一面之缘。
0: 啊，你的策划书我看了，从内容利益到呈现形式，包括版面设计，我都很喜欢。看起来你真的很了解我。哎，我来。Relax， 别那么紧张，我能吃了你。
1: 没有。
0: 希望我们今后合作愉快。
1: 我很期待。

0: 之前还说啊，说如果咱能把这案子拿下来，你就可以昂首挺胸地问问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但其实我当时心里边也没底，我还有后半句话，那就是如果咱拿不下这个案子，你也应该问问他到底为什么。不然你看你现在啊，你还总是回头去看，对吧？你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向前看了。
1: 你说的对，是该向前看。告个别吧。
0: 不是，不是，怎么了你？
1: 跟三儿。
0: 干嘛你要把他送走啊？
1: 早该送走了。
0: 别，你送他走干嘛？我没事了，现在已经真的。你说你把他送走，你把他送哪儿去？对不对？你说他连罐头他都不吃，只吃你嚼过的干。

0: 庆功去了，一身的酒味。
1: 怎么着？来谴责我了？
0: 来恭喜你。
1: 心里已经把我祖宗八代。

0: 老沙
1: 猫毛过敏，再说本来也早应该还给你了，你对他一直也比我对他好，以后你们俩多保重。
2: 你不要他了？
1: 不要了。
2: 你不怕我虐待他呀？
1: 你不会的。

0: 什么都不知道。
1: 说好一刀两断的人，今年还在纠缠。想靠一生陪伴的人，今

又要到山火海，又要回头是岸。

0: 哎，猫粮留着自个儿吃吧你。
1: 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你不之前都说想把他断了吗？
0: 我现在我跟他处出感情来了，行不行？你也是，你说自个儿本来不舍得，干嘛给人送走了啊？毛病啊！
1: 不都说了吗？不全为了你吗？一天到晚过敏这么严重，我不给他送走，你怎么办？
0: 别拿我说事儿啊！这三儿啊，就是你一心魔，他每天在这屋子里边说说来说说去的，你是怕又想起硕兵来，所以把他送走，对不对？

0: 是，我就是想把这最后一个念想给断了。
1: 然后呢？
0: 然后把淑萍彻底也从心里清除出去。
2: 你就自欺欺人吧你。
0: 老沙，飞刀的项目咱们付出了这么多，最终还是一无所获。我明白，这是我的原因。因为只要碰到跟淑萍相关的事儿，我就上头，就着急，一着急就失去了判断。而我明明可以拿这个时间去接其他的项目，也正是因为我的偏执，所以公司才会失败。
2: 现在我想明白了，
0: 以后只要是有跟他相关的事儿，惹不起我躲得起，我就躲，也用不着劝我。三儿，我确实舍不得，但我还是把他送走吧。我也相信，他能比咱俩照顾得更好。
3: 不是，我不是劝你啊，你看看这个。
4: 黄某因手滑，把艳照和一段露骨的对话错发到微信工作群里。
3: 你再往下看。
0: 据悉，黄某已婚，妻子是吸影多年的女明星。此次事件引来不少关注。据知情人士透露，黄某出轨对象是某公关的硕姓高。
3: 姓硕的可是挺少的。
5: 我发现你们二组是挺逗的啊，这是我们的项目，凭什么现在给你们呀？凭什么呀？
6: 这是上面的意思。
5: 上面的意思？我怎么没听上面有这意思呀？谁说的？
7: 恕我直言啊，如果你们工作做得好的话，上面也不会让我们接管。
3: 说你这话什么意思？
5: 怎么说话？
3: 你说你怎么说话？
6: 怎么了？
8: 怎么了？什么呢？
3: 姐，你终于来了。他们二组想把咱们的项目抢走了，这我们辛苦大半年的项目，你们庞总想上位想疯了吧？
6: 对不起啊，硕总，这是庞总的意思。你要是有什么意见，你就去找他去。
9: 硕总生气也是情有可原的。
10: 哎，大家好，
6: 黄总。
10: 哎，
9: 但是没办法，谁让你做事不小心呢？哟，看这样还不知道是不是？给你看啊。哎。这姓黄的哥们儿够猛的呀，居然把这种照片发到工作群里，这一看就是要跟某某人官宣呢。快去吧，梁总在办公室等着你呢。
0: 不是，你说这有可能是谁爆出来的呢？
3: 我哪知道啊。哎，我说你能不能不跟这儿晃悠晃了我眼晕。
0: 那咱们就都冷静一下，咱们分析分析啊。
3: 不是咱们现在需要冷静，是你现在不冷静。你就坐下。
0: 两种可能，要么是费达的竞争对手，要么是易迅的竞争对手。这新闻摆明了，这就是奔着黄耀祖和硕冰去的。
3: 对呀，你说他们俩刚签约，难道是有人想要阻挠他们合作？但是这为什么呀？
0: 不管为什么，飞达应该不会再用易迅了。
3: 哎，你干嘛去？
0: 我去接叶手如。
3: 哎，你刚不是口口声声说硕冰的事儿你都躲着，你怎么没有掺和这项目啊？
0: 这不是项目，是机会。
3: 你给我站住！哎，你这么做是不是又是为了硕冰？你就是想弄明白怎么回事，对不对？你就是想弄明白硕冰是不是跟姓黄的他们俩上床了，是不是？
0: 不是，我相信他，他没有。
11: 我没有，
12: 我不关心这事儿，该怎么解决你知道吧？
11: 挽救客户颜面，
1: 保住一群声誉。
12: 你手里所有项目先转给庞飞，等风头过后再回来接手，有问题吗？
1: 没有。
8: 你这电话问问吧。现在怎么样
1: 了？立刻马上给那货打电话。
8: 我打860遍了，他和他秘书全部关机。
1: 那就把他家地址给我找出来，掘地三尺刨土坟也得把他给我挖出来。
8: 明白了，找铲子去吧，挖人走。
11: 叶总，他还是不接电话。
13: 在监视他。
11: 是。
14: 哎哎哎，唐总唐总，你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
13: 哎，别别，哎，让他进来。
0: 不好意思，叶总，不请自来了。
13: 看了新闻了。
0: 是。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来帮忙了。
13: 想开了，不打算再搞你那个小作坊了。
0: 那倒不是。
13: 那你来干什么呀？
0: 我知道您瞧不上我们那回京，但是这次的事儿，只有我能帮您解决问题。
13: 瞧瞧，那股子自负劲儿又上来了。
0: 我有三点原因，足以证明我比国内任何一家公关公司都更具优势。
13: 好，我听听，听听你能说出什么话来。请坐。
0: 第一，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南星。之前我们一直在合作，不用沟通，不用磨合，可以大量的节省时间成本，为您第一时间解决危机。
13: 第二，
0: 我了解飞达，这半个月我们团队一直在研究这家公司，而且跟涉事人黄耀祖也有很深的接触。现在您不知道他在哪儿，我知道。第三，我了解硕兵，我们俩毕竟在一起朝夕相处过几年，而且他也是这次的涉事人之一。
13: 前两条都是扯淡，最后这一条才是你来到我这儿的真实目的。唐晨，你不是来帮南青，你是想帮你的前未婚妻，我说的对吧？
0: 南青和硕兵现在是一条绳儿的蚂蚱，帮您还是帮他有区别吗？
13: 没区别吗？
0: 是，有一点区别，就是您是付钱的人。既然您是客户，我们肯定会以客户的利益为优先，而帮他只是顺带的事儿，可帮也可不帮。
13: 你打算要多少钱？
0: 150万。
13: 多少？
0: 150万。
13: 你这是在趁火打劫。150万，当年拓维都不值这个价。
0: 那就120。但是飞达未来三年的公关得交给我们来做。
13: 请您的小作坊
0: 未来不会比拓维差。

0: 间不等人。
1: 我现在就把公关部的人找了。
0: 不，我只用我们团队的人，这是我唯一的条件。
1: 当务之急是把黄耀祖这家伙给我找过来。
0: 没问题，一定找来。
1: 钱你管他要，能要多少就看你本事了。
0: 没问题。

0: 姐没人接啊。
1: 接着打，打到通为止。
0: 什么情况？哎，通了。
1: 喂，黄总你好，我是硕斌。哎，您现在在哪儿？我过去找您。
0: 对不起，你和你的公司被解雇了。接下来希望你能配合我和我的团队，避免恶的影响扩大。
2: 配合，一定配合。叶总，你一定得相信我呀，这一定是有人陷害我，有人想从背后里搞我。
3: 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出去透口气儿，我挠儿他。
2: 啊，不是，叶总，
4: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0: 心情管别人的事儿。
1: 你说你跟叶总私交关系这么好，为什么之前叶总不把你介绍给我，反而把那硕兵介绍给我呀？
0: 你跟他这种关系啊？
2: 说呀、啊！
3: 什么真的假的呀？我跟他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一些无良媒体人瞎写，唯恐天下不乱。我要真跟他有事儿还好了呢。
2: 我就是招标会刚认识。
3: 行行，到此为止吧。
4: 你们把那文章撤了，热评删了，该疏通疏通，该花钱花钱，给我报价。
0: 你去哪儿啊？
3: 我查那鬼去，工作群就这么几个人，我倒要看看谁活腻歪了，敢把这截图发给媒体。
0: 你站住！你现在回去，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被过度解读，就连跟你正常社交的女性朋友也会被添油加醋报道出来。所以你现在哪儿都不能去，最好不要露面。如果有重要的工作，可以交给你信任的人。
3: 不至于吧？
0: 就这么严重？老山，你带着大家开始工作吧。
3: 好的。

0: 那纸那笔，写。
1: 写什么呀？
0: 自己做过什么？不清楚吗？
1: 不清楚。
2: 当然当然，我当然能理解，出这样的事儿肯定要避嫌。违约金就不避了吧？我还期待着日后跟叶总继续合作呢。好，行，那先这样，随时联系。好嘞。别说话啊，我好好想想，有没有可能是唐晨捣的鬼？他是最有可能做这事儿的人。他不会，他是最有动机的，也是整件事情唯一获利者。竞标失败，制造一次危机，再以救世主的姿态拯救飞达，既打击了我们，也重新获得了叶守如的信任，一箭双雕，一石二鸟。

0: 你太太的航班已经落地，白鹰会在你家门口等他。老沙已经找到了文章的作者，正在挖爆料人。飞达那边有助人侯志盯着，你放心好了。
1: 谢谢啊。
0: 拿给我看看。

0: 是我手机看多了还是我眼瞎了？名字呢？
1: 哎呀，我想不起来。
0: 想不起来？真想不起来啊？彭总，你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了。
1: 你少吓唬我，怎么就身败名裂？我干什么了我？
2: 黄总真是个人多忘事啊。自己撩过的妹太多，都不记得您名字了。
0: 你怎么来了？
2: 怎么说，我也是当事人之一，不该来吗？
0: 风口浪尖还往前撞，还嫌料不够大是吗？
2: 唐总别误会，我是过来帮忙的。坐。
1: 舒小姐，不好意思啊。把您给卷进来了，那什么，跟您解约呢也是为了避嫌，您多理解啊。嗯，
2: 当然，解决眼下危机才能考虑未来。唐总要的名单我已经帮你列好了，这上面有些人辞职了，有些人还在职，黄总看到这些名字肯定都不陌生。经过我筛选，前三个是最有可能做这事儿的人。当然，这份名单还需要你再查漏补缺一遍。哎，我要是你，立刻联系人家，登门致歉，取得原谅。
1: 你说什么？我还要登门致歉？不是，他还要让我去登？
0: 彭总，彭总，你稍安勿躁，我跟硕总单独谈。

0: 什么呀你？我真是来帮你的。
1: 帮我？你坑我这么多次，你以为我会相信你是来帮我的？
0: 行，我说实话，我帮我自己。这盆脏水已经泼到我头上了，我必须得洗干净。
1: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自己爆出丑闻，怎么不想想是不是自己作恶多端遭报应？
0: 行行，我活该，好了吧？但是这一次，咱俩必须统一目标，统一战线。
1: 谁跟你统一战线？大姐，我跟你熟吗？咱俩是一波的。
0: 怎么不是啊？我手上有你要的资料啊。
1: 什么资料？就是自己编的资料是吗？
0: 大哥，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1: 大姐，你有人格吗？
0: 我没有。我以三儿的人格担保，绝对靠谱。你不会现在不知道那黄耀祖是个惯犯吧？
1: 废话，混了这么多年，你以为我吃素了？
0: 你不是，我错了。你怎么可能是呢？你必须是数一数二，工作能力超群的金牌大公关唐晨。我求求你了，我都听你的，你就带上我吧。我怎么都比你那些手下好用吧？
1: 那你得告诉我，为什么害我？说实话，我就让你加入。
0: 我要是不说呢？
1: 不说就走，走人。
0: 你确定？
1: 确定。
0: 行，我告诉你，我手上有的是黄耀祖的黑料，我等你来求。哎哎
1: 哎！就非得这么倔是吧？
2: 对，后悔认识我也晚了。

0: 黄太太您好，我是来接您的。
1: 去把我后备箱的东西都拿出来，看看清楚了，一个也不能少，轻拿轻放啊，很贵重的。
0: 太太您回来了。
2: 黄太太，
1: 花浇了吗？
0: 浇了。
1: 一天浇几次啊？
0: 两次。
1: 狗都喂了吗？
0: 喂了。
1: 家里怎么样啊？没出什么事儿吧？家里的灰尘啊，每天都要擦两遍以上，知道吗？
0: 知道了。
3: 我也不知道这个破包有什么好，撕成撕成，
1: 冰得我的手都已经酸死了。啊！哎，这欧洲的飞机啊，
0: 我来吧，
1: 坐得我啊头晕眼花，一会儿起一会儿落。
0: 太太您回来了，
1: 去把我的那皮鞭拿来啊。
0: 好的。
4: 花色那条，
1: 这飞机啊坐得我一会儿起一会儿落，一会儿起一会儿落，早知道欧洲这么小呀，我就坐汽车了。哎呀，搞得我现在这个脑瓜子嗡嗡嗡直响。哎呦，宝贝，想死妈妈了。哎呦，来来来。来来来，
5: 你谁啊？
0: 啊，你好，我是灰金公关的，我叫白英。
5: 哼，倒是跟我们家狗挺有缘分的嘛。
4: 是不是啊，小白？哎呦，小白，哎呦呦呦，来来来来，妈妈抱抱，妈妈抱抱。
5: 啊，不怕不怕，妈妈回来了呀。哎呦，
4: 哎呦，想死妈妈了，来来来，
5: 抱抱。
4: 嗯，这不是特别想妈妈呀？哎呦，妈妈也想你啊，这不是回来了吗，乖宝宝？
1: 哎，去把我那新买的茶给沏上。
0: 是的，太太。
1: 嗯，老黄也真是，怎么找了你这样的一个小姑娘过来？嗯，你怕不是跟她也有一腿吧？
0: 您千万别误会，
4: 王太太。哎呦，看谁来了，大律师，快来坐，快来坐。
5: 赶紧赶紧坐坐坐坐坐。我正等着你啊，跟我一起声讨渣男。
6: 放心吧，你们提前啊，
1: 切点水果去。
0: 好的，太太，茶来了。嗯，
5: 这是我呀，土耳其特地带来的新茶，
4: 可香了，闻闻。
6: 嗯，好香啊。嗯，
5: 我其实吧一点都不生气。女人啊，人生四大悲哀：
4: 睡眠质量差，孩子不听话，老公不回家，有钱没处花。这前面三样吧，天灾人祸我也控制不了，不是？
5: 那最后一样啊，坚决不能忍。
4: 这些年呢，我也算是看明白了，这男人的嘴啊，骗人的鬼；那男人的腿啊，就是要出轨。
5: 你说我跟他生什么气呀？
4: 花钱呗。
5: 他要是啊，看别的小姑娘一眼，我就再买个包包。他要是留个什么小姑娘的微信嘛，
4: 我这大不了把我这钻石再换个大点的。他要是夜不归宿啊，我也坚决不闲着。我找上我那几个好姐妹，懂的啊，我办他20几张按摩卡，我好好玩玩去，大不了再去次欧洲。哎，我都约了你好几次了，你怎么从来都不跟我们一块玩啊？我跟你说，可好玩了。
6: 我这体力不如你。
4: 你看那个老东西，整的这一套烂糟事儿，你再看看我，光彩依旧，潇洒依然。现在正是我翻身的好机会。
5: 哎，你说你杵在这干嘛呢？啊？你那律师怎么还没来啊？
0: 应该是快到了，我去迎迎他。不好意思，
5: 我跟你说啊，这次我们必须志在必得，绝不能让那个老东西得逞了，我怎么也得扒他一层皮。
6: 你放心吧，你给我打完电话之后，所有的资料都准备好了。
4: 效率啊，大律师。
6: 必须的。哎，他们哪个公司的？
4: 灰什么来着？啊，灰金。
6: 那不是在公关公司吗？
5: 谁知道啊？老黄是疯了吧？找他们家小破公司。哎，别管他。
0: 哥，你终于来了，你是不知道被他们冷落的滋味有多难受。
2: 放心吧，这不是我来了吗？
6: 你少吃点吧，不是说都三高了吗？
5: 哎呦，谁都这么苦，吃点吃点吧，
6: 适度啊。
0: 不好意思，二位久等了，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法务，他将代表黄总与二位商量离婚事宜。
2: 胡女士你好，鄙人姓祝。
7: 呀，小律师长得还挺帅哈。
2: 您过奖了。
0: 哥，坐。
2: 是这里吗？
0: 是的。
2: 好的。
8: 朱律师您好。我是公道律师事务所黄易柔。
2: 这么贵的别墅区怎么来过飞机啊？
0: 哥，这边。
8: 久仰了，朱大律师。
9: 领导好。
7: 呀，你们两个认识啊？
2: 啊，不认识，不认识。
8: 怪不得黄先生会深陷危机了，也不花钱请个好点的律师。我看今天的会面半小时之内一定结束，请坐。
0: 哥，人家让你坐。
2: 坐就不必了。你有什么事儿说？
8: 这是我当事人掌握的近三年内黄先生婚内出轨的证据。您看一下。
6: 我已经审核过了，全是合法的。哦，
2: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7: 啊，这就完了？
0: 怎么没问题？
2: 啊，对啊，怎么就没问题了？
8: 他们夫妻结婚12年，育有一子一女。黄先生常年生活在外地，对孩子的教育和生活不闻不问，对我当事人更是毫不关心，严重损害了我当事人的身心健康。
2: 也确实是啊。
8: 现在夫妻二人感情破裂，我当事人的诉求是，孩子的抚养权归他，黄先生每月支付10万元抚养费，直到孩子年满18岁。夫妻二人名下共同财产、房车、存款均归我的当事人和孩子所有，行吗？

0: 得净身出户吗？
1: 是黄先生出轨在先。
2: 要是黄先生不想让那些事实被公之于众的话，还是答应比较好。
1: 哥，说话呀。
0: 黄先生不同意离婚。

0: 是吗？
1: 一切好商量。王英被车，
0: 我姓白。
1: 白女士，告辞。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起来了，
5: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9: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20: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19: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20: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19: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20: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9: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20: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1: 游戏开始，泥石流即将来袭，请在60秒内选择逃生出口。
22: 快往下面跑！
21: 向下跑会被掩埋。
22: 快爬到树上去！
21: 树木会被冲倒。
19: 快，我们向垂直于泥石流的方向跑。
21: 垂直于泥石流方向，向一侧高处横向逃生。泥石流灾害来袭，不向下跑，不爬树木，横向两侧，直上高地，尽快离开危险区。恭喜逃生成功，暴雨严禁进山，远离河道、低洼等危险区域，请勿前往景区，注意安全。

0: 是吗？
1: 一切好商量。王英备车。
0: 我姓白。
1: 白女士，告辞。
0: 哎，哥，你去哪儿啊？不好意思啊，我们回去商量一下，电话联系。
2: 哇，这小白脸不行啊！大律师就是大律师，你看看这业务能力。
0: 我姓黄，
2: 感谢。看把他给吓的！哎呦，谭德盼怎么跟训儿子似的？
0: 不是儿子，是老公。
2: 什么？这小白脸是你老公？
0: 不过你放心，这个案子他接不了。律师职业行为规范第50条，律师办理诉讼或者是非诉讼业务，
3: 其近亲属若与对方当事人为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关系，此律师不能与原当事人继续或者维持委托关系。
4: 你说这事儿还巧了，
5: 黄一柔居然是对方的代理律师，
6: 这个就叫冤家路窄，墨菲定律嘛。哎，
7: 不是我吹牛啊，论业务他真不一定能打得赢我，但是行业规则在这儿摆着呢，我也没办法啊。
0: 可我看人黄律师叭叭说了半天，您可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7: 你懂什么呀？我那叫冷处理，言多必失，你明白吗？你没看见我眼神里当时那杀气啊？我记得我腿肚子直抖。
4: 得了吧你，你那跟行业规矩没什么关系。
8: 小柱，我理解你啊，你这就是怕老婆啊？
7: 不是，
1: 大英，你给我作证，当时我在那儿说的话是不是铿锵有力？
4: 他说什么呀？
7: 告诉他们。
0: 他说黄先生不离婚。
4: 然后呢？
0: 没了。
1: 没了。不是，这是事实情况啊。
5: 朱德律师，你这是去干嘛去了呀？
9: 行了，这意思啊咱也弄明白了，那就是说必须得换一个律师再去了。
5: 那就换。
0: 怎么？见到我不高兴？
9: 没有，没有不高兴。
10: 小硕，
5: 你怎么来了？
10: 老唐，那个我们这个案子呀，现在卡在了一个关键的节点上，我得跟你汇报一下。啊，我们必须得跟你商量一下。你头次来，你先转转啊。来来来，大家一起商量一下，来。
5: 老唐，你要是被他绑架了，你现在就眨眨眼啊，哥几个都在这儿呢，不会袖手旁观的。
1: 那你就是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里，别瞎说。你们俩不会要复合了吧？
0: 真的吗？
5: 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没有，都没有啊。

0: 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跟我们合作，说是要通过洗白黄耀祖来为一心证明。
1: 他说合作就合作啊，咱们两家公司可是竞争关系啊。
0: 对呀，你这么着，你这不等于隐瞒入室吗？你就不怕他使更大的方给你挖一更大的坑吗？
2: 我知道，我就怕他藏有什么坏心，所以这不才想弄清楚吗？
3: 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最恐怖吗？未知，未知最恐怖。
2: 现在手上掌握着很多咱们没有的黄耀祖的黑料，这些能是什么？这就相当于是一颗定时炸弹。所以咱们只有跟他合作，咱们才有机会把这个炸弹给拆除。一句话，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黄鼠狼的给鸡拜年不可怕，可怕的就是他突然从暗处蹦出来咬你一口。
4: 成啊，成长了。那咱是往前套点什么话呀？
5: 他现在自己一身脏水，想利用咱们洗清自己啊。行，咱灰鲸现在也不比他一训差。
1: 也行，之前他一直压着咱们，也到咱们打分身仗的时候。
6: 没错，要让他们看看咱们灰鲸在公关各个领域的综合实力。
2: 行，既然大家都聊了这个情况了，那么咱们就先进去，先听听他怎么说，然后咱们再见机行事。
3: 见机行事啊。
7: 小会开完了，坐吧，开个大会。唐晨，你坐那儿。沙洲，坐这儿。其他几个随便坐吧。

0: 首先啊，
1: 你先等会儿。
0: 等会儿就等会儿。那先听听他怎么说啊。
1: 首先，准备律师函，联系这篇文章的作者，请他删除微博，理由是未经核实传播不实信息，侵害了我方当事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其次，稳住黄太，他的明星身份是掀起此次舆论的重要原因，不管是打感情牌，还是情感绑架，还是什么东西，必须不拿他这个节骨眼再捅他丈夫一刀。一旦谈妥了他之后，我们就可以发声明，说艳照其实是黄总发给他太太的，夫妻二人感情一直都很好。接着我们就要尽快揪出内鬼，搞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并且手里掌握了多少黑料，该赔偿赔偿，该道歉道歉，该上手段上手段。
2: 上手段什么意思？
1: 你说什么意思？
3: 就是除了违法的不行，其他都可以。
2: 知道了，老大。
1: 就是弄他。最后将飞达和辉晶的合同发到网上，否认跟易迅的合作，表明中标的其实是辉晶，这样幸亏了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然后我们控制了事态之后，就可以乘胜追击，发布飞达的新产品，趁着热度把公司的名声打上去，转危为机。怎么样？大家对我的执行方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我觉得啊，这个像微博和各种媒体的舆论导向，其实是重中之重。
5: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人脉关系，直接找到这个发微博的人。
6: 我们法务部门后期也会追加律师函，并且完善相关专业信息。
2: 网络舆情我已经分析过了，接下来会继续收集和监控。
3: 其实呢，除了你们易迅那一条，之前这个方案我们都做了。
1: 看出来了，大家准备的挺充分的。这份名单是我根据截屏的手机型号，从黄总骚扰的女同事里面筛选出来的，还有我联系了有合作关系的媒体，尽快把真相传递出去，让大家分担一些压力。第一步，攻克黄耀祖老婆，
2: 这个我们已经去过了。
7: 老大，现在有个问题，因为对方找的律师正好是朱律师的太太，所以朱律师不能参与这单。
3: 那就多花点钱，再请一个律师协助他。
7: 用不着，我已经想好对策了，这事交给我。

0: 你的软肋是女人的锁骨，那你老婆的软肋呢？
1: 他这人刀枪不入，水火不侵，唯一能惹毛他的就是看见我和别的女人在一块儿。
0: 那惹毛他是不是咱们的谈判就有胜算了？
2: 黄律师，由于您和祝律师的关系，这次他只做旁听，黄先生的事宜由我代理。
3: 我们可以坐下吗？都行，你坐这边。

0: 你怎么又忘了？我今天是来旁听的。
1: 不好意思啊，嫂子，今天所有的事情由他来传达。哎呦，这个记性，我总感觉你是主角。
2: 这什么呀？
3: 这是您家前两天的垃圾。
2: 哎，你掏我们家垃圾干什么呀？脏不脏啊？给我背在旁边。你有精神病吧？哎，你看看，你看看，这算不算侵犯我的隐私？
4: 你们少在这儿哗众取宠。黄耀祖婚内出轨，证据确凿，他对子女不闻不问。
5: 黄太太，麻烦您仔细看一下。
1: 哎，别喝这个呀，喝这个吧，专门给你拿的，养胃。
5: 谢谢。
1: 喝慢点。
5: 黄太太，这是一个用过的安全套，一个扔掉的男士袜子，以及一个一次性的剃须刀。据我所知，黄先生常年在外地工作，已经3年没回来了。那这些东西是谁的呢？
2: 你什么意思呀你？你凭什么身份这样跟我说话？
1: 你倒是说话呀！
6: 说什么？
5: 这是一个用过的安全套，一个男士。
4: 这是你从哪儿扒拉出来的？
2: 我告诉你，你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你这就是诬陷我当事人，我们可以告你的。我的当事人可以告你诽谤。你们干什么呢？
1: 这是我们公司的规定，要求助理师出门的时候必须一尘不染，这也是我工作的本分。
4: 谁规定的？
1: 公司。嫂子，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就……
5: 王太太。虽然黄先生在外面沾花惹草是他不对，可是您也没闲着吧？据我所知，您每个月都要在白云 SPA 馆充值20000元，每周固定要见一个叫阿亮的男技师。
2: 那又怎么样？
5: 还要我继续往下说吗？
2: 你倒是说话！
1: 我说什么呀？
5: 上个月1号下午2:43，
2: 行了，别说。

干什么呢？你对得起你的职业水准吗？嗯，行，

0: 好收拾你。
1: 今天约您出来呢，主要是道歉，对不起，我伤害了你。这两天我也反思了自己的这个龌龊行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您要是需要物质上的这个弥补，我尽量去满足。我只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原谅。
2: 哎，你看那几个哪个像豹哥？
1: 我看都像。
3: 不过话说回来啊，他这种人凭什么能有老婆呀？
1: 没了吗？
2: 没了，
1: 我先走了。
2: 哎，
1: 再见。
2: 我觉得这钱挣怎么这么恶心呢？
4: 咱俩找一地儿喝点。
5: 你不说这钱挣得方吗？还喝得下去啊？
3: 哎，

0: 你不用谢我，我也是自救。谁说要谢你了？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1: 你是要说硕斌这事儿没你不会这么快压下来？我会向叶老板说明的。
0: 那你还来干什么呀？
1: 来谢谢你。

0: 你还真在这儿？
1: 想干什么？
0: 那地儿真挺不好找的。
1: 我告诉你啊，这是病房。
0: 你看你，那我还能怎么样啊？我不能把你吃了。
1: 走，有话咱们外面去说。
0: 哎，出去说，你就不怕你的秘密被人知道了？坐坐。哎，总算是明白你为什么一直不跟同事聚餐了。是有病号要照顾，平时那么抠也是在给弟弟攒医药费，对吧，何小姐？
1: 王总没少做功课呀。
0: 知己知彼嘛。那个辛苦是辛苦了点，但是值了，毕竟现如今这精彩曲折的故事不太好找。我就是有一件事一直想不明白，你怎么能那么心狠手辣，连自己的未婚夫都豁得出去？我现在懂，原来你的目标是叶守如啊。你爸当年是化工厂的厂长，被人诬陷低价卖厂吃回扣，寻了短见。收购那家化工厂的就是叶守如，对吧？你妈呢，找个报社想给你爸讨个公道，结果被人拦了。黑的变成了白的，好的变成了坏的。当初写这篇报道

0: 你想怎么样？
1: 哎，你看你，你这，我刚才都说了，我还能干什么？不是，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才买到这些消息的？
0: 赶紧开条件吧。
1: 哎，你这真没劲。哎，你看你姐，你这什么态度？把我当成卑鄙小人了？这我脸上写着坏人两个字吗？

0: 小兵，你看看，
1: 我知道你在里面。我告诉你怎么了？
2: 我没事儿。
3: 都在医院了，你没事吗？你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2: 你是不是忘了咱俩分手了？我生病不生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我关心你还有错了吗？
3: 谢你再次提醒我们俩已经分手了。
2: 没什么事儿，你赶紧回去吧。

不用怕，有哥呢。孤立无援了这么多年，很辛苦吧？我呢，也想明白了，互掐一点好处都没有，只有互助才能共赢。从今以后，咱俩联手，你帮我上位，我帮你保守秘密，怎么样？

0: 是那个1906房间病人的家属，我想问一下，他得的是什么病？
1: 你不是病人家属吗？为什么不去问病人自己啊？
0: 那个，其实我是他的男朋友，我们俩闹了点别扭，他不告诉我，所以我才来问您的。
1: 你确定你是硕宇的男朋友？
0: 对呀、啊。听说硕宇
1: 是啊，
0: 1906的病人不是硕斌吗？
1: 不是硕斌姐，是他弟。人家都在这医院住了好多年了，你连这情况都不知道，还说是人家男朋友，你是骗子吧？

0: 喂，叶总，
1: 还没看新闻吧？
0: 什么新闻？
2: 你马上看看我发你的链接，赶到南星集团来，我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0: 好，我马上来。

0: 口红太鲜艳了，把它擦掉。手上的戒指也全部都拿掉。
1: 听他的。
0: 西装的颜色也太鲜艳，换件黑色的。发言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按照我的稿子念，不要乱发挥，表情不要有起伏，语气要庄重诚恳，鞠躬至少要在三秒钟以上。
2: 叶总，记者已经全部到齐了。
1: 照他说的做。唐晨，你那边的事情都办得怎么样了？
0: 他的解雇金已经给他打过去了，我的人盯着他，不会闹事儿的。
1: 那个爆料人呢？还是没有查到？
0: 现在还没有。
1: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总之我要一个答案。
0: 我明白。

0: 哎呦，你可回来了你！怎么了？非要讨个说法，还说要去找叶守如，我们实在弄不了了。就是接受不了自己被辞退的事儿。
1: 王总，醒醒！
2: 嗯，
1: 醒醒！
2: 冷静！
3: 我也不如黄总了，我现在什么都没了，老婆孩子也抛弃我走了，我没有了，弟弟救救我呀！
2: 来，
3: 救救我！
2: 倒杯蜂蜜。黄总，冷静一下，你是不是早知道这事儿啊？叶总那辞退信是不是你帮着写的呀？
4: 哎，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5: 干什么？
4: 早告诉我！
5: 你呀，自己干什么散了这事儿，心里没数是吗？啊，你就是活该！我跟你说。
2: 把蜂蜜水喝了，冷静冷静，赶紧回去吧啊！
3: 辞退我呀！我他妈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老婆孩子异地那么多年，出了点事就一脚把我给踢开了，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儿吗？
4: 我他妈找叶守如去！哎，坐下，来。
2: 找谁啊？南星的股票跌了多少你不知道吗？你走出这个门，外边不知道多少人想弄死你。
6: 我劝你啊，还是好好的反省反省自己，
2: 到时候说不定叶总念旧情还会给你留条路，留个机会。
4: 说翻脸不认人就翻脸不认人是吗？啊，不是他们在竞标会上你们求我的时候了是吧？啊！我这么花这么多钱，你们还弄个身败名裂，你们有点职业道德了吗？骗子呀！你们都是骗子！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告谁呀？你有没有搞错？我们是跟飞达公司签的合同，不是跟你个人。我们保护的是公司的名誉，不是为你这种人渣服务的。
7: 朋友。您啊，就别再生事了啊！叶总给你那些遣散费啊，也够你花一段时间的。等这段事情都过去了，你再琢磨着怎么重新来过吧。

0: 行啊，那记者我联系好了啊，约了一咖啡厅，时间差不多，我先去了啊。
1: 沙哥，
2: 哎，

0: 先生，您要喝点什么？
1: 我在这坐着。
0: 您坐在这里是需要点单的。
1: 你给我拿杯温水。
0: 啊，行，我帮你去拿。
1: 免费的吧？
0: 免费的。先生，您的温水。
2: 哎，谢谢。
0: 请慢用。

0: 梁晓丹，
1: 老同学。
0: 哎呦，好久不见了。那个，但是吧，那个，我今天有点事儿啊。不是，那个，咱们改天再叙旧行吗？我这有点事儿。不是你就是那个，哎，我说你是跟我这发微信，光发文字不说话，你怕我听出你声来是不是？
2: 这位女士，您要喝点什么？啊，
1: 咖啡，谢谢。
2: 嗯，好。
0: 不是，我要知道是你，
1: 你就不来了是吗？
0: 不是，我要知道是你，我得给你带点礼物。哎，
1: 你完了，老沙，你学坏了。
3: 来，
2: 您的咖啡，
1: 谢谢。你被公关圈的某些大染缸给污染了。
0: 我说你这笔头子可是越来越硬了，那文章的点击量迅速超过了百万，把我们那客户直接就给送到热搜上了。
1: 你忘了老师是怎么教的吗？写作用的是笔，写新闻用的是刀，揭露真相是你我的职责。
0: 但你文章我也好好看了啊，应该说也没什么证据，对吧？如果说是捏造啊，那也是成立的。
1: 你撩妹记录还能有假？
0: 换个角度说，也可以说是关心下属。
1: 开房记录都在，这关心下属还能关心到床上去啊？
0: 不是，那要跟老婆开房，那不算开房。
4: 你们可是跟黄耀祖签了保密协议的，这要真没什么事儿，签什么字儿啊？
0: 不是，这保密协议的事谁报给你的？他要敢报这事儿，他可属于违法了。我们团队里不会有人干这种事。
1: 那不是你们团队的吗？
0: 那谁呀？
1: 你少在这套话啊！爆料人的身份呢，打死我都不会说的。
0: 老同学，你总得跟我说点什么吧？
1: 老同学，你总得跟我也说点什么吧？
0: 不，这都多少年了？不会吧？

0: 手了。现在又一个人了。这你得跟我说点什么了吧？
1: 我有姓黄的实锤。
0: 什么实锤啊？
1: 视频。
0: 我不信。

0: 不是，你给我看看吧。我把唐晨给你约出来，我。
1: 老唐，你猜我今儿碰上谁了？
2: 谁啊？
1: 你认识？
2: 我认识。谁啊？
0: 咱班梁小丹，他就是这记者。
2: 这也太巧了吧！那我幸亏没去。
0: 他说呀，他手里边还有料，这料足以把黄耀祖置于死地。
2: 确定吗？
0: 确定，我都看见了。而且他说呀，这背后有指使的人。说到这儿，他还就不说了。
2: 那你怎么不接着问呢？
3: 他肯定不会告诉我，他想告诉另外一个人。
2: 谁啊？
3: 你说谁呀？
2: 我。你别闹了，啥啊？上学的时候他对我就穷追不舍，我告诉你，我可不去找他啊！你这等于是让我去跳火坑。
1: 哎，我都已经答应他了啊。
0: 他就是一火坑啊！但是你说你，你是跳，还是不跳？
2: 行，我跳。
0: 哎，这就对了，听话啊！重温一下噩梦啊！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0: 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店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啊，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

0: 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94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384.3 4 ZL2017-2-10489.X 5 ZL2017-2-104086.9 6 ZL2017-2-190.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

0: 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 福音。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

0: 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个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

0: 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

0: 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3: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2: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4: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2: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5: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2: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2: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1: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2: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1: 哎，
2: 这可是你说的。
1: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3: 好，
1: 张总好。
3: 张总好。
4: 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

了。在首饰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

0: 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呀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1: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
0: 嗯，
1: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打开这袋，
2: 是
1: 您看
2: 整的，
0: 哎呦，
1: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0: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2: 是啊，
0: 赶快尝尝吧，
2: 啊、
0: 来来，给您
2: 一
0: 块，
2: 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
0: 嗯，
2: 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
0: 嗯，
2: 哎呦多嫩呐，
0: 真是
2: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0: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2: 就现在市场上，
0: 嗯，
2: 哟，好多都是香薰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1: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
0: 嗯
2: 嗯，
1: 大师傅全程得跟着，
0: 哦
2: 哦，
1: 费工，
0: 嗯，
1: 耽误时间，也就啊咱们这个老国企，
0: 嗯
2: 嗯，
1: 还这么做，
0: 哦，
1: 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
0: 嗯，
1: 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0: 哦，嗯，是，
1: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一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志和啊、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
2: 嗯，
1: 跟绸子段似的，
0: 嗯
2: 嗯，
1: 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0: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
2: 嗯，
0: 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1: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
0: 嗯，
1: 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0: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1: 这一块啊，
0: 嗯，
1: 我们如果拿到超市，
0: 嗯，
1: 咱们也38块钱，
0: 嗯，
1: 这样算呢，
0: 嗯，
1: 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0: 差不多吧，
1: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
0: 嗯，
1: 400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0: 哎呦，
2: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
0: 嗯，
2: 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0: 是，
1: 您走逛超市您应该知道，
2: 嗯，
1: 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0: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1: 是朋友。
0: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1: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
0: 嗯，
1: 这一块市场价38，
0: 嗯，
1: 我要是听你的，
0: 嗯，
1: 再努力，
0: 嗯，
1: 就是再加一块，
0: 嗯，
1: 这得贴不少钱呢。
0: 哎呦，
1: 太有压力了。
0: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1: 不到100块钱五个，
0: 嗯，
1: 这么夸张啊。
0: 哎，咱这样，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1: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
0: 嗯，
1: 这么卖 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0: 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

0: 求您了。
1: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0: 好，
1: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0: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哎呀，
2: 这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0: 没错，
2: 就这价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0: 就是，阿姨说太好了，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3: 二商大红门香熏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0: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熏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买了5块，
1: 嗯，
0: 我都想好了，
1: 嗯，
0: 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1块去，
1: 嗯，
0: 给我哥哥家也得送1块去，
1: 嗯，
0: 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1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
1: 嗯，
0: 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嗯，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嗯，多囤点，
1: 嗯，
0: 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1: 嗯，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
1: 嗯，
2: 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啊，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
1: 嗯，
0: 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
1: 嗯，
0: 不费牙，
1: 嗯，
0: 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
1: 嗯，
0: 您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嗯、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2: 哎、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锅了一扒了，
2: 哎，是是是，
0: 满、哎、屋飘香啊，这、哦、
2: 可不是吗、嗯？
1: 这岁数大了呀，
2: 嗯，
1: 胃口小了，
0: 嗯，
2: 哎、是，
1: 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
2: 哦。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嗯、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对，
2: 夏天、嗯、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嗯、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儿，买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二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子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
1: 嗯，
2: 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了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2: 哦，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2: 哦，
1: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1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1: 嗯，
2: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
1: 嗯，
2: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
1: 嗯，
2: 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2: 嗯，
1: 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2: 嗯，
0: 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1: 嗯，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2: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2: 对啊，
1: 是不是？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
2: 哎，
1: 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2: 哎，
1: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
1: 嗯，
0: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1: 哎，
2: 加了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这
2: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1: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1: 哎，
0: 哎呀，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1: 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不好？
1: 太棒了，是吧？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补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以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0: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还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几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2: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0: 是，
2: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0: 没错，
1: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您想吃点好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0: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1: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哎，
0: 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哎
1: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个怎么样？
0: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1: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哇，
0: 没错，
1: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嘞，赶快尝尝。怎么样，阿姨？
1: 对吧，
2: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0: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1: 这是特级海参。

0: 五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三颗星星的高级吉氏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1: 没错没错。
0: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2: 15倍，一根顶15根。
0: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1: 哦，等于说它俩现在差3年。
0: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1: 是，
0: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1: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0: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两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1: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两节都可以再生啊！
0: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的是7年的风调雨顺，也有大风大浪，温度必有大起大落，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哇，
3: 太难得了。
1: 是啊，
3: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0: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吉氏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1: 哎，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0: 没错，
3: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1: 是，
3: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1: 没错。
0: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手两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1: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啊，
0: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3: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1: 对，
3: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1: 没错，
3: 这回家呀还后悔。
1: 没错，
3: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1: 哎，高了。
0: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1: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呀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0: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啊。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1: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5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5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0: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1: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0: 是，
1: 刚才你说了啊，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1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0: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1: 是。
0: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1: 好，
0: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1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1: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4: 是。
1: 哎，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0: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1: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哎呦，今天价格啊真的太划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

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7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1到2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您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1到2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3: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3: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看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2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2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1: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浓缩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使用，尤其是啊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儿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了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3: 你好，大家好。
1: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5: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4: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1: 真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

0: 么好啊，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再来品尝一下。
1: 不是特别的甜，
0: 对，
1: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黄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2: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0: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2: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1: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0: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1: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0: 对，
1: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0: 对，
1: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放心的吃吧。
2: 没错啊，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1: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0: 对啊，
2: 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啊，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1: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2: 没问题。哎，我再给大家加10包，加量不加价。
0: 方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
2: 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1: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0: 没事吧？
1: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失礼节了。
0: 哎。
1: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2: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
0: 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1: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儿。
0: 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
2: 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0: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1: 就是
0: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
1: 行，贴人劝吃饱饭。哎，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0: 没问题。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2: 哎，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您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0: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8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8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3蒸3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8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
1: 嗯，
0: 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
1: 哎，
0: 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着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形容之后啊，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珍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1: 啊，
0: 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啊，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啊，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哎，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我早点呀，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0: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啊，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啊，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1: 清香可口。
0: 对。
1: 这个要是平时吃饭啊，调着臂碗挺好。
0: 红枣山药八珍羹的味道我就挺喜欢的啊，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藕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哈，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一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2: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见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60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

0: 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1: 又香又有嚼头，嗯，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1: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嗯，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2: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嗯，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过筋斗，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2: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1: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两袋凑10袋？
0: 对，阿姨，
1: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
0: 再放两袋，
1: 要不再塞两袋，
0: 对，哎呀，能塞进去，
1: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0: 真是啊，
2: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
1: 差不多，
2: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0: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着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哎呦，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1: 能的吗？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12袋了，
0: 对，
1: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0: 哎，真是，
1: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多实惠呀、
0: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2: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得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钱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0: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1: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2: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拿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0: 对，
2: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2: 得了，就这么着了，
0: 好，
2: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

0: 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你了。
1: 哎呦，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哇，话说到这儿啊，
1: 哎，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两百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嗯，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嗯，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嗯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嗯，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饭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嗯，那小日子多美呀、
1: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2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几倍皮做个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

0: 在这儿，哎，嗯，
1: 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2: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嗯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1: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
1: 啊。
0: 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
0: 嗯，
1: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0: 嗯，
1: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0: 嗯，
1: 这巧克力就不错。
0: 嗯。
1: 口感特纯，
0: 嗯，
1: 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
0: 嗯，
1: 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
0: 嗯，
2: 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
0: 嗯，
2: 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
0: 嗯，
1: 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
0: 哎，
1: 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上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 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元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元，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元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1: 不到200元20盒，一盒不到10元，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元一盒，
0: 对，
2: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元呢。我这个200元按理说也就是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元是成本，对不对？
2: 对啊，
0: 咱不到10元，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2: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2: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啊，还得14-15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元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0: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2: 100个
3: 没问题。
0: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2: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啊，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2: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1: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0: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元，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元，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
4: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元，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嗯、
1: 好、嗯，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儿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嗯，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上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您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就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了，
1: 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在。

0: 众做出三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代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2: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一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6: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5: 因为共性，

0: 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李中原，袁胜男的离了。
2: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1: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3: 作孽
2: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4: 离婚这事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虎看呢。
5: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6: 豆角焖面，
2: 闷出最深的依赖。
7: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因此形成了各式各样的饮食文化。寒冷的冬天，寒气遍布在各个角落，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成都也不例外。在成都这座繁华的都市中，有一处角落却没有感到一丝寒意。78岁的老爷子胡玉泉开始为下午出摊做准备。这一准备便已经重复了30个春秋。在饱含水分的面粉里加上蛋白质丰富的鸡蛋，经过独特的搅拌技巧加工，为外脆内软的蛋烘糕做到了极致的铺垫。细腻的表皮，不规则的孔洞，改变了面浆本来的面，仿佛月球的表面，也赋予了它们与众不同的全新口感。这是烘焙带来的美食，独具酥香的表皮包裹着千变万化的馅料，馅料的组成看上去令人匪夷所思。在成都人眼里，任何口味的馅料都可以囊裹在这小小的蛋烘糕之中，然而充满想象力的搭配会让你一口难忘。独特的蛋烘糕用最简单的工具创造出了令人流连忘返的美味，而这单一的原材料则赋予了它纯粹的口感与质地，比例的调和从而衍生出这截然不同的滋味。简单与繁复只在刹那之间，二老也是在创新中传承着成都老味道。邂逅完转角巷中的蛋烘糕小摊，结果这回味无穷的热情，我们来到了离巷子不远处的鳝鱼面馆。一碗热乎乎的鳝鱼面，麻辣鲜香，即便是住在数十公里外的老食客也会专程跑来吃上一碗。张元成的侄儿张雨萌从小深受其母亲徐世荣的影响，似乎对美食有一种独特的热爱。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留在自家的面馆学艺。徐世荣不仅喜欢吃，更喜欢无比寻常的食材，能在自己手中产生奇妙的变化。掌管后厨一事则交给了他，丈夫张玲则一人挑起了接待和传菜的大梁。张雨萌的厨艺由徐世荣亲自把控，开火倒入秘制的油，待油层表面微微冒，泛起缕缕香烟，此时倒入提前备好的特制辣椒，与热油产生激烈的碰撞，不停翻腾后再下入大蒜去腥提味，等到合适的时机，主角才会缓缓地登场。这就是鳝鱼。简单的食材需要注入情感，这样鳝鱼面才能够满足食客的味蕾。从以前的小摊再到现在的面馆，老食客对于食材的要求也见证了食客们对美味的追求。烹饪机的历史在巴山蜀水间源远流长，人们用勤劳和智慧不断地丰富完善着这一品类的菜肴，延续着味蕾上的激情，而鸡豆花便是这其中清淡醇厚的代表菜之一。中国传统素食中向来有以素脱荤的记忆，
鸡豆花也采用了类似的你行你味的手法，不过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将荤料制成素形，是以素托荤的典型代表。这一天的天刚亮，川菜厨师周玉明就来到了一户养鸡的农家，他要亲自挑选一只山坡散养的土鸡来作为这道菜的主材。跟笼养的肉鸡相比，土鸡只吃天然的五谷杂粮，它的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天然而无公害。与此同时，在大山的另一边，周玉明的徒弟阿龙正在为鸡豆花的制作准备用水。土鸡全水，配料除燥，万事俱备，周玉明准备开工。高汤是鸡豆花的味觉基础，行话讲，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川菜厨师尤其讲究高汤的使用，汤的风格往往决定了菜品最终的味道走向。周玉明把去掉胸脯肉的土鸡放入装有冷泉水的锅中，再加入葱姜提鲜，料酒去腥，大火加热，使水和食材同步升温至沸腾，而后转成温和的小火慢炖。4个小时过后，汤熬制完成。此时的汤受到杂质的影响而质地浑浊。周玉明将猪里脊制成肉蓉，放入锅中，利用其中的蛋白质来吸附毛汤中的杂质。反复几个回合之后，经过过滤，汤质清澈如水，香气四溢，一锅上好的高汤才算完成。鸡蓉的制作是这道菜成败的关键。这时，周玉明拿出了一张新鲜的猪皮，铺在了鸡胸肉和砧板之间。刀工，中式烹饪的核心工艺，代表着一个厨师的功力。与其他刀法不同的是，制蓉需用刀背，利用刀背与食材之间更大的接触面积，充分地破坏老母鸡肉中那粗糙的纤维结构。在猪皮的辅助之下，周玉明需要对鸡胸肉进行数千次的捶打，捶好的鸡蓉质感细滑如绸缎。对于品质的微妙把控，是周玉明指尖上独有的技艺。这时，周玉明开始往鸡蓉里加入各种辅材，蛋清、湿淀粉、料酒、盐、水。越是精致的菜品，越是有着严格的标准。这种微妙的平衡难以言传，只能依赖一个厨师多年的经验和成熟的掌控力。周玉明开始朝一个方向用力搅打，原本各自独立的原料在逐渐靠近、缠绕、相互融合，令人期待的变化也在缓慢地发生着。调制好的鸡蓉捻在指尖会展现出薄膜般的细腻形态，顺流而下会形成连续不断的丝线，疏而不散，稠而不紧。将高汤再次加热烧开，借助汤的翻滚用力搅动高汤，使其形成稳流之势，借势将鸡蓉以均匀的速度缓慢地加入高汤之中。盖上锅盖，关掉灶火，鸡蓉在密闭的空间里开始了形态的变化。10分钟之后，揭开锅盖，一份鸡豆花便呈现在了眼前，汤清花白，成团不散。已婚脱素的鸡豆花虽是吃鸡，但不见鸡，
而名为豆花，却又非豆花。为了一道菜，忙了一整天。时代在变迁，生活在提速，传统川菜的手工制作技艺，正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中逐渐消失。坚守和传承是周玉明唯一能够做出的努力。就像这道鸡豆花，欲荤腥于素雅，传承百年。

凌晨五点，陈丽华在米粉店里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三分肥七分瘦的猪肉，经千百刀的反复宰剁，变成肉末。细嫩滑脆的竹笋新芽采集于山中，切断与肉末同煮，加入36味香料构成的独特秘方，竹笋的清鲜和其他食材的味道融为了一体。不一会儿，令人食指大动的香气就开始蔓延了。厨房的另一边，微火熬煮了四个小时的牛肉出锅了。这些牛肉啊，都是农家饲养了6到8年的老牛牛肉，肉质筋道，稚嫩爽口，它们浸染在陈丽华秘制的汤汁中，又变得麻辣鲜香，味道丰富了起来。几个小时的忙碌后，赋予一碗米粉灵魂的臊子就完成了。等待他们的就是各有所爱的时刻。妻子陈荣是陈丽华的好帮手，负责打理照料店里的一切，而这让陈丽华则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藏在食材搭配火候之间的奥妙，这让他制作出的米粉广受好评。每天清早排起长队的顾客，等候的就是他家独特的味道。食材的选择搭配成就了绵竹米粉独特的风味，牛肉变为关键所在。黄牛肉安中益气，养脾胃，补益腰脚，止消渴及唾涎。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明确记载了牛肉的食疗功效。而在四川绵竹不远处的成都，当地人对牛肉的美味更是情有独钟。向来爱吃麻辣的四川人对牛肉的吃法也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便有了融合麻辣鲜香等特点为一体的水煮牛肉。最经典的食物来自传承，最诱人的风味来自家乡。中国烹饪名师熊阿兵的弟子马松林一早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高端的烹饪手法往往是制作美食的关键所在。马松林今天准备要做一道传统的名菜佳肴，水煮牛肉。食材是美食之根本，肉质的选择便是这道菜的关键。传统上要选牛里脊肉，此处的牛肉更为细嫩，因脂肪含量低，味道鲜美而受人喜爱，也享有肉中骄子的美称。经过清水洗礼过的牛肉使得肉的纹理更加细腻，浅沟深壑。普通的食材凭借极致的刀工将千年风味流传至今，洗净的牛肉进行断筋，而后切成薄片。切好的肉盛入盘中，再放入胡椒面、盐、料酒、淀粉、鸡蛋、少许油，对肉进行均匀码位上浆。纤薄的肉片下隐匿着四川人迷恋的美味，进一步加工使肉获得一种截然不同的美食体验，川菜浓郁的味道和深厚的历史积淀都浸透在这一盘当中。配菜的种类是判断这道菜是否正宗的关键。食材洗净，将凤尾切成薄片透如蝉翼，再将芹菜蒜苗切断，将切好的配菜盛入碗中，等待着将自身价值发挥到淋漓尽致的那一刻。
食在中国，味在四川。一种食材被四川人演绎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百般滋味。有川菜之魂美誉的菜籽油，正以香味纯正、爽滑可口、营养健康等独特品质，征服着广大消费者的味蕾。将菜籽油倒入锅中，待到油温升高时，放入四川特产的花椒和干辣椒，川菜麻辣鲜香的口感都在小火煸制时得以释放。辣椒和花椒在和高温油的交流下，辣椒呈棕红色，并有酥香味飘出。此时将其捞出，剁碎制成刀口辣椒备用。锅中倒入菜籽油，加入四川特色的豆瓣酱，将其炒干水分，再加入姜、蒜粒、辣椒面和豆豉进行炒制调味料。代表四川人性格的辣便随着香味飘散出来，加入醪糟汁和高汤，给这道美味增加了一份锦上添花的作用。各种香料的不同配比，幻化出

有丰富多元的味觉体验。大火烧开后，加入凤尾、芹菜、蒜苗段以及豆芽进行煮制，在香料的加持下，彻底改变了食材最初的模样。最普通的外表包裹着最精妙的味道，配菜煮断生后捞出至碗中垫底，再往锅中放下牛肉片滑散至熟，肉片在锅中得以伸展。经过高温洗礼后的牛肉改变了肉质本来的面目，也赋予了它们脱胎换骨的全新口感。将带汤汁的牛肉片再盛入装有配菜垫底的碗中，依次撒上花椒面、刀口辣椒、蒜粒、芝麻，对于水煮牛肉有着不沸腾何得香，不牛气枉青春的说法。至此，最关键的一步是对这道菜赋予灵魂的关键，那就是锅中烧油至250度时淋入碗中所撒的调味料上，再用香菜对其点缀，这一道火热红辣的水煮牛肉便做好了。食材所具有让舌尖跳跃的本能，焕发出了人们对味觉更敏锐的感知。水煮牛肉口味麻辣鲜香，肉片嫩滑一嚼，蔬菜鲜嫩，汤红油亮，白红绿黄四色相应，色彩朴素清新，香味浓烈，油而不腻，集自然为一身的美味。那牛肉精华融解腻配菜，一口鲜滑下肚，解了馋，暖了心，香辛料包裹其中，一片鲜香入口，香了唇齿，品了故事。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儿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7瓶调料的功能呢。
2: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7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3: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1: 是
3: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1: 您闻闻。
3: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1: 是，
3: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儿？
1: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啊，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4: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5: 挂味时间长，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6: 是，
5: 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1: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哎，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4: 这五黑呀，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味道上是有一种天。

0: 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1: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啊都没错啊。
0: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香精、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1: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七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这一瓶顶七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七种调料都可以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七种，您就都不用了。
2: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1: 是，
0: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逐年逐酿，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哎，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0: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四瓶。
1: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2: 是啊，
1: 不到100块钱才给四瓶，你说说。
0: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一瓶。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10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2: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啊，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有点优惠价呀？
1: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0: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您看啊，它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1: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四瓶。阿姨，再来两瓶啊，
2: 再来两瓶，
1: 多给四瓶，咱是8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0: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
1: 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0: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1: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好，
1: 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 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呀、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
0: 哎、我煮了几个鸡蛋啊，咱、有营养嘛。
1: 行，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您看看，
2: 特别鲜亮，对吧？跟您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1: 它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1: 不咸。
3: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
4: 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得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5: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0: 对，
5: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3: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了。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5: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0: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5: 是啊，
3: 还有一笔健康账呢。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
4: 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0: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6: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家，都各送去两瓶，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
0: 啊，
1: 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给亲朋好友啊都捎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管他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这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
2: 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0: 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挂味时间长。嗯，哎，久煮不苦。嗯，我跟大伙儿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2: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取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

0: 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嗯，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哎，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2: 对，
1: 出去遛个弯儿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2: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特别
2: 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啊，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他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他还香呢。
0: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3: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0: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
2: 两袋啊。
0: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3: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两袋啊？
0: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3: 对
1: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0: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3: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
0: 我这
2: 想想，
0: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2: 太好了。
0: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3: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1组，给孩子送1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3: 哎，
1: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0: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3: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元，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得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
0: 嗯，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
0: 嗯，
2: 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

0: 钱真的太值了，
1: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两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两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两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2: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张颖。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7月6日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10月5日。数据显示，本月有8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这意味着7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加量续作，加量规模2000亿元，结束了此前连续3个月的缩量过程。7月6日 ，A 股交易规则迎来新变化。根据新规，除了科创板、创业板股票，全部 A 股股票以及沪深 ETF 都能在盘后的15:05到15:30按照盘后固定价格继续交易。此外，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从5%放宽到了10%，与普通主板股票标准相统一。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北京时间7月5日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本次任务中，长征8号系列运载火箭构建起双垂测工位并行作业、两发火箭并行测试的全新工作模式，年度测发能力提升至30发。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其中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2027年1月1日起，将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也就是说，百姓自用的纯电车和氢燃料电池乘用车等仍不征收车船税。
0: 日前，由多部委联合指导的2026全国 3D 大赛 AIGC 创新应用大赛 AIOPC 组别正式启动，这也是赛事首次专门为一人公司设立独立竞赛赛道。
1: 同步落地的还有为期10年、目标孵化100万 AI 个体创业者的孵化工程。如今，从政策到技术再到资本，一套赛孵一体的全新模式正在浮出水面。
2: 本次 AIOPC 组赛事首次将 AI 艺人公司设为独立赛道，是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在创业孵化领域的重要落地。
3: AIOPC 的产业组的大赛呢，是以 AI 智能体应用为方向，聚焦在 AI 时代艺人公司的全新创业的范式。一呢，是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部署，推动 AI 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二呢，是探索艺人公司轻量化创业的新模式，降低创业门槛，释放个体的创造力。三是构建国家级的 AI 产业人才基础设施，为百万级创业者去提供技术赋能、资源对接与孵化服务。四呢，是以赛事为支点，形成以赛促创、以创带就的良性循环，服务国家就业优先的战略。五呢，是打造可复制的 AI 创业孵化样板，引领数字经济时代创业升级的新方向。
2: 本次发布会还重磅推出百万 AIOPC 创业孵化工程，以国家级赛事为支点，全程赋能推动 AI 创业从精英化走向普惠化，未来将持 持续吸纳 AI 技术、产业孵化、投资等领域专家，共建赛孵一体的生态协同平台，托举百万创业梦想。
3: 集团呢，依托自主研发的康老板自动化电商平台，与我们的老板龙虾创客板 AI 智能体矩阵，搭建起了全球首条自动化创业流水线，无需实体门店，无需雇佣员工，无需大额的前期投入，仅凭一个人一部手机就能够轻松开启事业。自今年五月正式上线孵化至今，已经赋能3000余名小微创业者、电商从业者、大学生轻资产起步创业。
2: 随着多地出台 AI 一人公司扶持政策， AI 个体创业已上升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重点方向。本次赛事与孵化工程形成赛孵一体生态，用 AI 抹平创业门槛，为个体创业、灵活就业提供全新解决方案。
4: 现在去主题乐园，您可能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排队最长的不是过山车、大摆锤，而是一群有着精美妆造、能跟您聊天合影的年轻演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NPC。
1: NPC 啊，原本是说电子游戏里的叫非玩家角色啊，如今呢正在文旅行业里被重新的定义，指代那些呢在园区里跟游客互动表演的演职人员。那么他们是从哪儿来？为什么能够让游客反复的入园呢？接下来就请跟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欢乐谷去看一看。
2: 后台的幕布还没有拉开，园区里的欢呼声就已经顺着通风口涌了进来。这群刚结束巡游花车的年轻人正在侧台的阴影里调整状态，准备下一场演出。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站在聚光灯下的演员，没有固定的台词本，没有隔着护栏的舞台边界，而是游走在游客中间，用即兴互动接住每一份突如其来的热情。这是 NPC 这个游戏概念在现实文旅场景中的新注解。据中国旅游研究院2025年沉浸式文旅消费趋势报告显示，沉浸式互动类业态可使游客平均停留时长提升37%，二次消费意愿提升28%。作为最受 Z 世代欢迎的沉浸式体验形式之一，不少游客专程跨城排队半小时来到景区，只为和 NPC 互动合影。这份吸引力到底从何而来？在北京欢乐谷，我们遇见了一位正在后台备场的人气 NPC。
5: 下一个就是到我，然后和我的朋友们一起上去表演一些抖音的小舞蹈。
6: 然后你现在在做的
5: 就是排一下队形，就是做一下准备工作。好热，也挺热的，但是能克服，已经习惯了。
2: 这位在后台擦着汗还对着手机顺动作的年轻演员 ID 名为无敌暴龙战士，是北京欢乐谷园区的人气 NPC 之一。对他而言，高密度连轴转的工作节奏早已是日常。从日间巡游点位互动到夜间舞台演绎，闷热的演出服不间断的沉浸式输出，构筑起新时代乐园 NPC 的工作日常。
7: 每天工作人生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流程，感觉有点像集体生活。每天呢

0: 那我们大概是中午2点钟上班，是2点钟我们园区的话会有一个巡游，就是围绕着整个园区进行一场花车表演，花车巡游，然后我们2点开始工作，然后工作完之后大概会有一到两个小时休息时间，然后补补妆，补完妆之后，然后我们就去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点位，去跟粉丝游客去打卡拍照互动，晚上回去直播，就挺充实的，就是你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也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情，你只每天睁眼的第一件事情就知道马上要工作了，马上要面对所有的游客了，要面对粉丝了，你就只能专注于自己，把自己要学的学好，然后要做的做好。
1: 这样的节奏背后是主题乐园消费逻辑的一次深层转换。传统乐园的核心竞争力是硬件设备，游客消费是一次性的买门票玩项目，而当 NPC 成为核心体验内容，乐园便从设备游乐场升级为内容体验场。年轻从业者用自己擅长的方式传递主题文化，用沉浸式互动输出情绪价值，这种全新的职业形态正在改变乐园与游客之间的关系。
0: 重点的主要工作内容呢，其实不只是跟大家互动，更多的是传递我们北京欢乐谷以及文旅的这一方面文化输出，文化内容。北京欢乐谷我们有全年的话有4个节气，就是春夏秋冬，每一季度都有不同的文化主题，像现在的话是夏天暑假嘛，我们叫做夏浪狂欢节，它的意义其实是很大的，它不只是单独的展现自己，它也同时可以传播文化，传播文旅，就是很多年轻人对于文旅这一块并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更年轻的人啊，以更年轻的方式去展现文化传播。
1: 年轻化的内容输出，沉浸式的实景互动，搭配线上常态化的流量运营，让 NPC 形成了独特的粉丝文旅经济闭环。入职短短4个月，无敌暴龙战士的抖音粉丝从2万暴涨至10.6万，线上积累的海量人气也精准转化为线下入园客流，成为园区增量消费的重要抓手。不少游客专程为 NPC 奔赴北京欢乐谷。
2: 这是在排什么队呀？
3: 排巡游的队。
2: 什么巡游呀？
3: 就是 NPC 的巡游，我已经排了1个多小时。
4: 因为我喜欢活力四射他们，喜欢看他们的舞台演出。那我本身是对游乐设施是比较不敢的，就是我做比较刺激的项目我是不太敢的。如果要是不是有他们，就是我应该是不会来这种乐园的。
5: 我挺喜欢这种模式的，因为有些人可能那个生活比较，平时生活压力比较大嘛，来这里的话既可以放松，然后也可以就是多看一些 NPC 养养眼，我觉得也挺好的。
1: 流量火爆的背后是 NPC 职业的专业化、体系化升级。如今的乐园 NPC 是承载景区 IP、 文旅故事、服务体验的核心岗位，与工厂流水线式的固定岗位不同， NPC 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重复的剧本，每一天面对的是不同的游客、不同的反应、不同的情绪，需要在瞬间做出判断和回应。
6: 这里是沉浸式的表演多，场景多，主题活动也多，然后能表演不同的角色。它与普通的工作差别很大，普通的工作就是有固定的剧本按照流程来，但是对于 NPC 来说就是每天会面对不同的游客，不同的事情发生，必须要临场发挥，灵活运用，还得给游客制造一些惊喜呀，灵活的一些反应能力，更要有人情味，要主动的把游客带入到我们的氛围当中，让他感受到沉浸式的快乐。
1: 从个体就业的选择创新到游客消费模式的变革， NPC 经济的走红本质是文旅产业供给侧的精准升级。北京欢乐谷并非简单堆砌 NPC 网红资源，而是搭建了一套系统化、场景化、产业化的沉浸式文旅体系，以 NPC 为核心纽带，串联全员演绎、场景、剧情和服务，真正实现文旅体验从被动看景到主动入景的跨越。
7: NPC 来进行串联，就像那个项链一样，一颗一颗珍珠，中间有个小珍珠给它串起来，把北京欢乐谷打造成一个大秀场。这就是未来发展。什么大秀场？这秀场不是说是演员的秀场，是老百姓的秀场。把这个舞台主角还给老百姓，让游客当主角，我们演员做配角。北京欢乐谷分7个区， 七个区呢，你可以每个区都可以去，也可以交叉，也可以按动线。

0: 有主线的故事，有支线的故事。那在支线故事里会延伸很多故事，就要 NPC 来串联。在这串联的地方，我们不打擦边球，我们做的就是一个故事串讲人，让游客在游玩当中感觉到一些生动，好玩，并且还有一些社交属性。只有共创欢乐，我们才有共情、共识。
1: 从隔着护栏看表演到走进剧情当主角， NPC 经济的火热本质上是主题乐园体验逻辑的深度重塑。它把传统的观光目的地变成了一个以情感链接为核心的沉浸式欢乐场。当看景变成入景，这群鲜活的年轻人正用一场双向奔赴的互动重新定义文旅消费里最珍贵的情绪价值，为城市沉浸式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
2: 先生，近日暴雨频发，贝特来请教，北京这雨为何越下越大？主公所问正是防汛要害，待亮魏公剖析。主公请看，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
3: 西北环山，东南开口，形似簸箕。暖湿气流自东南而来，遇西北山脉被迫抬升，暴雨便在山前形成。近年极端降雨呈现两强两集中规律，两强一是局地性强，暴雨盯着小块区域猛下。2025年2·5·7大暴雨，密云区廊坊峪最大点的雨量574.3毫米，同期有些区几乎没下。二是时间持续性强，2·5·7降雨持续147小时，长达7天7夜，两集中。一是空间集中于山区，2023年是西部山区，2025年是北部山区。二是时段集中于夜间，强降雨反复出现在夜间，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如此凶险，先生有何对策？
3: 应对之策重在知雨弊、
2: 知地形、晓规律、信预警、不进山，此笼中四策，可保平安。
4: 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北京防汛，当首先重视地形之认知，更要重视预警之遵从。
5: 探索生命，共创未来，双汇启幕，相约昌平。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带大家去逛展。在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的王的宝藏展区里，有一件特别的展品能够让大家眼前一亮。
6: 是的，记者发现呀，当它在古老的祭祀仪式上被轻轻摇动，就会发出一种非常清脆又神秘的声响。
1: 是，
6: 哎，您看如此神奇的文物背后啊，究竟还藏着多少引人入胜的故事呢？咱们一起到大展的现场去看一看。
7: 你能想象吗？把浩瀚的海洋、辽阔的天空和广袤的大地融合到一只酒杯上，而且呢，这个酒杯还会发出声音，是不是特别神奇？
8: 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件呢，是这个西坎的女祭司她的墓中出土的一个金银响杯。这个金银响杯呢，一方面它是由金和银这两种材质哈、啊、焊接在一起制作的一个响杯，然后呢，同时它因为它底部有一空腔，它这个空腔当中呢有一个小颗粒，然后就使得它成为一个响杯。它这个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呢，人们只要一轻轻晃动哈，它就能够发出声响。这个营造的不仅是这种视觉上的这种体验，同时也有这种听觉上的体验哈。另外它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关于这个金和银的这个，它为什么要使用两种材质呢？这个是恰恰体现了这安第斯文明当中啊，它这种二元性的特征。他们强调这种金与云、银男与女、太阳月亮这两种不同的这种性质的东西，它既对立，同时呢又相互依存、相互不可或缺这么一种概念，其实跟咱们中国这种阴阳的概念其实很相似。主要是用在祭祀仪式当中，因为这种响杯，因为它是杯状的嘛，它肯定还是以祭祀，就是盛装什么玉米酒这种类型的这种祭品为主，这种响声呢，等于相当于，使它的这种祭祀的场景变得这种更生动。因为作为这个祭司来说，他主要的 功能和目的就是为了要沟通神灵。他在祭祀的过程中，不仅这个金和银赋予他这种沟通的这种能力，然后他这种声响其实也是一种通灵的一种方式。其实安第斯地区的这种焊接技术还是比较先进的，从早到末期时期，它这个焊接就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到西坎时期呢，它这个现在这个焊接技术呢就更加的高超，它能够使得这个表面看不出任何衔接的部分，就是非常顺滑它焊接的。
1: 来聚焦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一家大家非常熟悉的文化企业——开心麻花。从话剧舞台到沉浸式剧场，从剧场演出到餐饮空间，他们正在打破传统边界，探索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6: 一出戏，一间餐厅，一座城，民企的活力从何而来？创新的底气又在哪里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4: 北京东四环外，一座由篮球馆改造的剧场里，《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正在上演。以往传统的剧场里，观众坐在台下，演员站在台上，泾渭分明。但在这里，这条边界被彻底打破，演员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一场滴血验亲的戏可能就在你身旁上演。
9: 它主要是打破了观众跟演员的这个观演关系，因为演员现在不是只在舞台上表演，他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然后甚至会跟观众有一些互动。我们也会请一些观众上台，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这种互动方式。
4: A88剧场是团队专门为《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打造的表演空间。这里原本是一个篮球场，挑高足够架设威亚，面积是普通小剧场的3倍。团队把整个场地重新规划设计，为的是一件事。
9: 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有一些空间，我们有臣妾做得到、逆风如解意、冬暖阁，整个是一个三面观演的情况。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比如说有皇上出场、皇后出场，包括果郡王在哪里出，整个的舞台是表演空间很多，大概有7到10个这种副的舞台表演空间，它就不只局限于前去的观演，观众不管坐在哪儿，他都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到演员和近距离观看表演。
4: 事实上，《甄嬛传》只是开心麻花新产品矩阵中的一块拼图。当很多人还觉得话剧就是坐满千人的大剧场、厚重的故事、2个小时的起承转合时，企业已经悄悄铺开了另一条路。
10: 我们其实从2019年开始就在做新空间的产品，当时还是我们一个创新的产品线，面对年轻的观众推出的。但现在它逐渐的已经成为一个我们比较主要的产品线。去年2019年，开心麻花有10000场的演出，然后其中有6000场是类似《甄嬛传》这种新空间产品去完成的。
4: 从2019年第一个沉浸式餐饮戏剧《偷腥晚宴》，到如今占据总演出量60%的各类新空间产品。创新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对于一家在喜剧领域深耕多年的民企来说，每一次产品形态的迭代背后都是对观众需求的洞察。
11: 我们刚好过来出差，然后就看一下有什么好看的，然后发现甄嬛传我们就是骨灰级的，所以就过来看一下。
12: 看舞台剧您觉得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呀？
11: 体验，就是参与感的体验。
10: 传统剧场的演出和新空间的演出，它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啊。因为有的观众更倾向于进剧场去观赏一个文学性比较强、情节性比较强的故事，有的观众走进剧场他就希望获得这种复合的体验，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种复合的关系。
4: 新空间演出在传统剧场的基础上开辟出了新的市场增量。如果说《甄嬛传》是在剧场的形态上做文章，那么开心麻花的另一个创新业态大镖客餐厅则走得更远。在这里，你很难说清楚自己到底进了一家餐厅还是走进了一个剧场。美式烤肉的香气和舞台的光影交织在一起，演员可能随时来到身边，邀你共舞一曲。
13: 我们大镖客餐厅呢是去年12月25号开业，我们是以剧场加餐秀的这么一个模式来进行的。大家其实可以看到，现场主要是以一个舞台加餐厅的方式，在客人用餐的过程中增加它的互动性。比如说跟你玩一个小游戏，你赢了就会拿一些小的奖励。还有啊，谁
4: 有没有？90分钟左右的时间被拆分成6段小型演出，海盗、牛仔、埃及艳后轮番登场，每段不过10几分钟。但足够让一个普通的周末晚上变得有些不一样。开业不到半年，150多个座位，每到周末上座率能稳定在80%以上。
14: 我 四月初第一次来的，然后现在是第三次过来。因为家里有小孩，这里每次演出节目很有意思，有激光秀，有喷火的各种表演，还是比较新颖的。演员呢，其实也都可以跟我们孩子互动，所以整体的话，我就感觉氛围会比较好。
4: 不过，当餐厅

0: 和戏剧两种基因碰撞在一起，磨合不可避免。搞餐饮的人盯着成本看，搞艺术的人盯着效果看，这是两条不同的思维逻辑，但也是在这种碰撞中，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个现实可行的平衡点。
1: 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式呢，其实发现有一些工作呢，门店的人员和这个剧场它其实可以重叠的，包括一些兼职检票，会发现人员一旦重合下来之后，整个成本也下来了，效果也保证了，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0: 这种在试错中迭代的能力，或许正是民企身上最宝贵的品质。他们没有现成的模板可抄，每一个决策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
1: 踩坑也好啊，或者是经历也好啊，有些挫折也好啊，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现在都接受。尤其差评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天使的声音，它告诉我们哪里不好，我们要去改正，这样才能保证项目未来在你扩张的过程中才会让你的损失变得更小。
0: 企业的创新不只要靠自身的胆识，也离不开滋养它的土壤。在通州听云小镇，大镖客餐厅和他所属的综合体湾里项目正尝试将文化、商业、旅游和体育融合在一起。对运营方而言，引进这类融合型业态，看重的正是他们能为城市消费者带来的差异化体验。
2: 青云小镇它会跟更多的游住的业态去做融合，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客人创造一种度假的氛围，所以我们去招了这种融合式的店铺，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在这儿有这种沉浸式的度假体验和差异化的消费氛围。
0: 而来自政府的支持也在为这种探索兜底，对于需要较长培育周期的文旅项目，合作方也能给出更从容的成长时间。
3: 首先是在文化内容上啊，然后政府是非常支持我们去做这种文化创新的啊，不管是我们做和各种业态结合的，还是在内容题材上的选择，都是非常支持我们做这种创新的。第二方面，在这种场地的选择上，在剧目的创新上，只要政府看到了我们这个剧目是能够为观众、为城市居民带来更丰富的文化体验的，都会在资金上、在这个场馆的运营上给予我们一些支持。
2: 这些文旅或者体验类的项目，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投资回收期上，我们确实是放的相对会比较长了，进而其实我们对品牌的租金收益的要求也相对会降得比较低，我们更多的会愿意跟品牌去共同的去成长，通过持续的培养，让它未来有更好的一个业绩的爆发。
0: 当我们把目光从沉浸式戏剧投向更广阔的城市空间，看到的是一张北京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时代大卷。2025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超过6万场，吸引观众超1400万人次，票房收入突破50亿元。2025年，北京出台推动演艺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推出10条举措，鼓励商业综合体、园区、街区等空间活化利用，推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演艺项目，对特色鲜明的演艺新空间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当城市愿托举，这样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不只是票房和收入，更是一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4: 您看这一个小黑板上所有的冰箱贴都是货真价实的宝石矿，它们呀出自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这样的小文创您爱了吗？
5: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平时一般看到的都是珠宝的成品，却不知道它们的矿物晶体到底长啥样。
6: 来给大家看一眼啊，
7: 像不像画眉？
8: 有点食欲哈，
6: 这很像了是吧？
8: 对，
6: 这是什么呀？
8: 这个是沙漠玫瑰，本身它的晶型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在这个文创的这个矿标画里面也有展示
6: 哦。
5: 通过把矿物晶体做成文创，原本非常专业的知识让普通人也容易了解。文创里的地质人系列也是特别受欢迎的，
8: 就像小人在攀登一样，它有一个小的场景在。
6: 对对对，一个场景，然后每一个盒子里面都是一种矿石，
8: 是
6: 吧？
8: 对。
6: 这个小盒子大家猜猜能猜出来是什么吗？一看以为也是矿石。
8: 对，
6: 其实不是啊。您看我做一个动作啊，来，甜的，
8: 对，这是矿物晶体糖，
6: 这是糖，
8: 对对，是宝石造型、矿石造型啊，但其实用糖做的。
5: 珠宝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学习大量理论知识，还要掌握画法、镶嵌、贵金属工艺的加工与制作等技能。如何让学生的成果从纸上变成接地气的成品，这也是在人才培养中非常重要的实践环节。
9: 要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要讲好我们自己珠宝的故事。 事，而同时学生在把他的设计的创意画的稿子变成实物的这个过程中，他的制作加工的能力也得到了特别好的训练。因为在矿物和岩石里边，但凡好看的、有颜色、透明度高的、价值高的，基本都在我们珠宝专业的范畴。
5: 目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文创设计中心开发的文创产品有几十种，从最早的抱枕、空调被到糖果、宝石单晶体、宝石矿物画，高校的文创也在不断创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还面向社会开展研学活动，孩子们可以体验基础的鉴定知识，并走进大学的实验室。
9: 我们这些年还在力推让我们的文创产品能够落地，能够让更多的公众能够看到，能够买到。我们珠宝学院的珠宝文创设计中心是负责设计，包括监制，但是呢，具体的销售是跟我们把设计的作品放给了企业，企业呢拿着我们设计和监制的东西，他们去销售。比如呢，在我们北京的王府井大厦里边就有专门的一个区域啊，存放着我们很多的设计作品。
5: 高校文创产品承载着高校的历史、传统、精神和价值观，成为高校对外展示自身形象、传递文化理念的窗口。目前，国内高校文创产品开发主要有自主开发、合作开发、授权经营三种模式，产品形态和传播途径日趋多样化。未来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个性化和定制化产品服务。高校还可以与更多不同类型的机构、不同领域的品牌合作，拓展产品形态与文化内涵。
4: 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10: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那今天的市场呢，真的是上窜下跳的一天哈。那么我们看到科创50呢，在盘中是上演了深 V， 沪指呢也是一度试探了4000点，全市场呢有超过3500只个股下跌。那么从热点上来看，医药板块走强，液冷服务器的表现活跃，煤炭板块也是强势拉升。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探底回升，是不是意味着短线的调整告一段落了呢？那七月的市场风格会不会从科技切向位于低位的，比如说医药这些板块哈？那稍后呢，我们也会和演播室的二位嘉宾来进行详细的探讨。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树懒。上证指数报收4041点，下跌2个点，成交量14321亿元。深成指报收15416点，下跌180点，成交量16590亿元。创业板指报收3948点，下跌71点，成交量7690亿元。北证50报收1245点，下跌41个点，成交量215亿元。恒生指数报收23616点，上涨1.14%。日经指数报收69737点，下跌0.01%。再来关注欧洲股市7月3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679点，上涨0.25%。德国 DAX 指数报收25779点，上涨0.78%。法国 CAC 指数报收8508点，上涨0.39%。再来关注美股7月2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报收52900点，上涨1.14%，标普500报收7483点，平盘报收，纳斯达克报收25832点，下跌0.8%。科创50上演深 V， 指数探底成功了吗？七月开局大幅震荡，科技股行情是否接近尾声？多只龙头股跌停，哪类股票需要谨防补跌？医药股频繁异动，现在布局如何优中选优？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孙明还有于志博哈，欢迎二位老师。那其实说到今天市场的表现，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科创50也是在盘中哈上演了一个深 V 的走势，其实盘中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细节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如说 A 股全新的交易规则就正式落地了，医药股领涨，科技细分领跌，包括中继续创呢也是回踩了60日的这个均线哈，像航电股份还有中国巨石都出现了跌停。所以特别想问一下二位嘉宾，就是最近的这个振幅哈，为什么会加大？另外就是今天盘中的这些细节，二位觉得有哪些是特别需要关注的？孙明老师。
1: 好的啊。

0: 刚才其实呢，主持人提到了一个细节，像中旭、信创这样的龙头类的个股啊，在这一波科技类个股的分化和下跌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回调。那我们知道，在六月份的那一波科技类个股的分化里边，这些龙头类的个股是不为所动的。所以说呢，这一次的调整呢，我相信呢，大家呢更应该引起注意啊，龙头类个股筹码的松动，可能还会继续在科技类个股中形成连锁的反应。
1: 那智博怎么看？
2: 其实我们看啊，科技也出现了分化，对吧？我们看六月份的时候，可能是以像海外链的 CPU 以及 PCB 的一些代表，它通过不同的产业链的上下游去进行一个炒作。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可能跟海外链相关的啊，因为受一些海外算力的一些变化，所以这里也出现了一些调整的走势。但我们能看到，目前科技主要强势强在哪儿？是强在国产啊，以及 GPU 以及 CPU 的这一些方向上。那其实从科技的大的方向来说，我们觉得可以把目光适当的向这方面去转移。
1: 我们的目光可以适当的向国产算力方面去进行转移哈。那其实我们看到七月开局的四个交易日，科创五零的最大跌幅呢是超过了10%。那么像创业板呢，其实也超过了8%，包括我们说到沪指也是在反复的试探4000点哈。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三大指数在出现了跳水之后，也有一个强势的拉升，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短线的调整也告一段落了？那后续还会出现一些像样的反弹吗？就这些问题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买泽源还有刘鸿明二位老师，听一听他们有什么样的判断。那我们先来连线买老师。买老师您好。
3: 上证指数今天探底回升，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乐观一点呢？我个人还是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大家看呢，我们现在把这个上证指数画了两条线，高点跟高点相连，低点跟低点相连。那其实现在走的是一个收敛三角形的形态，在这个形态里跌多了就有可能有反弹，同时呢上涨也会有一定的压力。那我们认为要打破这个震荡的形式呢，要么就是时间要够，那时间上我们测算在七月底或八月初，要么呢就是这里出现更大的量能。那现在看来更大量能是比较难的，所以呢局部我们认为上证指数它只是一个收敛结构。那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创业板指跟科创板指在本月的时候都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回撤，但是回撤之后呢也有探底回升。那我们认为呢，科创五零这个指数因为它是半导体居多，所以呢局部呢有一些是业绩的因子，所以我们现在要关注的呢是前期这个缺口能不能回补，甚至不排除在七月底的时候这个指数会再创新高。所以我们对科创板、科创五零指数相对来说是比较看好的，但同时呢，对创业板指我们是存在一定提防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上周四，创业板指收出了一根相对比较大的阴线，而且伴随着呢，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缺口。那么我们可以看前期在底部的时候，这个缺口是一个相对的支撑，那在上边这个缺口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了。
1: 好的，谢谢买老师的分析哈。买老师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谨慎的。那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刘鸿明老师，听一听他有什么样的判断。刘老师您好。
4: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跟大家聊过，上证指数比较牢靠的支撑位呢是在4000点到3950点，这个依然有效，上午呢正好到4000点左右获得了支撑，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就是从双创指数来说，连续的回调跌幅超过10%左右之后，我们看一下科技的前期的热点的赛道。以光模块和 PCB 这两个赛道来说，从六月下旬持续回调以来，我们看到主要龙头股都是回调了10%甚至到30%的区间，跌到了什么位置呢？大概是大家可以复盘看一下，是6月15号左右，也就是说这一轮反弹行情的起点，那就基本上又回到了原点的位置。之前割肉的资金已经到了一个尾声，但是呢相比而言，有些要补仓的资金或者说想抄底的资金又开始源源不断流入了。所以说今天这个位置对于双创指数来说，对于光模块 PCB 等为首的科技龙头而言呢，也得到一些资金的补充，获得了止跌反弹的机会。当然未来七月份的行情先抑后扬我觉得是有可能，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宽幅震荡式。
1: 那刘鸿明老师认为哈，还是宽幅震荡是为主。那这是场外二位嘉宾的判断，那我们也来听一听我们演播室的二位老师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就是我们指数探底回升之后，是不是意味着短线的调整告一段落，我们后续还会有像样的反弹吗？那我们先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黄金一百秒哈，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智博，听一听你的判断到底是开始。
2: 先说一下我的观点，这里的下跌我们认为是已经探底，基本把这个下跌的幅度探明了，但是什么时候开启反弹我觉得还需要震荡一段时间。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在以当

前指数整体走势的这样一个结构去看啊，对于像主板像上证指数来说啊，它之前走的就是一个在振幅不断收敛的一个结构。那我们看到连续多次是考验到4000点的这。

0: 量是比较明显的，次日伴随着一个跳空低开，那这种的结构走势其实在整体指数上来说是一个空头占优的一个结构，那目前我们看到整体调整幅度也是已经比较大了，所以在这儿我们依然是觉得今天的盘中探底是一个啊探明短期这样一个底部支撑的位置。那我们再看后续是否反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以当前的这样一个整体行情来看，多数都是一个结构性行情去进行的，那所以在后续如果出现反弹也是以一个结构性的反弹去演绎的。那我们这里其实还是要重点关注科创啊，原因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整体指数反弹它的这个走势当中是跟指数共振是比较好的，就是在科创板的一些票上，那所以这些票在后续如果指数企稳反弹还是会有一定的表现。那最后我们看一下成交量，那到了六月份的时候，其实到六月底明显的有几日成交量放出来了，然后同时两融的这个成交量也是比较多的，那这里其实我们要看的就是这里不能缩量太明显，所以30,000亿是我们短期观察的一个阈值。
1: 嗯，好的，这是智博的判断哈，他认为今天的探底还是探到了一个底部支撑的位置，是一个止跌的信号，不知道孙明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判断哈。同样10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2: 嗯，好的啊，我的观点呢是短期会有反弹，但是呢中线仍需震荡。我从短期的判断上来看呢，一个是上证指数呢在4000点的整数关口啊，再加上呢七月份的确实双创板块跌的比较多了。另外一个呢，虽然大家目前很担心科技股方向上的这个波动，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是一个由大量资金驻足的这个板块啊，不会呢轻易的出现泥沙俱下的局面，所以说认为呢跌得多了，自然呢也会呢产生一定程度的反弹，尤其是在今天深 V 的这样的一个推动下，虽然没有翻红啊，但是可以看到呢，在跌幅比较深的情况下，能够贴近这个平盘或者说微跌这种状态，也表明资金呢在今天有进场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啊，所以说我认为呢可能短期或有反弹的机会，但是从中期上来看呢，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科技类的龙头类的个股呢已经出现了补跌，那么这种具有定性信号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呢，应该呢提醒我们的科技呢这一次的调整可能要远比六月份还要复杂，那么当然呢科技类个股呢肯定还有机会，但是操作难度呢可能会越来越大啊，所以说呢它后边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波动也会影响着市场中期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另外一个中期震荡的一个因素呢，就是目前市场的热点呢开始出现了这个扩散啊，应该说呢科技类个股不再一枝独秀了，然后呢有一些板块试图啊谋夺它的位置了啊，像最近你看医药类的个股反连续的反攻啊，包括曾经活跃的机器人呐、军工啊，甚至是证券，所以说呢热点分散的情况下来讲的话呢，也会使得指数的波动将会比较频繁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我认为七月份仍然有机会啊，但是呢机会可能都是存在波段之中。
1: 嗯，就像孙明老师说的哈，短期会有机会，但是长期还是维持震荡，而且科技股的调整远比之前会更加复杂。其实这几天的这个震荡呢，让我们很多投资者确实也是不知所措，非常的难受哈。我们来看一下，像蓝天白云就说了，大半年挣的钱这几天啊都快亏回去了，我这过山车坐的是彻底晕了。像这个凯格金基呢，今天都跌破了60天均线了，现在是该补仓还是彻底卖掉？哎，所以我觉得其实蓝天白云也代表了很多股民的心声，就是我们挣钱的是相当难呀，但往回吐的时候这也是很利索哈，很快就吐回去了。那就比如说赚了100万，赚了100%，但是如果我要是亏50%，其实就回到原点了。所以很多投资者就说，我当时是不是就应该早点卖呢？那智博怎么看？
0: 其实这种心态大家都是有的，但是在操作上您是难以避免的。尤其现在当前这样一个市场震荡幅度可能或者个股之间的分化都会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市场，您没法判断我赚到1倍的时候我是不是该卖，对吧？所以这也是大家会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所以首先我们就是要当时您去看，因为现在的市场操作跟以往会有一些不一样。那其实我今年更多跟客户去说的是，就是手笔您打的底仓一定要打的足够多啊，您才有后续慢慢涨，您才有减的这样的一个筹码。那反而现在我们看到大家的操作都是什么，都是大概在6月底或者6月下旬才把这些这个仓位加上来到科技里或者到其他的这样仓位里，其实就变得很被动。所以这也是从一个操作的这样一个流程和自己的交易系统上出发的一个点。所以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您为了更多的去有应对的这样的一个灵活性，所以还是合理的去分配一下您的仓位，我觉得是上策。
1: 嗯，那孙明老师对于这样的投资者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觉得是不是调整的时候就早卖就好了？
2: 其实呢我觉得早点卖不是主要原因，为什么你没有早点买？所以说呢这个水是有根的，树是有源的啊。其实 这是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呢，整体上呢，对防范科技类个股

0: 能够承受的风险不是很高，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刚才这位朋友提到了，这两天就把全年的今年的这个利润给亏没了，那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另外一个呢，也就是呢，从目前的这个科技类个股上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再去买股票也好，还是再去卖股票也好呢，总是自己心里边没有一把尺啊。刚才这个于老师也提到了，如果说你感觉到涨了100%就可以了，你就不要在网上去看120%或者103%了。尤其在上周的节目里边，我曾经对科技类个股提到过一句话，就是说科技类个股也可以做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带着止盈和止损做，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非常让人迷惑的这样一个时期了啊。所以说呢，这两点呢，我觉得大家在后边去操作科技股还是要去这个注意。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科技股目前在分化、在震荡啊，我们眼光不要总是在牢牢锁在它的上面了，因为它操作难度已经很大了，对吧？没有人逼着你非要去在这里边还要继续去找机会，可以等一等、稳一稳啊。当然呢，对于这类的朋友呢，我想说一句话，就比如现在还有利润的话啊，咱们借机是不是能揣兜里？就别等到说了前边10块钱我没挣到，现在5块钱了，我舍不得。我认为呢，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这个操作有一个自己心里边的这个度。市场里边看到的钱，你不一定都能够赚到啊，但是账面上的浮盈，你尽量把它变成你自己兜里边的人民币。
1: 就是要信早信，要跑早跑，咱心里得有把尺，是吧？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科技股调整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说要现在卖吧，那有些人可能又担心它后面又涨回来了怎么办？所以现在其实市场上对于科技股的这个行情也是分成了两派哈。比如说看多的就说了，这个科技股呢已经调整到位了，现在就要逆向思维，大胆的加仓。你看今天这个科创50不是也在盘中走了一个深 V 吗？那看空的就说了，大资金早就开始撤离了，只要有反弹就应该立即卖出。其实这也是引出了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说这个科技的行情它结束了吗？如果说没结束的话，它现在到底走到哪个阶段了？我们到底是买还是卖？怎么买怎么卖呢？直播
2: 啊，我觉得其实科技的行情还没有结束，而且我们一直认为科技的行情已经走到了大概70%的这样一个进程当中。那现在其实我们聊的比较多的就是去给科技股去缩圈啊。那其实这个点要您看的是什么？就是让您去能够啊，在您已有的信息当中去看明白一些个股，看明白一些科技股到底在涨什么，是在交易什么啊？为什么说要缩圈？因为您不可能把所有的个股都弄明白，对吧？那可能我们会看一些小盘股，它可能有些超额，预期差在哪儿？那其实这种消息对于我们普通股民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费时费力的情况。那我们看到大的趋势下，比如像今天的一个反弹情况，那国产明显是要比其他的科技要强的。那这一点您去看，是不是 GPU 的需求在提升？是不是 CPU 的需求在提升？那这一点您通过一些啊信息是能够比较能够快的了解到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参考一下。
1: 但是就像苏明老师之前也开玩笑说，把这个亏损割掉，让利润奔跑。但很多人这个账户自己一调，发现割掉的都涨了，留下来的都不涨，那怎么办呀？
0: 这句话呢，应该你正方两方面看啊。其实我觉得话，这句话从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啊。关键的是你这个割掉亏损的时候，你是什么时候割的啊？其实我的心里边有个尺度，比如说那10%以内啊，咱们叫这个止损；那10%以外就叫割肉了。那割肉谁能舍得呀？所以说我们尽量把亏损控制在一定幅度，这样你才能够操作更主动。其实现在目前呢，对科技股的心态呢，就像是5月份和6月份对科技股的心态的一个截然相反。5月份、6月份我们是怎么想的呢？哎，它都涨这么多了，我要买完之后它会不会跌？现在呢是跌这么多了，我卖完之后它会不会涨？啊，这个操作没有这个两头赌的啊。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对目前这科技股呢，就是整体的一个认识呢，我是来这样认为的。第一，它现在目前就是在一个中期调整之中。那么从长期来讲的话呢，我同意于老师的这个观点，就它还没有走完。那么目前科技股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它并没有在行业上或者说业绩上出现什么样的这个风险，它现在目前就是兑现盈利的这个冲动，对吧？很多高位类的个股其实说句实话基本面也没什么变化，就是涨得多了，所以说有这个兑现。但是呢，我们现在一般的投资者散户不要去研究它中长期的这个走势，为什么？因为中期的这个波动我们都受不了。所以说呢，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呢还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1: 其实就像刚才孙明老师说的，技术面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就是我们交易的拥挤度应该说太饱和了，其实就是技术性的获利嘛。但是呢，刚才这个直博呢也提到了这个缩圈，咱们现在就是问题是怎么缩 缩往哪儿缩？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有一些高位跌停的这些科技股，其实还有一些低位的科技股，包括做这个软件服务的，比如说紫光呀、拓维或者是浪潮哈。所以说，如果二位都说到这个科技股的行情还没有走完的话，那这些低位的科技股是不是下一波这个资金会主要关注的一个方向呢？
2: 其实这一点我们也是有一个区分的看待。那么看今天其实盘中比较强势，除了国产，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华为、升腾、960的服务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对于一些个股来说，可能是它的一个组件的供应商，或者还有其他的是服务商，对吧？所以这种可能也是涉及到一个上下游的情况。那资金可能也是会按照，因为从今年整体炒作的路线来看，它还是会顺着这个方向去找的，然后去找上游，对吧？所以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出发呢，那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底部起来有强度的一些个股，比如说几个交易日啊，它整体重心就是处在一个上移的结构当中，这时候您就可以啊去比较多的去关注一下这个个股，去背后找一找看有没有您能觉得有价值的信息。
1: 其实我们说到今天在这个盘中哈，应该说有很多细分的高位的科技股都是出现了一个跌停，那比如说这个电子部的龙头中国巨石盘中也出现了跌停，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航电股份哈也是出现了跌停。但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航电它在公布业绩的时候还出现了暴增，是900%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看实际是市场并不买账哈。你看一方面是业绩暴增，一方面呢是股价跌停，这是不是说明它的之前的这个股价已经透支了它的业绩？孙明老师怎么看？
0: 其实透支呢我觉得呢并不重要，就是哪怕它的这个股价印证了它的这个业绩，我觉得现在目前市场呢可能呢也不买账。就是刚才还提到一点，它其实就是一个兑现盈利的一个冲动。
1: 是，
0: 你看这些持股比较稳定的这些龙头类的个股在6月份没有动，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当时呢整体资金相对还算是比较稳定。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次7月份的震动过程中啊，整个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在二线三线的个股其实有的跌幅已经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呢整个兑现的冲动它就会传导到持股更稳定的这些一线龙头。所以说从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我认为还是情绪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后边的情绪怎么恢复，这个是我们要去关注的这个重点。第一个呢是我认为海外市场我们要去关注啊，因为从今年整体科技类个股的炒作的脉络上来看还是有比较强的联动的。另外一点呢就是高位类个股，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巨石啊、兆易创新这种，那么这一波调完之后它什么时候能企稳啊，这点很重要。其实我认为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因为你像这个中继讯创它已经调到60日均线这个位置了，这种大的龙头我觉得在这个位置至少应该不会再向下有多大的这个空间。所以说呢我们要找这样的一个点来去回过头来再去做科技类的个股。另外一个关注后边市场的热点呢，我认为呢还是要去等待市场不断的催化啊。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们着急去预测呀、后边涨什么呀，你提前资金动，我觉得有点过于着急。这就像一个人刚跑完10000米之后刚喝了2口水，你说你马上你还不能再跑一个马拉松，这个你有点这个有点强求了，是吧？所以说我觉得既然现在市场整体科技类个股在波动，稳一稳静一静，是吧？静观其变，我觉得可能为你后边的这个起跑可能更会提供充足的这体力。
1: 其实这就是孙明老师说的情绪的问题。那对于前期翻倍的这些科技股它没跌，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谨防补跌这样一个情况出现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半年报的情况。那么在7月5号的晚间呢，有一批上市公司也是公布了业绩预告哈。我们也结合图片一起来看一下这其中，比如说有招商轮船、东方盛虹还有天山铝业啊，这些公司呢都是披露上半年的业绩是大幅预增的，也是涵盖了像化工啊、航运还有光纤等等多个领域。那其实像这些业绩大幅预增的股票，应该说今天的表现也都是非常强势的。如果说我们现在再想参与的话，智博觉得晚不晚？
2: 我觉得其实稍微有一点晚，因为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半年报啊虽然已经公布出来了，那其实我们炒股看的什么是预期，对吧？那有些公司为什么公布业绩之后会比较好，有些会比较差，其实我们记得之前也有过分化，对吧？像恒益石化披露完业绩之后它是调整了几个交易日的，对吧？所以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市场当中，首先要看科技类的个股它的这个增速能不能够维持，我们常说就是看这个股价的二阶岛，对吧？它能不能够继续在下一个这个财报季给你一个比较亮眼的数据，这是大家可能能想要看到的一些场景。但是我们看到对于其他的一些非科技类的公司来说，那可能这个财报季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已经是基本符合预期了，那可能它这个上涨完之后您就要谨防调整了。
1: 好，那其实说到业绩哈，我觉得今天有一只存储哈，应该说这支票是必须得关注的，就是江 江波龙哈，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早盘呢，这个江波龙是高开10%，而且在科技股跳水的时候，它的表现依然是非常坚挺的，包括一些存储的其他股票哈，比如说中电港还有百维存储，其实也都是跟涨的。那江波龙的这个业绩，孙老师先来判断一下，您觉得后续它可持续

0: 我认为应该还是有可持续的这个理由的。姜慕蓉应该说呢，在一季度已经出现暴增了，是吧？应该是将近20倍，应该是20倍左右，是吧？我在今天也看到一个消息呢，就三星关于存储方面的业绩增长呢，在中报可能要达到17倍，这么大一个公司啊。所以说呢，我认为存储方面应该说呢，还是有一定这个潜力的啊。另外一个呢，从整体上这个表现上来看啊，就是这种业绩的这种增长啊，这么大的这个幅度，这么高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时长，所以说呢，这种这个一季度、二季度，甚至有可能延伸到三季度啊，包括市场这种需求，包括海内外啊这样的一个存储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啊，应当说呢，在存储方向上其实还是最强点的。
1: 对，就像这个刚才苏明老师说了哈，觉得它后续的走势还是可以延续的。但是我们还得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像这个22年的7月，包括当时的这个天齐锂业还有通威股份哈，公布的这个业绩也是非常优秀，甚至是炸裂的。但是此后我们看到它从这个高点就一路的下跌，所以我们怎么看这种超预期的这个业绩和后续它股价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和表现呢？
2: 其实还是一个未来预期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其实对于姜慕蓉来说，我们觉得可能当下有更多的催化啊，像两存的 IPO 对吧，以及像这个海外的，像这个韩国的一些重点的存储个股，都是可能提升板块情绪的啊，来带来一些共振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但是到了其实后续要可能面临一些考验的时候，那这时候就要看到它的这个增速，以及它在各个渠道销售的这样一个数据，可能对它来说才是后续要真正关注的一点。那到我们回顾之前，像22年七月份的时候，那其实啊，虽然七月份短暂的出现过一次调整，但是后续也会有一个震荡的过程，所以盘中的表现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个方向。
1: 好的，也谢谢二位嘉宾的观点和分析哈。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样。那么主编时间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来关注市场风格切换的问题，不要走开。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7月6日关注10000亿元，央行开展买断式逆回购操作，6件齐发，再融资制度迎来系统性优化。创盈未来首届未来产业大会在京举办，马上逐一解读。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称，在7月6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1天。鉴于当月呀有8000亿元到期量，此次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将实现加量续作，结束了连续3个月的缩量进程。专家观点认为，七月央行或全面恢复中期流动性净投放，显示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近日，中国证监会就完善上市公司再融资相关规则公开征求意见。与此同时呢，沪深交易所也同步相应修订规则。整体来看啊，本次修改内容主要有6个方面：一是建立再融资定向增发储价发行制度；二是优化小额快速再融资制度；三是实行统一的市价发行定价机制；四是简化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定增条件；五是强化可转债监管要求；六是进一步明确募集资金投向主业等监管要求。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期间，首届未来产业大会也在京举办。北京市经信局呢，在会上发布了创盈未来成长计划2.0，构建一盟两库三平台四伙伴全要素生态支撑体系。计划2.0提出3年实施10/100/1000工程，要培育独角兽企业10家以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0家以上，入营企业突破1000家。北京将通过用好基金，广纳全球英才，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发展环境，让创新者心无旁骛。回到今天的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其实我们说到大家另外一个比较关心的话题，就是七月份这个市场的风格会不会从科技切向一些低位的方向，比如说医药哈。其实现在大家对于科技高位回调的一些波动啊，或者担心，其实也来自于像医药一些板块的频繁的异动，包括其实在消息面上呢也是有一些消息是释放出来的。所以二位老师怎么看市场风格的这种变化？孙老师，
0: 我认为医药的这个能不能持续走强，还得看科技股的脸色。你可以看到今天下午科技股一反弹，医药就下去了啊。但是医药肯定是，我个人认为中期肯定是有机会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从6月份以来，你看看医药板块，尤其是创新药的这个指数，它已经在低位形成了3次的波动，而且一次波动幅度比一次大。这一次基本上已经摆脱了低位，就从行业指数上已经摆脱了低位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所以说医药板块，我个人认为肯定是启动了啊。那从方向上来讲的话呢，我认为是创新药这个方向是比较确定的。所以说呢，我认为呢，但是它的节奏和机会还是取决于科技类个股的强弱。如果科技类个股比较

0: 弱的话，那我认为它的空间会很大。如果科技类个股还是在跟它去争夺市场的一个资金的话，那它可能走的也会比较纠结啊。但是这个方向，我认为应该会成为后期市场的热点之一。
1: 医药会是一个防御的方向哈。那智博怎么看？
2: 其实这里我也是会经常跟我客户说这样一句话：如果您当前没有科技，您可以考虑配一些医药，对吧？因为从市场的弹性来说啊，从近几日的这个科技类个股的波动，像孙老师也提到了，医药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负相关的一个状态啊，然后我们另外要去从一些选股的方向去给大家讲讲。那您看当前这些反弹的医药股，是不是只有创新药是比较弹性大的？那其实我们这里观察很好的一个指标就是涨停板，对吧？这也是我们市场的一个特色。涨停板意味着什么？就是各路资金的共识啊，都达到了一致，那打出了这个涨停板。那可能看关注短期走势比较强，同时您翻翻历史的一个消息动态，它有披露过BD 交易以及海外的一些交易进展的情况，这些都是您值得选股前去要好好看的一些点。
1: 其实刚才孙明老师比较看好的也是创新药这个细分的方向哈。那如果选股的话，您会有什么样的标准或者建议呢？
0: 首先呢，这只个股必须它是越早走出。

0: 解锁出海加速器，283家外贸主力军如何靠 AEO 跑出中国速度？
1: 整个裁员率下降了20%。
0: 揭秘政务服务，秒批密码，云踏勘。看信用如何让审批飞起来，
2: 基本上在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完成审批。
0: 破解价陪行业选校乱象，信用减负如何让守信企业轻装上阵？
3: 有一个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个叫北京市驾驶培训公共服务平台。
0: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信用论坛，助数字信任之基，兴信用经济之业。诚信北京，深度解码信用价值，擦亮北京优质营商金字招牌。7月4日，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信用论坛在中关村展示中心隆重举行。本届论坛以助数字信任之基，兴信用经济之业为主题，吸引了来自政府部门、信用服务机构、科研院校、社会团体以及国内外相关企业的300余位代表参会。
4: 信用平台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建模和新技术，提升平台业务支撑与场景适配能力，累计归集信用数据超21亿条。
0: 论坛上，北京市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全市贴息政策专区正式发布亮相，成为论坛的重要亮点。
5: 平台联动经策汇集了市区两级一揽子的贴息政策，让企业呢可以一站式的享受到贴息的红利。
0: 除了贴息政策，信融平台还发布了跨境数据专区，支持对全球企业的信息核验，为外贸出海企业提供数据增信支持。
5: OPC 的金融服务专区平台汇集了一些 OPC 的汇取政策，也联合3家金融机构推出了 OPC 的专属信贷产品。北京市融信平台呢，作为首都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我们将会持续的迭代平台数字化的能力，不断的丰富金融和数据服务的场景，以数字信用赋能首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数字时代，信用是首都发展的重要基石。为落实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署，赋能北京高质量发展，本次论坛正式发布信用中国北京四端服务矩阵全新改版上线。
2: 此次信用中国北京的全新升级，我们构建了平台、网站、移动端、京东小程序、微信公众号4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在功能上整合了全市40余个部门的120余项信用服务事项，实现了一次登录全网通办，同时推出 AI 智能小精灵依托大模型技术，提供7×24小时的响应服务，从传统的人工值守式服务迈向了 AI 智能赋能加人工服务保障的新型服务模式。下一步，我们将紧跟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发展，不断迭代平台功能，丰富信用应用场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助力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我有一个梦想，让中国的蜂蜜迈向全世界。
0: 作为北京蜜蜂堂的创始人，任迪维立志打造蜂产品行业的民族品牌，以蜂产品研发为核心，涵盖药品生产、保健食品、中药饮片加工及生物化妆品等多个领域，拥有190项商标和30项专利，拿遍国际大奖，却总在海外签单时卡壳。有 AEO 吗？这个陌生词汇成了横在他梦想前的一道坎儿。
6: 当时拿了是蜂王浆铂金奖，还有蜂王浆冻干粉和蜂胶囊胶囊的铂金奖，当时是挺高兴也挺激动。但是后来好多的客户到我们的展会上来说，你们的产品真好，你们有没有 AEO 认证？哎呦，当时把我搞晕了。
0: 上网一查才明白， AEO 认证强调的是诚信经营，竟与自己产品及人品的经营理念不谋而合。海关专家说得更直白，这就是国际贸易的 VIP。
7: AEO 企业呢，是我们海关信用等级最高的企业，那么 AEO 资质呢，也被誉为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 这个企业可以享受到首信激励带来的这个三个层面的便利措施。首先呢，是国内海关方面给予的这个优先办理，减少监管频次，降低通关成本，缩短办理时间以及优化服务这五个方面的便利措施。其次呢，就是国际层面能够享受到国际互认国家海关给予的通关便利。第三个层面呢，是多部门联合激励所带来的便利措施。
6: 这当时我特激动，后来也真正意识到了 AU 认证是出海的一个通行证。
0: 可翻开认证标准，厚厚一摞文件呢，全是专业术语，从原料溯源到生产管控，再到物流追踪，每一项都是硬指标。用他的话说，那做起来可真是一场升级打怪。
6: 像中考、高考没什么区别，就像当游戏一样的，一次一次的通关，最通关。
0: 原来蜜蜂堂虽然产品过硬，但管理方式还停留在老经验上。海关专家一来，溯源系统得重建，生产流程得优化，连仓库管理都得升级。从补短板到助优势，要求他们企业全链条升级管理体系。
6: 还有在培育的我们学习的过程中，诚信方面、质量方面，特别这个养殖基地这一块，我的感觉源头是重中之重。
0: 从信用培育到国际认证 ，AEO 不仅是一张证书，也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信用护照，是海关把诚信经营具象化的智慧，也是任总用来打开海外市场的金钥匙。在这条跑道上，信用就是最快的加速度。作为亦庄首家通过 AEO 认证的医药冷链供应链企业，鹤鸣堂现在已经享受 AEO 带来的红利了。
4: 在贸易这个通关效率方面还有什么变化？
1: 整个产业率下降了20%。
8: 服务方面有没有带来一些新的变化？
1: 在拿到了 AEO 认证以后，我们已经获得了4个头部的外资企业研发中心的稳定的订单，给我们带来可预见的3到5年稳定的收入。
0: 信用动能加速撬动了鹤鸣堂的经营质效，也让企业年物流成本降低了近100万元。
7: 那么一直以来呢，我们北京海关始终秉持着培育为本、助企为要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通过提升企业的信用水平，促进企业享惠便利，进一步增强 AEO 企业的引领作用和国际竞争力，助力企业出海。
0: 截至目前，中国共与新加坡、欧盟、南非等31个经济体签署 AEO 互认协议，涵盖57个国家地区，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加至38个。互认协议签署数量和互认国家地区数量居全球双第一。信用不仅是通关的加速器，更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通行证，正在为企业的出海保驾护航。多方协调耗时费力，现场勘探反复延期，传统审批机制缘何成为项目落地的核心瓶颈？
3: 以前可能我们往返加上那个路途上的时间，我们都要上午一个下午一个，可能也就2个，最多3个。
0: 依托企业信用评级，远程视频云踏勘上线，审批模式如何打破时空局限？
9: 基本上在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完成审批，
0: 10余分钟完成审批半截，时效提升超80%。信用赋能怎样压缩办事成本？
9: 因为我们公司的在临空区的信用评价等级为好，符合临空区对于云踏勘的信用评价等级要求，可以进行云踏勘。
0: 信用赋能极简政务，创新提速营商环境，诚信北京探秘政务秒批背后的信用力量。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河道项目施工黄金期正在流逝，对项目负责人王凯旋而言，一场暴雨意味着一场灾难。人员时间协调难，踏勘反复延期，审批陷入死循环，而此刻工期延误的倒计时已经响起。
9: 我们公司承接的一个河道项目，这个河道位于咱们现在位置的南侧，这个项目涉及了大约1000平米的林地，其中有17棵树木需要办理移植。
0: 当17棵树木的采伐计划提上日程，一张小小的林木采伐证变成了合法合规的通行证。而在这张证件获批之前，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 敞开。
9: 即使约好了时间，会因为临时的会议和天气情况而打破计划，这样的话来来回回耽误了大概两周的时间，导致了项目审批比较慢。
0: 现场踏勘因为参与人员数量较多，协调各方时间达成一致，就成为整个流程中最突出的难点。对于企业来说，无法按时开工，一旦错过施工黄金期，可能就会导致巨额经济损失，这是企业最不想看到，也是最不能接。
9: 我们已经到了项目现场，现在可以开始云踏勘了吗？
3: 啊，可以了，可以，我这边也是可以的了。
0: 与此同时，手机的另一端，项目审批人员正在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同步开启踏勘。
3: 好的，
10: 地径17.1。
0: 为什么王凯旋能走信用加云踏勘绿色通道呢？答案就藏在凌空区的信用评价体系里。
9: 因为我们公司的在凌空区的信用评价等级为好，符合凌空区对于云踏勘的信用评价等级要求，可以进行云踏勘，基本上在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完成审批。
11: 我们的信用管理办法里边制定了一套完善的信用指标，我们每年度会归集企业的这些信用信息，然后将这些信用信息呢，我们在年底会形成一个综合的评价结果，我们评定为 C 级以上的信用相对人的话，它就可以适用我们云踏勘的改革创新一系列的审批模式。
0: 过去耗时数天的现场踏勘流程，由于信用加云踏勘的应用，现在10多分钟就能完成踏勘和审批，突破了现场踏勘时间空间的局限性，用审批减时限换企业降成本，同时也显著提升了审批单位的工作效率。
5: 以前可能我们往返加上那个路途上的时间，我们都要上午一个下午一个，可能也就两个，最多最多三个，现在我们能达到5个或者以上，这样大大提升了这个审批的效率。
0: 信用带来的变革远不止于此，当企业手握信用通行证，极简审批模式全面触发，信用加告知承诺实现拿地即开工，信用加备查制让登记秒批完成，信用加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分类优化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极简高效的审批模式让企业实现信用越好审批越易受益越多。
12: 通过这个诚信营商加速度，把北京市各个行业的信用这个创新应用的一些经验做法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他们会以这个案例啊给大家生动的来阐释他们是怎么来在这里边体现了一个授信奖励这方面做一个受益者。另外我们各个区也会从各区的层面推出我们信用一区一品这样的一些建设的一些成就。另外呢，我们也在很多领域也有一些这个诚信榜样的一些这个评选，我们也会让他们能够走上电视机屏幕。

0: 家讲一讲他们的诚信故事。通过这样的宣传报道啊，我们想要进一步的提升全社会重视信用，打造信用北京这样的一个营商环境的品牌。
1: 在北京，诚信已成为丈量发展速度的标尺。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统筹下的信用赋能体系，不仅催生审批加速度，更让市场活力在全市各领域充分迸发。轻信低价广告，依赖熟人介绍，学车报名为何屡遭隐形消费？
2: 以前找驾校还是挺要需要慎重。
1: 公开评级数据，透明口碑评价，驾培选校如何告别盲目盲选？
2: 有一个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个叫北京市驾驶培训公共服务平台。
1: 信用评优兑现真金红利，存款比例动态下调，守信企业如何轻装上阵？
2: 对于我们驾培行业来讲，也是一个大力的支持吧，让我们去把释放的这些资金用到驾校的建设上。
1: 以信用监管规范行业生态，用信用减负激活市场活力。诚信北京，解码信用赋能实体经济的北京实践。以前大家考驾照选驾校，总绕不开熟人一句话，广告一张纸。可不少人满心期待去报名，最后却踩了坑。今天我们在一家驾校报名处遇到了刘女士，她的选校方式和以前大不一样。
2: 今天过来是想给孩子报名，想在这个孩子参加工作之前把这个驾驶证拿到啊，增加一门这个技能。以前找驾校还是挺要需要慎重。我有一个同事，他呢是看广告说3900学费全包，然后他就报名了。报名之后呢，发现收了各种其他的费用，像什么这个约车费、场地费、什么汽油费、练习费，里里外外多掏了1000多。
1: 像刘女士说的这样，过去靠熟人信广告的选项模式，就像盲人摸象，消费者只能看到片面信息。一旦选择失误，不仅浪费时间金钱，还会影响考驾照的心情。而这样的困境随着一个平台的出现正在悄悄改变。
2: 有一个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个叫北京市驾驶培训公共服务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有这个按区把这个驾校都分了一下类，另外一个每个驾校的这个1星到5星这个评级都有，还有一些学员的一些信誉评价什么的，我觉得挺好的。
1: 北京市驾驶培训公共服务平台网站就像一本驾校体检报告，把过去藏在熟人嘴里广告背后的信息变成了公开透明的数据。消费者不用再靠猜测、靠运气，只需轻点鼠标就能掌握驾校的真实情况。选校也从被动接受变成了主动选择。
2: 搞这个信用的评比，在这个平台上评比，倒逼他现在必须得做好，否则的话就没有学员去再去到你那儿去报名。所以呢，作为我们驾培机构、驾培行业来讲，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呼吁各个驾培机构要把自己的信用做好，把自己的服务质量搞上去。
1: 从盲选到信用择优，不仅解决了消费者的选择难题，更倒逼企业把精力从营销造势转向服务提质，这正是信用监管带来的转变。
2: 我了解了，有些驾校他们有那个 VR 智能培训，我不知道咱们这儿培训模式是什么样的。
3: 我们这儿的培训形式呢，主要还是以人工教学为主啊，一人一车一教练，这样一对一来教学，实地练车总比要走那种机器要更好一些，最主要是更有助于他们更顺利地通过科目2、科目3的训练和考试。
1: 2025年4月，预付资金托管银行收到了第一批企业预付费存管比例调整通知书，质量信誉等级3A、信用评价 A+ 以及其他良好运营表现的企业，预付费存管比例将在原来30%的基础上进行一定幅度的下调。丰顺驾校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意味着 企业将会有更多的现金流投入到日常经营上，也激励企业把运营重点放在服务质量的提高和安全水平的提升上。
2: 我们是地处三环，非常的近，多条公共汽车都能直达我这里，那我就是对这些就是整个学校环境也非常的重视。另外一个呢，不能把带病的车上路，我们要及时的更新车辆。所以呢，如果说在原来呢确实觉得这个资金有点紧张，那么现在给我们下调了以后呢，我觉得就好多了。对于我们驾培行业来讲，也是一个大力的支持吧，让我们去把释放的这些资金用到驾校的建设上，然后呢用到这个培训学院的质量上。
1: 从信用选校到信用减负，背后是信用监管的温度与力度。它让守信企业获得真金白银的实惠，轻装上阵谋发展，也让消费者看到信用的价值，放心选择优质服务。
4: 近年来，结合一体化综合监管，北京市市场监管、交通运输、文化旅游等37个部门都开展了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根据信用评价结果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措施，比如对信用好风险低的企业降低现场检查频率，对信用差风险高的企业实施重点监管，既实现了监管资源的有效配置，也达到了监管无事不扰、无处不在的效果，充分发挥了信用对优化营商环境的促进作用。
1: 在北京，像丰顺驾校这样因信用优秀受益的企业还有很多，他们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信用不是软荣誉，而是能变现的硬资产。信用监管不是紧箍咒，而是推动行业良性发展的导航仪。当信用成为企业发展的通行证，优质服务自然会成为行业的主旋律。
5: 2026作为健康中国慢病建设关键之年，一款新型代谢注射制剂在北京宣武医院开出首方，为千万糖友带来一体化代谢管理新方案。
6: 我国现有成年糖尿病患者1.48亿，血糖达标率不足50%，超60%患者合并肥胖，半数伴代谢脂肪肝，形成糖胖肝共病负担。国家糖尿病防治方案2026版国际指南均明确血糖体重双管控核心目标，传统疗法难以同步降糖减重，频繁更换剂型也大幅降低长期用药依从性。
7: 我们在糖尿病的防控领域中，其实不单单是一个血糖的问题，还要兼顾到体重，兼顾到血脂、血压以及尿酸代谢一系列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么马氏度肽这个24毫克，那么首方落地的话，一定可以推动我们整个在二型糖尿病管理的一个进程，因为它的双靶点的这个益处是可以带来血糖、体重以及肝脏异位脂肪沉积减轻的多重效益。
8: 养老服务如何从老有所养迈向老有所依、老有所安？北京市丰台区嘉祥敬老院以医养深度融合，破局大城市养老难题，依托智慧科技手段实现精准化照护，秉承人文关怀理念，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近日，该院获评北京市4星级养老服务机构，以扎实成绩树立行业标杆，为首都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9: 都市养老呢，已经是从老有所依的基础需求升级为老有所依、老有所安的核心诉求。大城市的养老最大的难题就是养老与医疗的这个脱节。老人呢，看病远，看病就医比较繁琐，然后护理缺乏专业的支撑，也是整个行业凸显的一个瓶颈。
10: 嘉祥敬老院深度整合区域医疗资源，依托周边3级医院与2级医院优势，构建起低成本全科室的智慧化会诊模式，为在院长者提供慢病管理、床旁会诊、绿色转诊等全流程服务，将专业医疗服务真正送到老人床前。
9: 服务创新和核心的优势都是科技赋能照顾、专业温情。嘉祥敬老院呢，在传统的养老模式上呢，彻底打破了铺放的照料这种局限，全面的融入了5A 跟 AI 的智能科技，搭建了覆盖消防、供电安全、燃气测量、全面的监控、护理照护、医疗保障、防老人走失和 和毫米波的雷达的监测、隐患的排查等15项的智慧系统，用科技铸造了安全的防线，提升了照护的精准。
10: 嘉祥敬老院打造的5分钟急救圈，正是科技与人文结合的典范。院内新增的毫米波雷达可实时监测老人跌倒、坠床等情况，第一时间触发报警，护理人员迅速到场处理，并联动急救转诊体系。
11: 现在我们的这个同事呢做这个检测，他躺在这儿以后，然后上边的这个报警器会报警，我的这个屏幕也会报警，有
12: 请尽快确认，
11: 有语音、有声音、提示音，然后包括点位、地点和这个跌倒情况，根据这个提示来做相关的操作。
10: 智慧养老的终极目标是在提升照护效率的同时，守护长者的尊严与隐私。毫米波雷达的无感监测既实现了精准高效的专业照护，又避免了对老人日常起居的打扰。秉持以长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嘉祥敬老院始终以科技赋能、人文筑基，组建跨专业多学科服务团队，用专业打底，以温暖增色。
9: 嘉祥敬老院啊，建立了116名的跨专业多学科的服务团队，涵盖了医生、护士、护理员、专业的营养师、心理咨询师、收纳师、专业的社工、标准化工程师等各类的人才，各司其职，共同的发力。
10: 嘉祥敬老院致力于让长者从养老变为享老，记忆咖啡为失智老人打造抒情怀旧环境，通过互动陪伴帮助他们找回归属感，重拾自信。非遗工坊则聘请长者参与手工编织、剪纸等传统技艺，既传承文化，又让老人动手动脑，收获成就感。这些项目不追求形式热闹，只关注满足精神文化需求，让老年生活有乐趣、有价值、有尊严。
9: 我们始终用爱心、耐心对待每一位老人，小到一餐一饭口味适配，大到突发疾病紧急救治，处处得到细致的关心。多年来，我们收到了无数老人及家属的锦旗感谢信，大家认可就是最好的口碑。
10: 在愿长者的心声是对服务品质最真挚的印证。6年时光，一位长者见证了这里的环境之美、护理之专、人情之暖。
13: 我在这里住了今年第6年了，在这里住得很开心，这里的环境真好。我觉得他们护理员的工作是很尽力、很用心。
10: 未来，嘉祥敬老院将继续秉承以长者为中心的理念，以专业为根基、诚信为准则、人文为内核，持续深化医养融合、智慧赋能、人文关怀协同发展模式，为在院长者提供更高品质、更可信赖的照护服务。同时，该院将积极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为推动首都乃至全国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贡献嘉祥力量，助力更多长者安享幸福、健康、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8: 在很多老旧小区里，一步步焕然一新的电梯正悄然改变着居民的生活。河北利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是如何把握政策机遇，将国家资金转化为百姓福祉的？他们又是怎样破解筹资难、表决难的改造困局的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寻这台民生电梯背后的服务密码。
14: 超长期特别国债3000亿设备更新专项资金，对电梯更新的核心定位是保安全、提效能、补民生短板、降居民负担，精准聚焦老旧住宅电梯。
10: 政策落地关键在于平衡居民需求、资金分摊、政策补贴3大核心要素。河北利奥在实践中摸索出先定共识的工作法，通过安全评估加透明算账，让居民对电梯现状和更新成本一目了然，从而统一意见，凝聚共识，为项目顺利推进扫清障碍。
14: 资金拼盘，精准匹配， 破解筹资难表决难，先建后补，专款专用，全程留痕。2026年全市申报了1600多台，我们公司有幸安装了2026年提前批的第一台电梯。
10: 电梯更新不仅是硬件迭代，更是人文关怀的升级。河北利奥将适老化理念贯穿改造全过程，围绕安全、便捷、舒适三大维度，通过加宽轿厢、三面扶手、低位按钮、盲文标识及语音报站等无障碍设计，让

0: 让轮椅老人与婴儿车家庭真正实现出行自由。
1: 紧急呼叫系统实现了五方通话的全覆盖，轿厢一键呼叫直达物业、维保及监控中心，支持语音对讲、自动定位与困人快速解救。部分增项设定了防跌倒检测、远程求助联动，让独居老人更安心。
0: 未来公司将继续秉承专业铸就品质、服务温暖民生的理念，以政策为引领，以技术为支撑，深耕老旧小区改造与电梯更新领域，努力把每一部电梯都打造成安全工程、民心工程、品质工程，让更多居民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与科技温度。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正在准备挥师西进的司令员杨成武，突然收到了毛泽东亲自下达的指示。第20兵团暂不执行进军西北的任务，转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秦皇岛一带布防，先以一个师迅速开赴塘沽。杨成武迅速赶到北平接手新任务。收到命令后，杨成武当即调整了部署，亲率兵团第67军第199师离开了大同，向塘沽进发。行至北平，杨成武让兵团政委李天焕继续东进，自己则赶往了中南海。那么杨成武此次接到的新任务到底是什么呢？在中南海等待杨成武的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他们向杨成武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除担任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还兼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第20兵团迅速完成向平津及其所属渤海湾方向的部署，准备随时粉碎敌人的突然袭击。
1: 6月下旬，杨成武的部队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完成了部署。之后他便发现，在渤海湾上，美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舰艇正蠢蠢欲动，如果不是他们早到一步，在平津和渤海湾地区严阵以待，那么国民党就有可能从这儿偷袭。杨成武想，毛主席用兵还真是如神。
0: 杨成武还在回顾这些布防细节的时候，勤务兵突然送来了一份加急电报，打开一看，是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这封电报只有8个字：速率199师赴平。这8个字的命令倒是言简意赅，可是里面既没有说什么时间到北平什么地方，而且也没有说到北平去干什么。不过既然老上级发了命令，杨成武来不及多想，立即出发开赴北平。到了北平，见了老首长，杨成武

0: 这才知道199师这一次接受的任务正是在开国大典阅兵式上担任陆军授阅主力部队。参加授阅，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的部队要代表全军在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面前露脸儿。杨成武听了心里非常的激动，中央军委授予他一个新的职务，开国大典阅兵指挥所主任，在聂荣臻的领导下负责具体工作。随着职务任命一同过来的是毛主席的指示，告诉同志们，这个阅兵是开国第一次，一定要搞好。
1: 1949年9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后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这是在当年6月15日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代表们做出的决议。阅兵可以壮军威、振国威，激励军民斗志，扩大国际影响，激发全国军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个目的非常明确，大家都明白。
0: 问题是，打仗杨成武是把好手，可参加阅兵却是头一次。别说搞阅兵，他连见都没见过，毫无疑问对他来说是个大难题。那么接下来该怎么操作呢？早年曾经留学苏联的刘伯承用很直白的话向杨成武面授机宜：阅兵啊，无非就是展示一种特定内容的礼仪，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他最后还很幽默地说了一句，归根到底一句话：马粪蛋，外面挂。玩笑归玩笑，刘伯承可是极少数亲身经历了苏联红场大阅兵的高级领导之一，所以他向杨成武介绍了许多相关的细节和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简单的说，阅兵需要注意的就是三个字：精、气、神。
0: 杨成武是一个一点就透的人，大方向明确以后，他和手下的将士经过仔细的揣摩和研究，很快就拿出了阅兵典礼方案。典礼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接受朱德总司令检阅的阅兵式，第二部分是所有授阅部队行进，经过天安门城楼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的分列式。我们找到了这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阅兵典礼方案，并将其中的内容做了摘录。在阅兵典礼方案中，我们来看看对分列式授阅部队序列是怎么安排的。海军两个排，由海军学校及华东舰队各一个排编成。陆军代表部队由步兵一个师、炮兵一个师、战车一个师、骑兵一个师等编成。其中战车师辖摩托化步兵团、装甲车团、坦克车团等行进，空军代表部队由 P-51 战斗机9架、文式机2架、C-46 运输机3架、教练机3架。授阅部队人数总计不超过16400人，报中央军委批准后实施。阅兵阵容组成很快获得了批准。1949年7月底，陆军授阅部队就已经陆续到位了，分别集结在北平郊区的北原、丰台等地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1: 不仅阅兵的行进方案需要量身打造，当时天安门周围的环境也

0: 此刻，距离开国大典的日子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可正是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创造了阅兵史上的奇迹。
1: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的下午3点举行，但是解放后的人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大早就从4面8方赶往天安门。下午3点，伴随着现场30万群众的欢呼声，新中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亲手按下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与此同时，代表着56个民族的56门礼炮齐鸣28响，如爆春惊雷，回荡在天地间。按照国际惯例，国家元首来访，鸣放礼炮21响，总理级鸣放19响，也就是说，21响礼炮是世界上的最高礼仪。而在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宣布，开国大典上的礼炮要放28响。
0: 28响礼炮所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的奋斗历程。这可是一门货真价实的山炮，当年开国大典使用的礼炮就是用这样的炮改装的。当时实际上使用了108门，分成2组，一组鸣放，一组装填。鸣放和装填的频率和间隔都是经过了严格的计算。据我们了解，山炮从装填炮弹到发射大概需要6秒钟，可是根据开国大典典礼的要求，奏国歌和鸣放礼炮要同时进行，也就是说，国歌演奏完毕，28响礼炮也要鸣放完毕。这就对炮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把动作缩在2秒钟之内，发射间隔是4秒，从6秒缩短到2秒。毫无疑问，这就给训练增加了难度。另外，如何把炮放齐也成了训练的关键。在当时没有按钮操纵，只能统一喊口号，预备放，然后各炮齐发。可是在训练中，炮手们发现由于礼炮的声音非常大，炮手们根本就听不清口令。开始还可以，可是28响到最后，礼炮实在是很难放齐呀。怎么办呢？肯定得想办法。大家想了半天，哎，想出了一个土办法，听不见可是看得见呢。于是在指挥台的中间摞起了几张大方桌，让喊口令的人站在上面，手里拿着红色的令旗，在喊放的同时红旗落下，这样炮手看到就可以马上击发。
1: 升国旗，奏国歌，鸣礼炮28响，一气呵成，配合完美，广场的气氛瞬间达到了沸点。而这种无缝钢管式的默契，正是礼炮团的官兵用土办法反复磨合出来的。1949年9月27日，《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一天晚上，列席政协会议的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员高存性给设在公主坟的战车集训基地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年轻人，当他听说《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的时候，小伙子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0: 高存信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呢？接电话的年轻人又是谁呢？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年代，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1: 田汉，湖南长沙人，剧作家，歌词作家，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接电话的这个年轻人名叫田深，时任华北军区战车团代团长，是田汉先生的儿子。
0: 父亲的作品成为国歌，田深当然高兴了。不过除了替父亲高兴之外，刚刚24岁的田深肩膀上的责任和压力也更大了。因为由田深率领的这个战车团要承担的正是开国大典上的战车授阅任务，而在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本就没有自制的坦克。华北战车团、东北战车团为开国大阅兵调集的总共1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全部都是从各个战场缴获。
1: 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出自于10几个国家的破旧装备，有万国杂牌之称。其中日本97式坦克占多数，美国 M30 坦克在其次，而所谓装甲车实际上大部分就是带装甲的汽车。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就是这样简陋，炮兵师更惨，参与阅兵的各式战炮有不少都是用驴和骡子牵引的。
0: 因此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联席会上最经常问到陆军代表的问题就是，装甲车在天安门前熄火了怎么办？罗马拉炮再加上骑兵师的那么多匹马，如果拉下粪怎么办？在阅兵时马失前蹄又怎么办呢？所有的驴骡马匹一律盯上了新掌，加上粪兜子，牲口的事情并不难解决，但是坦克车或者是装甲车熄火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在战车团集训之前，聂荣臻就给田深下过死命令，车辆绝对不能熄火。这个命令现在看来比较简单，但在当时难度极大。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30分，一条钢铁洪流开始缓缓向天安门行进。战车方阵通过天安门前的时速是15公里。我们这里有一段影像资料，一起来看一下。
1: 尽管在之前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奏响，目睹国旗升起的时候，田深的眼泪就已经夺眶而出，但是当战车方队真的行进到天安门前时，他反倒没有时间和心情去仔细观察城楼上的情况，寻找父亲的身影。此时此刻，田深的脑海中不停回绕的是那道死命令，战车绝对不能熄火。但最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再怎么检修保养，毕竟是万国杂牌，这批战车实在是太破旧了。就在方阵行进到西华门牌楼时，到底还是有一辆装甲车因为机械故障熄了火。
0: 这可真是关键时刻掉链子，怎么办呢？好在战士们早有准备，后车的驾驶员立即开上前去，顶着这辆故障装甲车一直走完了西长安街剩下的路程。
1: 这个破绽或许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看见，但他什么也没说，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这已经是当时人民解放军手中最好的装备了。在场的几十万群众恐怕很少有人还会注意到这个小插曲，因为广场上出现如此震撼的场面，他们已经热血沸腾了。就在同时，战车经过广场的时候，天空中解放军的飞机已经飞过来了。
0: 午后6时，在地面授阅部队分列式前进的同时，飞机也出现在天安门城楼的上空，由东向西飞。

0: 行，配合着地面的分裂式。请注意这里，典礼方案中写的是午后六时，而实际阅兵是下午四时，也就是说方案随时在调整之中，把标点符号都算上，这段命令也才只有四十个字。不过可别小看了这短短的四十个字，围绕它展开的却是开国大典上最传奇的故事。
1: 即将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当时面临的防空局势并不轻松，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成都、广州、重庆还都停留着国民党空军的飞机，随时有可能对北平实施空袭。那么在开国大典的进程中，一旦遇到敌机来犯如何应对？阅兵典礼方案中给出了详尽的规划，受阅时如果遭到国民党空军飞机袭扰，城楼上的领导人立即到天安门的门洞里躲避，现场参加游行的群众则就地卧倒，同时用战斗机进行空中拦截，在广场外组织高炮对空射击。
0: 那么进行空中拦截的战斗机在哪里呢？他们就在接受检阅的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混编飞行队之中，只不过在最初向中央提交的阅兵方案中还看不到有关空军受阅的内容。真正的计划表是在1949年的9月22日才正式出台的，也就是说从制定规划到正式受阅只有短短的8天时间。
1: 受阅飞行队共17架飞机，分别是9架美制 P-51 野马战斗机，2架英制文式战斗轰炸机，3架刚修复的 C-46 运输机，1架 L-5 通讯机，最后2架 PT-19 初级教练机也上场了。
0: 17架飞机以双机、三机序列分为了6个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所有受阅飞机和战车团的坦克一样，都是从各大战场上缴获来的，而这些差不多是当时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全部家底了。这17架飞机机种复杂，性能各异，怎么编队怎么飞行，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去。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P-51 野马战斗机飞行时速600公里，而 L-5 通讯机和 PT-19 教练机时速不足200公里，这就麻烦了，因为天上的飞机要和地面的坦克部队同时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那怎么办呢？于是阅兵指挥所提出了要求，各个飞行编队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间要定死，只有1分钟，而且要保证队列整齐，分秒不差。说起来容易，可是怎么保证呢？只要有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经过反复的摸索和推演，飞行大队拿出了方案，他们选择了3个不同的航线进入点。
1: 战斗机和轰炸机速度最快，从通线进入，运输机为中速，从建国门和通线之间进入，其余飞机从建国门东侧进入，起飞的顺序为先小后大，先慢后快。到达天安门广场上空的最终受阅队形式，最前面为9架美制 P-51 野马战斗机，紧随其后的是2架英制文式战斗轰炸机和3架刚修复的 C-46 运输机，1架 L-5 通讯机和2架 PT-19 初级教练机排在队伍的最北。
0: 当时尽管中央军委航空局已经对北平的安全，尤其是开国大典时的防空准备了各种的预案，但是为了给空中拦截国民党袭扰争取更多的时间，阅兵总指挥部还是采纳了一个大胆的建议， 部分狩猎飞机带弹飞行。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就是他，方怀，时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狩猎飞行梯队第六编队分队长。他向聂荣臻提议，空军有战斗能力的飞机就这些了，飞机首要任务还是要保卫北平上空的安全，当然阅兵典礼也要参加，还要不能不能搞两架带弹的。
1: 飞机带弹空中狩猎，这个想法在今天看来完全不可思议。聂荣臻当时并没有表态，可是过了几天之后，他同意了方怀的建议，决定选取几架飞机携带弹药，以防意外空袭。方怀将军后来回忆说，据他了解，当时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七个人，其中一个是聂荣臻，他是总指挥，另一个人是常乾坤，当时是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还有四个飞行员和他自己。
0: 带弹飞行狩猎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因为它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这四架飞机是带弹飞行，而不是载弹，也不是挂弹。别看一字之差，这里边可有着天壤之别。简单的说，带弹说的是飞机上的机关枪带着子弹，而载弹或挂弹说的是飞机上承载或挂上炸弹，这完全是两码事。
1: 当时空军所拥有的飞机大多年久失修，阅兵时一旦发动机在空中发生故障，后果不堪设想。飞行要考虑到如何才能避免意外发生，并保证广场上人民的安全。就在狩猎飞行的前一天，每个参加狩猎的飞行人员都留下了这样一段誓词：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0: 当然，所有飞机上所带的弹药一颗都没有用，飞机狩猎一切顺利。为了显示空军的力量，按照事先预定的复飞计划，九架 P-51 野马战斗机在首先飞过天安门广场后，又兜了一个大圈飞回来，紧跟在方怀率领的通讯机教练机编队的后面，再次飞过了天安门上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时拍摄的影像资料。
1: 空军战鹰的出现让开国大典的气氛瞬间达到了沸点，在场的外国记者在惊呼中国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的同时，谁也没能看出各种奥秘。在之后发出的报道中，他们一致声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在完成狩猎任务之后，两名带弹飞行员赵大海和严磊又驾驶着 P-51 野马战机飞向防空战斗值班岗位，在北京东南的通州大兴上空担任警戒，直到庆典结束，他们才返回南苑机场。在天安门广场上，随着骑兵师行进过检阅台，历时2.5小时的开国大典阅兵胜利结束。这时候天色渐暗，广场上的灯笼火把全都点起来，1万支信号弹礼花陆续射入天空，这样的场面永远地定格在了1949年的10月1日，也成为了人们每每回忆开国大典的经典画面。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1: 我们在行动。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劝阻12次，为什么他仍然执迷不悟，给骗子转账400万？恋爱3年，外籍军官男友托付终身，该不该给他转账？
1: 诈不诈骗？我想要赔100%的是诈骗。
0: 账户收益100万，石油老总的赚钱路子能不能信？
2: 没有怀疑过他的身份吗？
3: 没有，就是这个石油网站的这个领导。
0: 蜜蜂计划本期关注，我的男友是个高富帅。
4: 是他是他还是他？不行不行不行，从这儿说，是他是他还是他？这个也挺好的，是不是？
5: 圆圆，你这干嘛呢？
4: 选男朋友呢？关爷，我跟您说，这仨都有可能成为我男朋友，聊的都挺好的，您帮我选选。
6: 圆圆，要想找对象、找男朋友，各位啊，那你们还得找那个帅。
4: 哎呦，去一边去吧！我聊的这几位哪个不比你帅呀？
5: 圆圆，要找啊，得找那个对你好的，还顾家的。
4: 巧了，他们三个都挺嘘寒问暖的。
7: 他们三都是干什么的呀？
4: 哎呦，我跟您说 ，IT 男、做投资的
6: 啊。这个
4: 虽然金钱上差一点，但是人家是军人
6: 哦。
4: 这一位，一起来。
6: 我是那帅的啊。
4: 去去去，石油大亨，石油公司的老板。
5: 你挑花眼了，
8: 关姨看着都挺好的是吧？你觉得这仨看得上你吗？
4: 啊，我们都聊得可好了，
5: 见面了吗？
4: 没见面，在网上聊的，但是我们兴趣爱好都相同。
8: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9: 快行动。
8: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从这三个男朋友开始说起。来，叔叔阿姨，咱们做一个选择啊。三位，一位 IT 男做投资的，对不对？
7: 对。
8: 一位呢是就是军人，第三个石油大亨。叔叔阿姨们帮圆圆选一个，您觉得三位哪个靠谱？
3: 我觉得那个维和部队的靠谱。
7: 哎，
8: 为啥为啥？
7: 大姐眼光好，
3: 看得像，也像生活中一点，也靠着那个太像健身的了。那个、
4: 健身的怎么了？
8: 健身的怎么了？
4: 我们小伟就健身，
5: 身体好。
3: 健身太多的就是那个容易是海王
4: 啊！哦，
7: 哎、
4: 这样的容易是海王，
7: 太对了。
10: 这中间的本分
5: 看着，
4: 可是石油大亨有钱呀、啊！
8: 石油大亨有钱，
11: 我没觉得有钱靠谱，看着面相就觉得中间的好。
8: 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自己对于异性朋友的一个标准，或者说对于我们去择偶也好，或者选择朋友也好，我们有自己的标准。但今天我们的各个故事就从他们仨展开。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高富帅。
0: 当民警告诉李女士，她的这个所谓的男友已经将她的400万元全部骗走时，她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李女士是一名单身老师，偶然间她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外表俊朗、家境殷实的男子。这名男子在网络上对李女士嘘寒问暖，不时还会送一些小礼物。不久，两人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3: 有一天，那个浏览网页、微博，然后这个人给我留言了嘛，我就觉得他跟我好像挺有默契的，聊得很好，加上兴趣爱好又一样嘛，我就很信任他。
0: 不久后，该男子告诉李女士，他知道一个虚拟货币投资平台的内幕消息，怂恿李女士在这个平台进行投资。李女士出于谨慎，第一次投了2万元，没想到

0: 两天后竟赚了7000元，发现的确能挣钱，李女士开始加大投资的金额。就在此时，民警注意到李女士的账户存在异常，曾多次上门进行劝阻，而李女士以网络购物等理由搪塞过了民警。
1: 每次民警上门来，他就会跟我说，他说那个虚拟货币在国内是不支持的，那么民警来肯定是来调查这个事情的，你就随便找个借口，就说网上买东西啊，或者是海淘啊，或者是让朋友替我转账。
2: 他一直不配合我们民警，包括拉黑我们民警的手机啊，说什么要打12345投诉。
0: 直到2023年3月，李女士已经陆续往这个平台投入近400万元，却迟迟没有收到回款。李女士内心产生怀疑，只好报警求助。民警告诉李女士，对方所提供的身份信息、房产证明全都是伪造的。民警进行了12次的劝阻工作，仍然没有能够阻止李女士陷入杀猪盘骗局。在做笔录的过程中，李女士依旧对犯罪嫌疑人抱有幻想。
3: 好，第一个案例我们看到了，警察劝阻了12次，就是不听，400万啪打过去了，
4: 真顽固。
3: 我问问，为什么执迷不悟呢？
5: 他是不是那个钻到牛角尖认了死理儿了？
3: 我们请上今天的嘉宾，大家非常熟悉的心理专家马老师以及邓飞律师，和我们北京市公安局展览路派出所民警崔南轩，有请三位。先问崔南轩，这个骗局是属于什么骗局？
6: 这是一个杀猪盘骗局，换种话说呢，交友投资诈骗。能再说通俗一点啊，那就是处对象，说白了那就是，就打个比方说，我在网上我找着一个人，哎，我觉得他看着就看着挺顺眼嘛，咱先聊聊，聊聊聊，感情开始稳定下来了。这个时候，他们这个诈骗分子就开始要下手了。
3: 哎，
6: 具体怎么下手呢？咱这儿有一笔投资，你是帮我投点钱，赚了哈，以后都是咱俩的。说白了，咱买房子、生孩子都需要这些钱。一旦开始心动了，心动了就开始往里投，到最后有一笔大额的，咱大额的一旦投进去之后，哎，突然就取不出来了。这时候诈骗分子就开始准备跑路了，他一走你人财两空，这就叫杀猪盘，
3: 杀猪盘骗局。刚才我们留意到了特别重要的一个细节啊，民警劝了12次，女教师不行，执迷不悟，就是要把这400万给打过去。杀猪盘骗局，问问崔南轩，为什么那么难劝啊？
6: 说白了，这杀猪盘最主要的是在哪儿？情。哎，咱说白了，情感，就是说我有这个情感需求，我想找一个人陪陪我，或者说我想找人跟他过一辈子，就抓住这种需求，这种心理需求，然后为情所困。
3: 接下来我需要把问题甩给心理方面的专家啊，马老师，民警上来了，劝了12次，大妈您都说不应该啊，对吧？
7: 这样吧，我们现场来做个实验好不好？
3: 好，
7: 接下来请刘帅来配合一下啊，帅帅你先。现在的任务就是装睡啊！现在请大家底下各位来随便叫他，看看能不能叫醒。
4: 刘帅，你媳妇儿来了，帅，帅，
3: 掉钱了，
7: 醒了吗？
8: 醒了，
7: 怎么就醒
8: 了？掉钱了
7: 啊！听见掉钱了啊！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再进行一个试验啊！然后这次我们要加码了，哎，我们给个小奖励好不好？
3: 行，那这样我给他加个码啊！这样一会儿这样啊，你就别醒。你不行，我给你10万。
7: 可以睡的，
8: 可以睡了啊。那有20万呢。
3: 哎哎哎哎哎，怎么就醒了？怎么就醒了？
8: 你都没有10万块钱，我还不行？这一看就是骗我呢。
7: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第一次刘帅为什么他肯配合我们来装睡呢？是因为我让他睡，他觉得是节目组给了他一个指令，他相信我，相信节目组，所以他完成这个指令，他就肯装睡。第二次呢，是因为主持人说了我给你10万块钱，刘帅不相信主持人给他10万块钱，你耍我呢？所以他就不肯配合来装睡。
3: 嗯，
7: 那所以在中间有一个什么点呢？就是当我们愿意去装睡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中有一个坚持，我们相信这件事儿，我们才愿意去假装。
4: 他相信那个男朋友，特别相信。
7: 对，圆圆说的特别对。在这个小片里呢，这个女主人公她就是因为特别的相信她的男朋友，爱就是她的信仰。
3: 嗯，
7: 所以她相信男朋友，不相信警察，所以她愿意假装，愿意装睡。
3: 所以我问一下咱们

0: 这个崔南轩在咱们经历过的一些案件当中，或者我们查卷中看到的一些案件当中，这种杀猪盘是不是特别特别难劝啊？
1: 这种杀猪盘呢，确实不是一点半点的难劝。
0: 杀猪盘首先难劝，因为它和智商没关，
2: 跟学历，
0: 它和学历也无关，它和人性有关。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感情的，但是我们说回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呢，他投资出去了，这些钱我还追得回来吗？
3: 正常情况下呀，这个像咱们案例中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很难追回的。咱们先抛开虚拟货币不谈，就是这个被害人他所转款是在犯罪嫌疑人或者他的控制或授意之下转款的，一般情况下呢，第一时间这笔款项就会转出境外，或者说由现场进行提款。实际上国际之间的法律啊，合作起来是相当的困难的，所以第一时间很难是控制到这笔资金，所以他回来的几率非常低。
0: 明白了吗，叔叔阿姨？转过去几秒钟的时间，想回来可没那么容易了。现在我们知道了，圆圆，别黯然神伤了啊！现在给你排除了一个选项，你应该高兴。
2: 好，
0: 第二位大家举的最多的，他又靠谱吗？
4: 他选的时候因为以为他是真的警察，但是你现在是作为骗局来说，是有那个就是有那个冒充国际维和部队的，因为这个你很难去确认这个人是不是。
0: 刚才您是第一个举手，选中间那个最帅最有英气，现在还选他吗？
2: 选。如果现实中的话，三个人带对比起来肯定还是选中间那个。 就确实阿姨刚才说的也对，很难核实他的那个工作身份，而且长期在网上，就是没有什么见面那个基础。但是如果要从诈骗角度来，他非常容易诈骗，但是如果要是从现实层面的话，他非常容易让人相信。
0: 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案例。
5: 赵女士情绪激动，因为银行工作人员和闻讯赶来的民警都不让她转钱。
6: 然后我们当时向她询问具体情况的时候，她只说这是她的男朋友，她男朋友现在需要钱，让她帮忙转账，但是她拒绝说这个男朋友是做什么工作的。
5: 在民警一再追问下，赵女士表示，她与这名男朋友三年前结识于网络，对方名叫杰森，自称是美籍华人，在叙利亚的美军维和部队服役。通过三年的交流，杰森向赵女士托付了真心，并表示退役后要回到中国与赵女士共度余生。杰森说自己已将退休金换成金条邮寄给了赵女士，然而包裹在海关被扣下了，需要赵女士帮他向其他人转44000元关税，并承诺到达中国后会加倍还给赵女士。
7: 哎，我加两下，
8: 他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杀猪盘。他们通过了解你的个人情况，知道你现在是单身，就对你嘘寒问暖，关心你，然后想以谈恋爱的方式，然后将你一步步引入他们的圈套。
5: 自己已经网恋了三年的男朋友怎么会是个骗子呢？赵女士根本不相信民警的话。
9: 哎呀，他骗了你才说了，他一下子给你
10: 放心。这个就是明显的交友杀猪盘诈骗。
5: 在民警的反复劝说下，赵女士终于幡然醒悟，并且当场将诈骗分子拉黑，表示自己不会再与对方联系了。民警也为赵女士的手机下载了全民反诈 APP。
0: 需要问问南轩，你所了解到的一些相关的案例，我要引诱一个被害人最长花过多长时间？刚才我们这个案例是三年，还有没有更长的？
1: 有，咱们公安部之前公布过一起案例，这起案例差不多有8年的时间。
2: 哎呀，
10: 哎呦，
1: 这很长。
11: 真有
0: 八年的时间。但是我特别想了解，他们是怎么就能够一步一步让像圆圆这样的小美女啊，就心甘情愿的跟他就那么聊呢？
12: 比如说在最开始的时候，他要建立一个高富帅的人设，我一看到我就喜欢。那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就要注意了，因为他是骗你，所以他给你的很多图片呀，然后社交平台的设置，他往往是多的是情景，少的是细节，所以这时候你要追着细节多去问。
0: 什么叫多情景少细节？
11: 对啊，
12: 哎，就比如说哈，你可以去他参加了一个高大上的活动，你可以具体的去问他时间、地点啊，活动中都有些什么，都有哪些同伴。他说的越多呢，他越有可能会出现前后矛盾的，然后他含糊其辞说不清楚的，哎，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打个问号，他可能就是假的了。另外像圆圆这样只有视频只有照片，他一般不愿意跟你视频通话，然后呢他也不愿意跟你见面，他总是在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推你，那也要小心一点了。
11: 但是我们语音通过话，
12: 但是你见不到他真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长那个样。然后接下来一点呢，他还有一个特点叫做长时间的高频次的嘘寒问暖啊，早安晚安吃饭了吗啊，该睡觉了啊，我们相互聊聊天儿。这个
11: 男朋友不就应该这样吗？
12: 但你要知道我们人在恋爱初期的时候很容易做到这样，但是很忙呀，工作很忙，晚上还有直播，
0: 对，
12: 现在还有主持，女朋友发个消息他不可能秒回的。我们正常人都是这样吧，我们有正常的生活，我们没有那么多精力。但是骗子呢，他的工作就是骗你，所以他有这样的精力，
0: 就是他能够在圆圆任何时候任何诉求，不论是工作当中还是半夜当中，我心情不好马上一个回复就过去了，
12: 哎，
0: 亲爱的怎么了？
12: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打问号了，他正常的时间在干嘛呢？他不需要工作吗？接下来呢，他还有一点就是他一定要展示一下他的赚钱能力。然后他在展示他赚钱能力的时候有一个是很特别的，就他这个赚钱能力很神秘，他往往是一个特别的渠道。哎，他除了跟你呱呱其谈他赚了什么钱之外，他这个赚钱的路径吧，他不正常，就是你从公开的平台上你是找不到这样的赚钱。再接下来呢，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他要给你做一个情感和利益的深度捆绑。那这个时候他就要开始骗你了，他或者呢是利用你对他的感情问你借钱，哎，我周转不开，或者我有一个什么投资你先借我点钱，然后要么呢就是说利用了你对他的信任开始忽悠你去投资，哎，我这个东西很赚钱啊，为了我们的将来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投资，你给我钱。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擦亮眼睛了，但凡动钱的事儿，就一定要多想几步。
0: 没错、
12: 啊、
0: 这个很关键啊。
11: 这样有的时候为什么会打钱，就是抹不开，我会担心如果我不给他打这笔钱，我这么好的男朋友就没了。
12: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要这么想的啊，你是因为爱他所以你愿意借钱给他，但如果他真的爱你，他其实不愿意把你卷进他生活的一个漩涡，所以我们要逆向思维一下，这个是借钱。那投资其实就更简单了，因为他忽悠你去投资一定说赚钱嘛，我们用我们正常的知识来想一下，生活里哪有什么投资是只赚不赔的，如果你们是真心的想维护一个家庭，你们是不是应该分散投资，对吧？
0: 就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12: 哎、
0: 对,
12: 对
0: 不对？好，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是，杀猪盘骗局如果这人我抓着了，他所骗款的多少是决定对他量刑的标准吗？
3: 是的啊，实际上杀猪盘啊，在法律中界定其实就是诈骗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啊，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拘役或者管制，单处或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10年以上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是没收个人财产。当然，这个数额上就是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实际上就是它的量刑标准之一。给大家大概一个区间啊，一般3000元到10000元是数额较大，在3万到10万之间是数额巨大，超过50万以上是数额特别巨大。这种情况啊，是根据不同地区来设定的一个区间，每个地区根据这个区间内自行调整。
5: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就剩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干啥的来着？
11: 石油大亨。
0: 哎，你看一说石油大亨这美，这开心，对吧？石油大亨这开心。这个石油大亨跟我们说说，是不是也找你说进他投资一起赚钱啊？
11: 还没，但是 认识优大亨特别好，因为我做这个金融的节目，有很多金融知识的壁垒，我问他，他就会给我讲。我现在就了解了很多的金融知识，比如说像什么大宗交易啊，像什么 T 加零交易啊等等的。我觉得他真的是知识非常的渊博，而且非常的专业。
0: 有给你介绍什么投资平台吗？
11: 有啊，投资平台就是他自己的。
0: 下一个故事就和我刚才说的有关，也是在咱们北京的一位女士报警了，说她姐遭遇了诈骗，一起来看。
13: 你看不就在这儿吗？
14: 这个是您往进投了之后，这个账户上面显示的余额是吧？
13: 对对，
15: 我这阵能挣钱呢，我这能提钱，我肯定没被骗，啊，就特别相信自己的这个选择。
5: 事情还要从2023年10月说起，画面中的就是事主宋女士，她正在向民警展示自己通过网上理财赚取的收益。宋女士平时喜欢刷短视频，一名陌生好友经常给她点赞，引起了她的注意，双方一来二去慢慢熟络起来，便在微信上互加了好友。此后对方开始给宋女士推荐所谓赚钱的路子，
16: 都在抖音上认识的，互相点赞都是先评论对方发的内容，然后建立了这个信任基础，慢慢的后续一起做这个投资了。
15: 你应该买粮食，买原油啊，这肯定能涨啊，打仗他也用粮食，也得用这个原油啊。我们有老师，我们有股神啊，这个带着你去操作啊，肯定能挣钱，每天给你希望，每天给你打一管激情。
5: 观望了2个多月后，宋女士最终动心了，她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个 APP， 开始往里面投钱。一个星期后，宋女士就取出了30%的收益，而在报警的前几天，宋女士账户里的收益已经高达100多万元。兴奋之余，她想将这100多万元取出，却发现没那么简单了。
16: 他说他在搞一笔什么投资，然后这个投资可能短时间内需要投一笔小的金额，然后把这笔钱投进去之后才能把整个的钱给赎回来。
15: 您是把这个钱投进去了啊，你的账户老在盈利，但是您取出来过吗？那咱们就试试吧。提不了，然后发现人家把他删了。
17: 这个人您见过他吗？
16: 没见过。
17: 没有怀疑过他的身份吗？
16: 没有，就是这个石油网站的这个领导。
18: 他们给那个 APP 呢，实际就是一个小作坊，一个民居，租一个三居室，就在上面给你划线。他们给你划，说让你涨就涨，说让你跌就跌。
15: 每天看着这个账户啊，特别开心，就觉得自己没问题，这个思路是对的。人家说你这个现在行情正好呢，你买别的还亏了，你还不如加大投入呢。
5: 对方还告诉宋女士，如果要提取大额现金，需要支付税费，只要支付了这笔税费，就能取走这100多万元。于是才有了宋女士向妹妹借钱这一幕。
16: 不相信啊，我手里能看见啊，是想取啊，想给他们证明啊，那不得交税吗？那税钱不交不出去了吗？
19: 就是我们劝了半天没有劝动，只能麻烦咱派出所的民警还有反诈中心的民警过来继续做工作嘛。应该是从下午吧一直沟通到晚上。
15: 当事人呢都认为自己的这个判断没问题，骗子呢拉群，每天呢给你那个大肆的渲染，哎呀买这个涨涨涨涨，每天喊你热血沸腾，跟打了鸡血一样，他没钱了还要借钱往里冲。
5: 最终在民警和家人近5个小时的劝说下，宋女士终于恍然大悟，打消了继续充钱的念头，并感谢民警帮她及时止损。
0: 邓律师啊，我举个例子，假设我真是这个投资平台的老总，我真是一个石油老总，我为了骗他感情，我告诉他我们平台有漏洞，把我们平台的一些内幕交易的信息透露给他了，这种属于什么行为？
3: 其实本人这个行为啊，涉及到咱们的这个刑法，这可能是包括关联交易或者说是透露内幕的这种情况，这种本身是涉及刑事犯罪。
0: 刑事犯罪，各位听好啊。
3: 对，但是呢咱们换句话说回来啊，就拿这个举个例子，刚才咱们说这个例子呢感觉是很合理啊，粮食原油啊上涨什么的，但是实际上这种东西啊在咱们市场上是非常常见的。其实它是用金融术语里，它是一种这个游戏规则也好，是一种交易模式 也好，它的名字叫做期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实际上它是一种大宗商品的交易，咱这么说，真的说涉及到这种交易了，您那点钱啊，咱用量化来比较啊，您的资产，个人资产也就是一滴水，而这个市场有多大呢？相当于是一个海洋。那您说您这滴水能左右海洋的起伏吗？
0: 接下来呢，是需要我们南轩，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尤其是防范这种杀猪盘骗局的一个提示？
1: 有人的爱情啊很真诚，有人的爱情呢却很危险。你向他献出自己的整个真心，他却向你的真心捅进刀子。不论对方网上说的再怎么天花乱坠，切记咱们都得眼见为实。对方在网上包装的再符合你心里的那个他，屏幕后很有可能就是一只只洪水猛兽。善谋者行远，什么时候都

0: 不能放弃咱们自己的理性思考，咱们才能走得更远。网络交友咱们需要谨慎，倾注真心呢咱们先要进行一个衡量，陌生平台咱们切记最好不要使用。如果咱要转账，不要冲动转账，冲动转账不可取。在咱们这些日常生活之中呢，如果遇到像咱们今天讲课的这些有些疑问或者有些别的情况需要咨询的呢，咱们随时拨打110，随时向我们进行咨询或者进行这些解惑。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孰忠孰奸，各位啊还需明辨。
1: 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每一个都蕴含着无尽的财富，你们看到的就是你能拥有的。
2: 巧立名目，红五联盟案以投资广场舞案为名目，给集资参与人造成本金损失3.3亿元。虚假宣传，爱晚戏案，夸大宣传养老产业前景规模，使用极少数集资款设立根本不具备养老条件的养老社区，打造居家服务项目等，组织老年人参观试住，给集资参与人造成本金损失46.98亿余元。暴力引诱，小茴香种植案，被告公司打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旗号，虚构种植小茴香替代烟叶、投资环保产业等事实，承诺返还年利率13%-18%的高额利息，诱使被害人签订书面合作协议，诈骗金额达260万元。玩弄各种新名词，通证银行投资平台虚拟货币理财案，高某利用境外服务器设立通证银行投资平台，对外宣称可存储主流虚拟货币理财，承诺随存随取，不设锁仓，以日息1/1000-1/8的高额回报等静态收益模式向公众吸收虚拟货币，价值达1500万元以上。利用传销手段，某投资有限公司以投资返利为名，吸纳投资人在其经营的某网上商城 APP 平台上投资，每股5000元人民币。该公司向投资人承诺高额返利，还可获得数倍于投资额的积分，用于在网上商城兑换商品。此外，投资者每拉一个新人入会，还可获得现金奖励。通过高额返利宣传和有偿发展下线的方式，该公司成立2年多便吸纳投资人40万，涉及投资额200多亿。非法集资如同泡沫，短暂虚幻诱人却又易碎，终将破灭，留下无尽的遗憾与伤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界里，每一分财富都来之不易，让我们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远离非法集资的诱惑。收益率超过6%就要打问号，超过8%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这个马老师，赶紧劝劝圆圆吧，还那么星星眼呢，还那么恋爱脑呢。
4: 你看圆圆，就是我们女性是我们自己生理的特点，所以我们激素的变化特别快，所以我们情绪波动大，我们情感特别细腻，就是需要有人嘘寒问暖。
5: 就是啊，
4: 所以一个女孩子这种情感需求很强烈，我有趣的灵魂被看到了，有人跟我共振，
5: 没错，
4: 然后我的苦难也被看到了，有人呵护我，对吧？回到现实的时候，我想跟我们的女性朋友说，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有爱自己的能力。哎，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永远应该是你自己，你一定要做到自爱，自己能够给自己能量，然后你也永远要知道世界上最能给你力量的，给你安全感的还是你自己，你要靠自己的能力去赚到钱，然后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杀猪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一定要把情感和利益捆绑在一起，那我们女性就一定要注意拆分。你知道你爱他，你付出的感情是不应该拿来去换金钱的， 同样他爱你，他为你付出的感情，你也不需要拿你给他的钱去换。我其实可以不需要他的这个爱来证明我自己，我跟你的爱是爱，然后我的钱是我的钱，然后我在这地方分得清清楚楚。所以在恋爱的过程中，如果你能保持自信自爱，而且有非常好的边界感，那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即使是骗子遇到你，他也慢慢的会感觉到你这个人很难被骗，他也退缩了，那留下来的才是你的真命天子。
3: 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5: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6: 李中原、袁胜男的离了。
7: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8: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9: 左面
7: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0: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11: 中原胜男。
7: 平凡的烟火，
12: 激动两面面，
7: 迈出最深的依赖。
13: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5: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6: 我们到了。
1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8: 这太神奇了。
19: 扎起来了！
20: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21: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22: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23: 多喝水啊！
2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5: 每天46个菜品，
26: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7: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3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3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32: 这里是
33: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金云姐啊，没想到还真为咱们找到了。
1: 是，
0: 这次调查没白来，
1: 把这些细节都尽量核实清楚。
0: 嗯，好。
2: 亲爱的，别忘了家长会。
1: 今天周几啊？
0: 周五啊？怎么了？
1: 完了，今天求求家长会我给忘了，我先走了啊！
0: 您快去。

来。

0: 秋秋，你吃饭了没有啊？哥哥。
1: 今天要跟哥哥一起睡。
2: 哥哥要是跟你一起睡，他就睡不好，他明天还要上课。咱们先去睡觉。
1: 好吧。慢一点，妞妞，
3: 宝贝，
1: 来给我，
3: 马上给我。
1: 有点重啊，妞妞。
3: 妞妞，
1: 来，
3: 跟老婆睡觉去吧。

0: 你想憋死我啊？
1: 妈妈明天陪你去打篮球好不好？
0: 真的假的？
1: 妈妈什么时候说了不算？
0: 你经常说了不算啊。
2: 跟你说多少次啊，你这东西弄得乱七八糟，你书放到书架上，资料放到资料夹里，你现在赶快去收拾去。
3: 知道了知道了。
2: 这书你看这特别乱，你收拾收拾，你听见没有？
3: 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干，一会儿就干。
2: 现在去，快去，快快快，这些也都收拾好，还有这个衣服，你是要穿的还是要洗的，你都分清楚啊。
0: 妞妞，陪哥打篮球去。
4: 我也去，我也去。
2: 球球，你这袜子你要不自己闻闻，赶紧洗了呀。
0: 妈，今周末。
2: 周末怎么了？周末不能洗袜子了？
5: 别说他了，我洗。
0: 你不是说好了今天陪我打篮球吗？
6: 这样，你呢陪球球去打篮球，家里的活我包了。球球，去，你妈妈打球去。去呀、啊！
2: 好吧。

0: 石像。
1: 啊！
0: 等一下。喂。
2: 喂！你们的案子什么时候判的？啊！你们要再不判的话，我就跳楼。
0: 老陈，你
2: 我没有办法，我跳楼了。你们听到了没有？我冷静不了，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0: 老陈啊，你在哪儿呢？你冷静一下，我马上过去行吗？求求，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啊。

还打不打了？你还打不打了？

0: 你冷静一点好吧。
1: 别过来，
0: 冷静一点，
1: 过来我就跳下去。
0: 啊，好好，我们不动，
1: 我冷静不下来。
0: 慢慢说了好吧。哎，你别激动啊。
1: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0: 有话好好说。
2: 老陈，他是我当事人。
1: 季法官，
2: 老陈，你冷静一点。
1: 季法官，你可来了，我的案子你改判了没有啊？
2: 你冷静一点，你听我说。
1: 我冷静不了，我现在活着没有意思。
3: 跳楼能解决问题吗？你要是真跳下去了，就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了。老陈，你冷静，你别往下看。老陈，你看着我。
1: 我现在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不想活了。
3: 你相信我？
1: 我不想活了。
3: 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好吗？再给我一点时间。
1: 我给你多少时间了？
3: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们都可以解决。
1: 季法官，你看看我现在很有人样吗？
2: 老陈大哥，法院办案子是需要流程的呀，从立案到宣判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办完的。您要是想用宣判来解决你的生活困难，这个是不现实的。
1: 流程？可我这条腿是在单位工作时供上了，他们一分钱都没赔我。我工作了30年，我退休了才知道，他们是按照1953年工伤的那个规定。你说还有天理吗？我得告他们，让他们按照新的规章制度赔偿我。
2: 老陈大哥，困难归困难，案子归案子，我们还在收集证据，还是请您耐心的等一下。
4: 哎，来，君姐，
2: 老陈，先吃点东西吧，先吃一点。你先吃点东西，吃完了我们再说。
1: 季法官，你跟我说句心里话。我能打赢这场官司吗？
2: 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
1: 如果输了，我就没法活了。跳楼，活着没意思。
2: 老陈大哥，您的困难，我个人的帮助也是有限的。官司的输赢，我没法给您承诺。
1: 你肯定能帮我答应，你是我。

0: 见过最善良的人。
1: 老陈，你别这么说，来，你先吃饭。
0: 季法官，
2: 哎，
0: 我给你跪下了，
2: 你起来。陈师傅，我知道，
0: 求求你了，
2: 我知道，你先起来。什么？
3: 超哥，
2: 球球，

0: 管怎么说，打架就是不对。
1: 妈妈没能陪你打完篮球，妈妈给你道歉，你能原谅妈妈吗？
2: 秋秋，回家别跟牛牛说打架的事儿啊。
3: 嗯，我知道了。

0: 哥哥刮，我给你抽口气就不疼了。
1: 哎，你别吹了，吹了更疼。
0: 那要不我亲你一口就不疼了？
2: 别闹心了啊！秋子应该是叛逆期，有点情绪很正常。
3: 主要是我反省我自己，妞妞身体不好，球球又那么有个性，我对他们的陪伴还是太少了。
4: 我觉得吧，你跟球球之间最缺少的就是沟通。没事儿，慢慢来啊。
5: 季云姐，我姐已经回来了，事情都解决了。
3: 那就好啊，和解了，
2: 好事儿啊。
3: 秋阳
4: 啊，
3: 你觉得我们请他到家里来吃个饭怎么样，表示一下关心？
4: 不好，像佳佳不主动联系你，说明他不想让你看到他现在的状况。他那么好面子的人，这个时候请他不好。
3: 我们俩都是从眉山县出来，高中大学都是朋友，后来他离婚了，他老公把儿子带走了，就剩他一个人了，真的挺可怜的。我是想着他有什么事儿，我们能帮衬就帮衬帮衬他。
4: 这个向家家的领导怎么突然跟他和解了？他是不是找人了？
6: 何一婷于2020年4月12日在襄州市档案馆调取了四固定时期李土塘村和宋家村前身石板桥大队权属划分的原始工作档案，在这张图纸上标明了当时各村组之间所划定的土地管理范围。现在请双方当事人就上述图纸分别发表意见。首先请上诉人发表意见。
7: 什么国企上市公司啊，咱不稀罕。姐，你要不要放低点身价来我厂里上班啊？花店也行。
8: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那小规模的厂子，不去也行，不去咱就找别的工作。
7: 我姐这么优秀，什么工作找不着？
3: 你上面有人吗？我需要关系过硬的那种。
7: 关系？
3: 什么关系啊？我打算申请劳动仲裁。
7: 这方面的关系我还真没有。
9: 你放心，钱我有，请客送礼包红包都我自己来。
7: 这不是钱的事儿，我真不认识这方面的人。要不然问一下纪元。
3: 问他干嘛呀？人家现在是高院的厅长，他看得上我这小破官司，在他心里边我跟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10: 沈班长，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至少50年的时间，这个历史情况我们不是特别清楚。
6: 请问被上诉人，你们是否了解四固定农村集体土地确权一事？
10: 沈班长，这个我们不太了解。
6: 被上诉人，你们作为调处争议的县级人民政府，是以什么作为确认权属的依据的？
10: 根据我们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争议土地由宋家村实际管理和使用已经超过了20年的时间。
6: 你们所做的处理决定与图纸中记载的四制界限不符合，对此你们如何解释？
10: 我方这怎么解释呢？
6: 这
11: 海峰，亲戚们都来了，咱先吃饭，吃完饭再说啊。来，
3: 海峰。
12: 不是姐，真不帮我是吗？
3: 海峰，这事儿我真的做不了。
12: 行姐，我还不求你了，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我说的话全当放屁。
13: 吃啊，
14: 来
1: 吃吃点儿，哎，吃这个，吃这个，
10: 哦，你们吃这个，哎，你爱吃，
13: 哎，求求，不见好久，哎，
10: 谢谢谢谢，
13: 求求，哎，
10: 哎，你们也吃啊，
14: 谢谢，
1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10: 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是我眉山特色，哎，
10: 是的，好了，
13: 别客气啊，
10: 来来来，吃吃的这个，海峰啊，你少喝一点，再喝就喝多了啊，海峰，来，海峰啊，海峰啊，别再喝了，再喝就多了啊，来来来，吃菜吃菜，
12: 叔，今天是您请我们吃饭是吧？我多喝两杯，这酒心疼是怎么着？
10: 哎呦，
1: 你看。小叔不是那个意思，这不怕你喝多了难受吗？
10: 是啊，
15: 这小叔，季云回来，大家伙多高兴，你别高兴。
12: 你们能要点脸吗？不就是一个破副厅长吗？撑死了也就是个正处，不是副处，至于吗？这么个拍马屁法，他能给你们什么好处？
1: 海哥，季云是我们季家最有出息的孩子，他回来一趟。我们开心，怎么？你不是季家人，你不高兴？
12: 呦呦，啊，季家人，我们季家人从来都是有情有义的，一人有难，全家支援。哎
10: 呀，海峰，你看，你看，你真是喝多了，真是喝多了。
12: 说，
10: 来，
12: 你远的不说，
10: 吃点菜。
12: 说，咱远的不说，他那会上大学的时候啊。咱们家里面困难，是吧？
10: 是是是，
12: 我生凑了1000块钱拿过来了。
10: 是是是，
12: 这事你记了吧？你们记了吧？
10: 忘不了。
16: 叔叔把钱还你了吗？
1: 就是，
16: 利息都给了。
17: 20多年的事儿了，
15: 这会儿说，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12: 那时候的1000块钱跟现在的1000块钱一样吗？
15: 海峰，我们忘不了。
12: 我不像你们。甭管他当多大的官，今天我在这儿，我敢说这番话。
10: 今儿我是碰到看节上了，我就求他出个面，帮我撑个场，垫句话，说不帮就不帮。我们季家人有他妈这样的人吗？
15: 妞妞妞妞，哎呀，他把孩子给吓哭了，
10: 快去，快去看看孩子。海峰啊，你消消气啊，海峰。
18: 海峰，这当着孩子的面，他说话才有分寸，不能喝点酒，就这样。
12: 大教授是吧？你是文化人，我。

0: 没上过大学，我听不懂你说的。
1: 纪元，我就问你，你知道你自己姓什么吗？
2: 小青，我妈姓纪，遵纪守法的纪。
3: 球球，你别说话。
2: 我妈是法官，法官就像球场上的裁判，只有公平，她才有资格当裁判。你让我妈妈给你打招呼，就等于让她吹黑哨，你这是害我妈妈。
4: 不跟你说话了，会吗？
2: 怎么了？
4: 有我面跟当面这么说话了吗？
2: 我说错了吗？
5: 球球，
1: 怎么跟大人说话呢？
5: 坐下。
1: 球球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别和他一般见识。
6: 小孩子会认大道理，不过我认为认大道理的孩子长大了不会犯大错。
4: 讲大道理是吧？讲大道理就别认这一家人。
0: 从今往后，纪元，我没你这个姐。

0: 海峰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该帮的帮，不该帮的不帮，别有压力。
1: 爸，海峰的这个官司我真的帮不了。
0: 我懂，你干这一行的那就得坚持原则呀，可咱们这是个小地方，最讲人情世故啊，你这么做他们就觉得你不近人情，但是爸知道你这个工作。
1: 爸，这次回来没帮着您什么忙，还惹了这些事儿，以后您跟海峰见面可能会有点尴尬，还有咱家那些亲戚也免不了对咱们家有些怨气。哎，
0: 不打紧，他们就是觉得没面子。没事儿，你管好你自己，别给自己惹麻烦啊。
2: 海峰，海峰，我是纪云。海峰，
3: 喂，是纪云呀、啊，
2: 彩霞，海峰在吗？
3: 他不在，找人忙官司的事去了。有什么事儿吗？
2: 我想请你跟海峰去我们家喝点茶，聊聊天。
3: 他没时间，我倒是想去，可我不能去。
2: 彩霞，你跟海峰还生我的气啊？哟，
3: 瞧这话说的，我哪敢生你的气啊？你可是省里的大官，我哪敢生你的气啊？不过锦云，你这茶我是真不能喝。眼下海峰遭了这么大的麻烦，我要是再没脸没皮的去跟你去喝那茶，我成什么了我？
2: 彩霞，你替我跟海峰带个话。
3: 我就不请你进屋了哈。我们这小破屋也容不下你这顿大锅，你们就安心喝茶啊，开心就好。
4: 这家的小炒黄牛肉特别好吃，多吃点。
5: 好，你放心吧，我不会和你客气的。
4: 我把你请到襄州来，却只能到这么个小饭馆吃饭，真够寒碜的。
5: 你说什么呢，佳佳？这儿的饭菜很好吃啊。
4: 要换成以前啊，我肯定得请你去五星级大酒店。嗯，这不前一阵儿把工作弄丢了吗？
5: 老板，你在那个公司不都工作十多年了吗？哎，他们凭什么说开除你就开除你啊？你可以跟他们打官司去告他们。
4: 丽娟，要不我说，你在眉山那种小地方待着。

0: 人都傻了，现在这个社会没关系怎么打官司，法院根本就不是给咱们这种人开的。
1: 佳佳，我看你是负面新闻看多了，纪云不是法官吗？你去找纪云呐，他肯定不会收你的礼呀，你去找他商量商量，让他出出主意啊。
0: 要不然你帮我跟他说说，没准他会愿意帮忙。我

谁挽留还带走沙粒，谁会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刻看见你穿进风雨，去远听晴天的雷鸣，已换得长路的清晰。

夏佳，我看你是负面新闻看多了。季云不是法官吗？你去找季云呐，他肯定不会收你的礼呀。你去找他商量商量。

0: 朋友，让他出出主意啊。要不然你帮我跟他说说，没准他会愿意帮忙。我
1: 看我们那时候穿的衣服。
2: 妈，
1: 嗯，
2: 这两个人是谁啊？
3: 你们这群尖子生就是不一样，明天都要高考了，还有心情来爬山？
4: 就是因为压力大才来爬山的。明天考得怎么样，看命吧。
5: 我就不认命，如果我们考得不好的话，那没山就没人考得好啦。
3: 我要上最好的大学，去最大的城市，到最好的公司。我要嫁个好男人，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6: 怎么了？我的梦想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你们笑什么？
4: 我要考出最好的水平，我要读很多很多的书，我要报考政法学院。

0: 这个我想拆开重新弄一下。
1: 给我玩一个。
2: 其实我也想通了，做律师的很多出问题都是先从帮亲戚朋友。我爸妈没读过什么书，但他们理解我。还有你，从来也不让我帮你做违反规定的事情，我特别感谢你。
3: 咱们这个社会呢，就是个人情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圈子，圈子里的人呢互相帮忙，好像很讲情义，实际上他们牺牲的是那些没有资源的人，牺牲的是他们的利益。
0: 假装我们来切菜。
2: 喂，丽娟。
4: 小云姐，我到香洲了。
2: 你在香洲？

0: 小英姐，
1: 丽娟，
0: 好久没见了，
2: 好久没见了。想佳佳。
0: 佳佳也来了，佳佳。
3: 小鱼，我不请自到，你不会介意吧？
0: 来，坐吧，
1: 快坐吧，
0: 来。

0: 你好，这是您的账单。
1: 好的，先说好了，我请客，你这又抢着买单。
2: 这做朋友啊，就得有来有往啊。我说好了啊，下回吃饭必须我请。
3: 行，下回我记住了。
4: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要抢着买单。已经听说了，现在没工作没收入，不想让我花钱，对吧？
3: 其实也不是，这次丽娟来香州，你已经请过她了，也就应该我请。你工作的事情，我相信你，你有能力，去哪儿都一样。嗨，
4: 话是这么说，但是想要再找一个像香站科技这样工作，哪有那么容易啊，是吧？你们都了解我，我这个人啊，从小就好强，到哪儿都想拔尖儿。其实我在我工作单位是非常努力表现的，但是棒打出头鸟，这天塌下来先砸个高的。我越是表现好，他们越是打压我，越是算计我。哎呀，香站科技这么大的公司，肯定好多人都想进去。这内部争斗啊，少不了。
3: 其实不管是大公司小公司，都有它的问题。你要是跟公司不愉快，你就离开。以你的能力，去哪儿都能找到好工作。我也帮你留意一点，有好的机会我通知你。
4: 不了不了，我这人啊，最怕欠别人人情，尤其是你们这些好朋友的。没事，我扛得住。要不然咱们今天先撤了，季云应该辛苦一天了，也挺累的。
5: 啊，行
3: 行，我跟那个丽娟一路，我一会儿送她去旅馆。
4: 那行，哎。你好不容易来香州了，多待几天再走吧啊！啊，好，
6: 来走吧，
4: 走。

0: 你好不容易来香洲一次，吃个饭还抢着跟我买单，那么生分你跟佳佳一样，你们一这样我就特难受。
1: 小云姐，在我心里啊，一直跟你是最亲的，只是过去了这么多年。
0: 哪那么多年啊，咱不还是同学吗？
1: 可是跟学生时代已经离得太远了。
0: 我觉得啊，学生时代交到的朋友才是真的朋友，现在就很难了。你这几天准备去哪儿逛逛？
1: 不逛了，明天就回去了。
0: 这么快就回去啊？为什么呀？
1: 小云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这次来是向佳佳把我叫来的。来之前我不知道他让我找你帮忙，我也是在同学群里知道的。佳佳因为打人被公安抓了，他觉得这事儿对他特别不公平。本来我也想替他好好求求你的，可我一想这法律的事儿我也不懂啊。所以我的意思是，佳佳的事儿啊，你能帮就帮，要是帮不了的话呀，同学的情谊到了就行了。
0: 行，我知道了，我会有分寸。
1: 你们两个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就希望大家呀都开开心心的，这么多年的感情了，别伤了就好。
0: 我知道。
2: 姐，你这毕竟是申请劳动仲裁，还是得找个专业的律师来帮你写这种文书吧。
3: 现在的律师啊，有水平的没几个，还要按小时收费。我自己的案子我自己最清楚，从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为自己做主，自己为自己斗争。
2: 你找个律师吧，费用我帮你出。
3: 用不着你。今天啊，季云请我吃饭了，到底呢是一个地方出来的人，他对我还是很关心的。这条人脉啊，不用白不用。
2: 那你之前还说人家看不起你。
3: 我说过吗？
4: 工程学院是按照1953年的相关规定认定老陈的工伤待遇并不违法。老陈是86年进入工程学院下面的一家机械厂。

0: 1953年因公致残，所以老陈应该享受的工伤待遇标准是按照1953年的相关规定标准执行的。所以其实从法律的层面来说，用人单位也没什么大错，就看双方接不接受调解了。我上次去见过他们的主管领导，他们拒绝调解，那就只能准备开庭了。
1: 老陈的生活状况，挺招人同情的。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帮他。有时候法律也不是万能的。
2: 现裁定如下：驳回陈良栋的再审申请，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我不服！
4: 冷静点。
3: 你简直是没有天理！
0: 我这个腿我是够伤了，你怎么判的话，你叫我怎么活？我怎么冷静啊？我不能冷静。少跟我假惺惺，我算是看明白了，你根本就不为我着想。老陈大哥，您听我说，法庭审判看的是事实依据。
3: 什么事实依据啊？
0: 您是从93年受的伤对吧？新的规定是从96年10月1号开始的，国家明确规定，这之前的都算是1953年的。
3: 我这条腿。
0: 我这条腿是工作时伤的呀，您的想法我能理解，但是法律不支持。
3: 我不管，走，我不听你们的，你们俩给我走，听见没有？
0: 老陈大哥，我理解您的想法。
3: 我不听，我不听，
0: 老陈大哥，
3: 走，走，走啊，走！
5: 现在社会上很多这种人啊，借着自己是弱势群体啊，就提出很多过分的要求。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不能因为谁弱，谁就有理，是吧？我还是很感谢你们法院啊，坚持原则，秉公办案。
6: 赵院长，老陈败诉也是因为他的诉求太高了，这个案子从法律上来说是结案了。 但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上讲，你们能不能再考虑考虑？您的意思是？
3: 你看，老陈从85年进入机械厂，中间因为工伤残疾，从道义上讲，你们能不能给他生活上一些帮助？季厅长，法庭已经判决支付他29,000元。除此之外啊，我们没法再给他其他的补偿。
6: 不是我们冷血无情，如果开了这个口子，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就很难做了。赵院长，我不是说让你们给他追加赔偿，你们单位可不可以给他提供一份他能胜任的工作，然后让他的生活能继续下去？
3: 请问，这是你们香洲高院的意思，还是您自己的想法？
6: 当然是我自己的想法。
7: 我知道这可能不太成熟，但是在不影响你们规定的前提下，我真心希望你们考虑。你做的这项工作呀，我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犯不上心里闹腾啊。法律能帮到很多人，也帮不到很多人。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什么是事实啊？
8: 法律上讲那是证据，你能帮到他的就这么多，法律之外的事情不用多想。但是老陈的生活总是个问题。
7: 这个想佳佳呢，你能帮到他的都是法律上的事情，其他的事人各有命。
8: 有的人就是不认命。 你像老陈，你得让他生活得下去，他才能认命。
7: 我说的是向佳佳，他本来可以生活下去，哎，可他就是不认命。

0: 小江，玉娟跟我说了你的事情，我这几天一直在想怎么能帮到你。
1: 本来啊，我没打算请你帮忙，倒是丽娟一直跟我说让我找你，我想也是，毕竟啊你是专业的法律人士，劳动仲裁的事情啊，如果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那我这心里就更有底了。
0: 我建议你还是找一个懂得劳动仲裁的律师，还是得找律师来处理你的案子。
1: 我不想找律师。
0: 术业有专攻，你找一个合适的律师帮你分析一下具体情况，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这样对你的案子有好处，也能帮你实现利益最大化。
1: 找律师有什么用啊？现在这个社会有用的是权力，除非这个律师跟你这个大法官一样有一样的权力和地位，没准那还有点用。
0: 佳佳，法官不像你想的那么有权力啊。你找律师需要用钱，我们是好朋友，是老同学，你在经济上有困难我可以帮你。
1: 谢谢你，我有钱。

0: 我已经赔钱道歉，低三下四的求他们了，可是他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表面同意我回去上班了，可是一转眼就把我给开除了，这完全就是无耻小人的做法。其实我的诉求啊非常简单，就两点，一呢让他们撤销开除我的决定，二呢是赔偿我这一段时间所有的经济损失。
1: 你说的都非常清楚了，你在这之前发给我的申请仲裁的文书呢我也都看过了。说句心里话，就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不太适合发起劳动仲裁。
0: 为什么？
1: 从职业角度上来说，我当然希望能为你服务，做你的律师，但是你的这件事情太棘手了，毕竟你是打人在先，而且公安机关都已经做了相应的处理了。
0: 王律师，你说的这些情况呢我都了解，我呢其实就一个诉求，这个官司怎么才能赢？
1: 向女士，你这个案子呢不好打，你知道在哪儿吗？第一，你写的这个文书啊夹杂了太多的个人感情色彩，不可恨。第二，你被开除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殴打他人致伤，并且在网络上发表了他人的不当言论，给单位和个人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第三，
0: 哎，王律师，我请你是帮我解决问题的，不是听你在这说困难的。
2: 我知道这官司不好打，是吧？我也知道你的律师费特别贵，但是这官司只要能赢，你要多少钱，我砸锅卖铁我都给你。
1: 就从我个人观点来看，你想通过这次的劳动仲裁恢复你与湘湛科技公司的劳务合同，可能性不大。我倒是劝你把重心放到赔偿方面，在赔偿金上可以多拿一些。
0: 我要打的是劳动仲裁的案子，我要的不是钱啊，我要的是脸，是尊严，是公平公正。不是，你如果没有水平你就直说，说这么多借口干什么呀？你打不了就打不了嘛。哎，
1: 那你既然觉得我水平差，那我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你另请高明吧。啊，
0: 湘湛公司给过你钱吧？你是不是收他们钱了？
1: 湘女士，你是不是得了臆想症了？
0: 你才有臆想症呢！
1: 你不应该到我这里的，你应该去医院去。
0: 你官司打不好，你还侮辱我，你必须立刻跟我道歉。
1: 就是，我不和你说了，啊！
0: 你先跟我道歉，立刻马上跟我道歉。
1: 啊，我这，哎呀，你不可理喻。喂，保安部吗？过来一下，这有人闹事。

0: 你必须得帮忙我。
1: 你是不是又犯了着急的老毛病？是不是跟人家沟通产生误会了？
0: 启云，我真的太难了，我没钱没势，到哪儿都被别人欺负，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找。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哎，你这车子往哪儿开呢？这能开你那车吗？这车撞坏了怎么办呀？
0: 阿姨，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受伤了呢。
1: 你叫谁阿姨呢？你眼神不好使啊。
0: 阿姨，我视力可是1.5的呢。
1: 1.5是吧？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来，你好好看看啊，你知不知道我这车是什么牌子的？我跟你讲，你要把我这车蹭坏了，你这一个月工资你也赔不上。
0: 阿姨，我看这车也没刮坏。
1: 你再讲一遍，阿姨。
0: 我
1: 云乐外卖是吧？更换告我，我投诉你。
0: 阿姨，我这身上也有伤了。
1: 来，投诉你。来，把工号给我，快点了。
0: 我这也受了内伤了。
1: 什么眼神儿？你长得是肚脐眼吧你？
2: 老曲啊，
3: 嗯，哎，老王，
2: 哎，哎，你今天的发言真的非常有新意，尤其是那段司法伦理的内容。
3: 哎呦，得了吧，别给我戴高帽啊！我呢这些年一直闭门搞研究，哪有你们在法律一线的人经验丰富啊？哎，要说呢，还得多向你们学习。改天我去找你好好聊聊。
2: 哎，得了。我们这你还不知道啊，如果有那水平我就去当教授啊，去搞学术了。当律师啊，每天啊净是挠头的事儿。哎
3: 呀，老王，我也想当律师啊，可当不了啊，你是知道的。我爱人呢是法官啊，按照规定呢，这夫妻两个人至少有一个人不能从事法律实体的工作。哎，老王，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呢，都这岁数了，我也想多挣点儿。哎呀，
2: 你呀就别觉得委屈了，你的那位法官夫人那是威名远扬啊。哎，今天是周末，怎么样，咱们哥俩出去喝点儿。
3: 今儿啊，我今儿得喝。哎，对，
2: 我拿我20年的白沙叶，咱们给他干掉，好吧？
3: 20年的白沙叶啊，
2: 再见。
3: 不对啊，老王，你这人平时抠抠搜搜的，今天怎么放血了啊？
2: 哎呀，别提了，你不知道这前些时候遇到了一个太奇葩的人了。这给我。
3: 哎，我真好奇什么人把我们王大宇律师给气成这样。哎，说说说说。哎呀，
2: 一个当事人打着领导被开除了，我就劝他别去仲裁了，花了冤枉钱干嘛？结果不领我的情，反说我什么水平不够，还收了他们单位的钱，这诬陷的。你知道有的女人啊，尤其是快到更年期的女人，这完全活在自己的主观臆想中，毫无理性，太气人了。
3: 女的？
2: 是啊。
3: 打领导被开除的？
2: 是啊。
3: 你说的是向佳佳？

0: 别说了啊，什么事儿也不能听别人的一面之词，而且你今天喝成这样，等你酒劲儿过了再说啊。
1: 我跟你讲啊，王律师在业内从业20多年，无论是论人品论能力，在劳动仲裁领域那都是这个。
0: 我知道，
1: 你甭盯着我看，我没喝多，我不是开玩笑。向佳佳这个人呢，太自我，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面，他只能听进去对他有利的话，任何其他的话他都听不进去。我跟你讲，世界上有那么一种人，心胸狭隘，性格偏执，

他们的行为言语甚至可以达到不可理喻的程度。我们大学上心理课上不都讲过这种偏狭型的人格吗？所以向佳佳的事千万别掺和，就算你帮了他，将来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值，也许他还会心生怨恨的。

0: 琼雅，除了老王，你还有没有更合适的劳动仲裁的律师？
1: 合适？我刚才跟你讲了半天，白讲了是吧？他愿意找律师，他自己找去不行吗？咱能不能不管他了？
0: 我已经答应向佳佳了，我们俩这么长时间的朋友，他从来没求过我什么。我要是不帮他，我们俩几十年友情就完了。
1: 同学的友情就那么重要吗？就算你帮了他，你觉得他能念你的情？再说将来的代价和成本会很高的。
0: 同学之间的友情还有什么代价成本？怎么还有什么性价比吗？
1: 这得分事儿，分人。咱就说这个向佳佳啊，他是因为打单位领导被开除的，对吧？理亏在先，现在又想通过劳动仲裁闹着要官复原职，这现实吗？怎么帮他？
0: 曲红阳，你还是法学教授，你说话怎么这么没水平啊？他就是个杀人犯，法律也会赋予他辩护自己的权利啊。他就是有一丝可能，他也有权去申请劳动仲裁，他这样做不合法吗？
1: 季大法官，哎呀，咱俩现在是在家里，我们不是谈论的法律问题，而是个人品德，是办这件事的利害得失。你就跟我说吧，到底信王律师还是信这向佳佳？
0: 向佳佳现在要通过法律手段去维护他的权益，我们应该鼓励他这样做。我们尽量帮他，如果帮不成，我们也尽力了。否则，他不是觉得这个社会更不公平了吗？
1: 你这就是圣母心态。
0: 算了，不说了。
1: 我说的有错吗？圣母心态。

0: 静媛，
1: 佳佳，
0: 怎么样了？
1: 我跟我老公说了，我想让我老公帮你找一个合适的律师，但是他这边也不是特别熟悉这一类的律师。
0: 静媛，
2: 我以前帮过你多少回，我从来都不想提。
0: 要是你也忘了，那就算了。你不用帮我的忙，
2: 我也不想给你添麻烦。
0: 本来嘛，咱们俩已经不是一个圈层的人了。
3: 干什么？
4: 干嘛呀？
3: 考场规则你们没看是吧？考生必须提前10分钟进入考场，你们已经迟到了，明年再来吧。
5: 明年？
4: 我们也没迟到呀，这考试都没开始呢。
5: 对呀，
4: 就差这么几步路了，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啊？
3: 这是学校的规定，
5: 爸，
3: 不让进就是不让进。
4: 我们必须进去，走，别管他，把我们
3: 回去。迟到你们还有理了是吧？再闹送你们去派出所。
4: 我们要考试，
5: 我们要考试，
6: 就是、我们要考试，
5: 我们要考试，考试
6: 进去吧。
3: 别闹，回去
6: 吧。
3: 你们还动手是吧？
4: 你们难道想让我们在这小学生憋死吗？一辈子像你们一样啊！
5: 九月底就让我们进去吧，我们想考试。
3: 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们在这闹什么呢？
7: 领导，他们已经迟到了。考试规则是提前10分钟入场，我不让他们进，他们还动手打人。
5: 我没动手。
4: 谁打你了？
5: 没动手，我没动手。对不起老师，我刚准考证丢了，他们俩是陪我去找准考证，所以才迟到。要不你惩罚我一个人吧，你让他们俩进去考试，我就不进去考试，行不行？
4: 姐姐，你们俩进去考吧。
3: 行了，你们进去吧。进去之后立即入座，动作轻点啊，不要影响到其他考生。
5: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3: 动作轻点啊。

0: 喂，哎，赵老师，周五下午，周末两天，行，你等一下啊，我问一下安排，然后我给你回复。六六，
1: 哎，
0: 周五下午咱们做什么？
1: 周五下午就是交通事故案，要询问双方情况，不过按照程序，主审法官可以不出席。你周五有事儿？
2: 嗯，我要去一趟云山大学，那儿有一个法律大赛，让我做评委。
1: 那你去，正好让曲教授消消气嘛。曲教授那么儒雅，你非气他干嘛？
2: 这个原
1: 则，夫妻之间的主要原则就是和解。
0: 这是云山大学邀请的，跟他没关系。而且要和解，也得男的先主动。
1: 是吗？
2: 是啊。
1: 有规定吗？
2: 有啊。
1: 是诉讼法还是婚姻法呀？

0: 你这好了，你一会儿有事儿。
1: 有事儿？
2: 嗯。
1: 那好吧，我就不打扰你们的好事儿了，你们去 happy 吧，就留我自己一个人孤单在这儿哭一会儿。
2: 姐姐，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去吃饭吧，你就别吃食堂了。
1: 我可没那么惨，我晚上有人请，吴香大酒楼黄金 VIP 包房，吃大餐。你放心吧，我不用混到让你同情的地步的。
2: 我不是同情你，我是说你
1: 以后要是曲红阳敢欺负你，或者是你遇到什么倒霉事儿，找我，我绝对挺你，我永远罩着你。

0: 家。
1: 愣着干嘛？走啊！
2: 你怎么来了？
1: 嗨，我在签到册上看到你的名字，出来迎迎你。走吧。
2: 我就说你不是专门为我来的，你带队来参赛，怎么不告诉我？
1: 我可是中州大学的领队啊。
2: 你是领队啊？
1: 嗯。
2: 昨天怎么说啊？
1: 当领队这事儿呢，是学校临时决定的。本来我昨天想告诉你，可你这人呢，一生起气来就不管不顾的，黑了一晚上脸，一晚上不搭理人，那没机会说呀。
2: 你不提那事儿行吗？
1: 我说的是当领队的事儿，我可没提这什么向佳佳啊。
2: 向佳佳，他说不用我帮忙了，这事儿过去了。
1: 真的？
2: 嗯。啊。
1: 太好了，小云，我知道你心里挺纠结，有些事儿能不掺和咱就不掺和，毕竟你们之间的世界观不同，你说的明明是好话，他根本听不进去，也未必认为是良言，说多了反而得罪人。
2: 我就是觉得我们这是小时候的友谊，长大了每天就是工作，哪有这样的友情呢？就觉得特别珍惜，就很怀念。
1: 小云啊，这些年真是难为你了。你看，又要忙工作，又要照顾家，有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内疚。当老公的没有给你更好的生活，这么多年连个像样的结婚戒指都没给你买过。
2: 你已经给了我最珍贵的东西了，真的，女阳，我挺感谢你。为了我能做法官，你放弃了做律师的梦想。你看你那些开律所的同学，没有比你有钱。
1: 嗨，当老师呢也是我的理想啊。我觉得我挺幸福的，我老婆的成就，那就是我的骄傲。你看。我有这么好的家庭，这么好的老婆，还有这么好的孩子，那我在我同学面前那就是冠军呢。
2: 你还挺自信的，那你们今天一定要拿冠军啊。
1: 那必须的。
2: 喂，佳佳。
3: 季月，今天是周末，咱们出来聚聚吧，有些事儿呢我想请教一下你。
2: 我不在乡中啊，有什么事儿咱们电话里说吧。
3: 是这样的，劳动仲裁的那个案子啊，我不想打了，我想打一场更大的官司，我要起诉湘赣科技公司。
2: 我想向你请教一些法律的问题。
3: 你在哪儿呢？在家还是在单位？我现在去找你。
2: 我现在云山大学，我真的不在乡中。
3: 季月，这件事对我真的很重要。你真的不在乡州啊？
2: 我真的不在。
3: 那好吧。

经过激烈的角逐，研究生案例复赛比赛已经全部结束，现在请评委老师对各代表队进行投票，优胜者将进入决赛。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老师、参赛代表们，投票结果已经出来，现在我宣布本次研究生案例大赛进入决赛的队伍是云山大学代表队和中州大学代表队。

0: 中州大学代表队能夺冠。
1: 哎呀，我说你这人都已经来了，干嘛非得把那评委辞了呀？
0: 回避的原则呀。
2: 这又不是法庭审案，没必要回避的。
0: 决赛如同审判，回避是重要的原则。
1: 哎呀，我有点和你说对不起了。嗯，我这一来害死你，评委都做不了。
0: 一报还一报吧。

0: 祝你们中州大学代表队能夺冠。哎呀，我说你这人都已经来了，干嘛非得把那评委撕了呀？
1: 回避的原则呀。
0: 这又不是法庭审案，没必要回避的。
1: 决赛如同审判，回避是重要的原则。
0: 哎呀，我有点和你说对不起了。
1: 嗯，
0: 我这一来，还是个女评委，你做不了。
1: 那我做了法官，你也做成律师了，一半还一半吧。
0: 我明白了，合着您这是投桃报李啊？
1: 嗯。
0: 不对，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吃亏了？
1: 你吃什么亏啊？你好好比赛，夫妻的账算得清吗？
0: 我这算账。

0: 季老师，我们研究生案例大赛其实就是一个模拟法庭，小规模的比赛，您完全不必辞掉评委的工作。
1: 算了，我还是辞了吧，这样对各方面都公平。
0: 季老师，我们都相信您的操守，您也不必这么谨慎，真的。
1: 法律上的回避原则是排除个人主观操守的，是不以个人人品为保障的，所以这次我就作为中州大学曲教授的粉丝，在现场为所有的选手加油。
0: 好，

0: 哇，师傅，
1: 这边，小强，哎。谢谢姐姐。
2: 你是球球吧？
1: 您是？
2: 我是你妈的朋友，你就叫我夏阿姨吧。
1: 夏阿姨你好。
2: 球球，你妈呢？
1: 我爸妈都不在家。
2: 她去哪儿了？
1: 我妈妈去云山了。你找她有事吗？
2: 啊，没事，我正好来这儿，顺道来看看她。你还打比赛呢吧？快去吧。
1: 好，阿姨再见。

0: 自己有这么多隐私，整人的时候下手就别那么狠。
1: 难道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做鱼死网破、两败俱伤吗？就不怕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吗？
2: 我以为你叫我出来是把欠我的赔偿费给我，看来我还是把你想得太好了。
0: 对呀，还有赔偿费呢。
1: 接下来该聊聊你该给我多少赔偿费，乡镇公司该支付我多少赔偿费的问题。阮小红，你要是想跟我和解的话，我得看看你能承诺给我什么。
2: 跟你还要怎么和解？自愿放弃你答应过的赔偿费？
1: 去找那个姓谢的，让他恢复我在乡镇公司的公职，继续按照部门级的待遇给我恢复工作。如果你要是做不到的话，你和这个男人的照片就会被发到审计委的邮箱里边。孰轻孰重你自己掂量着吧。
2: 夏佳佳，你还真是恶习不改。我真后悔当初跟你签了谅解书，不然你现在在监狱里吃牢饭呢。
0: 可惜我没有进监狱啊，而且我还拿到了让你身败名裂的证据。我想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阻挡。
2: 这几张证据够吗？我再给你加一点吧。

0: 吃饭了，姐。吃饭了。
1: 我不饿，你先吃。我报司法函授的。
0: 你又不是学法律的，报这个干嘛？
1: 我要给自己考一个律师证，等我考上了，我就可以自己为自己辩护，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权益。这样啊，我谁都不用求。
2: 事儿，
0: 你就算是找到最好的律师，人家也不能保证你官司一定能赢。你还自己来，打官司可比仲裁复杂多了。你真的不找一个专业的吗？
2: 找专业律师有什么用啊？赢靠的是律师吗？赢靠的是关系。
0: 既然是靠哪一方的关系硬，那你学法律干嘛呢？
2: 现在打官司，台面上、台面下都得做到位了。有人打招呼，这官司才能赢。

0: 喂
1: 喂，佳佳，
0: 晚上一块吃饭吧？
1: 吃饭呢？哎，要不这样，周末来我家吃吧？
0: 好啊。
1: 嗯，行，那这样啊。你先喝点茶，嗯，一会儿吃饭了啊。
2: 阿姨好，你看我画的画好看吗？
1: 好看。

0: 契约，嗯，你现在都是襄州高院的庭长了，怎么还住这么小的地儿？怎么着也应该换个别墅啊。
1: 别墅，我哪有别墅啊？我现在就是挺知足常乐的。襄州的房价不高，但我觉得我这个房子挺好的。
0: 以你现在的实力，买个别墅都跟买菜一样。
1: 你真是高估我了。我跟曲洪阳的工资加起来，有老人有孩子，还得给老人找阿姨，每个月剩不了多少。
0: 我又不管你借钱，怎么还哭起穷来了？哎，你这一年的工资加上你的灰色收入，怎么也得几百万吧？
2: 哪有什么灰色收入啊？这违法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干。
0: 曲老师，曲老师回来了。
1: 你打完球了？啊，球球，叫向阿姨。来，
3: 向阿姨好。前天
0: 一看就是聪明孩子啊，这么多年还记得我是谁？
1: 倔着呢，你没看他气人的时候。
0: 这球球得上高中了吧？在哪个学校读书呢？
1: 一中，读高三。
0: 一中？嗯，那可是襄州前三名的学校啊，上这个学校得托不少关系吧？
2: 是他自己考上的，我们家球球很优秀，不需要找关系。啊，
0: 是是是，你们俩。一个博士，一个硕士，就你俩这优良的基因啊，培养出来的孩子肯定优秀。这么优秀啊，上学肯定比别的孩子容易。
2: 孩子就得靠自己。再说了，我们俩都是工薪族，想靠也靠不上，你说是吧？
1: 要不咱先吃饭？妞妞，走，
0: 来来来来。
1: 熊阳啊，一会儿拿那个洗洁精把这些盘子都洗洗，洗干净了啊，别弄着这都是油啊。哎，球球，一会儿监督你爸啊，把那灶台擦干净。
2: 哪有儿子监督老子的？球球，一会儿你刷碗，老爸监督你啊。哎，
4: 妈，他又欺压我。
1: 有欺压，有反抗，你赶紧干活，干活去啊。
4: 干活去。
0: 谢大厅长啊。看出来了，你在家里面也是大领导。
1: 我那是不放心他俩干活。
0: 我原来也这么管着我们家那口子，可能管得太严了吧。管着管着，人都管跑了。

0: 你不跟妈妈告个别吗？都，你干什么？夏佳佳，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
1: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人总是要往前看。我能不能往前看，最重要的就是现在这个官司。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打赢这个官司。你想起诉员公司，恐怕不太现实。
2: 我们法院的规定，刚才吃饭的时候我也跟你说了，作为法官，不是自己主审的案子，不能进行点评。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让我给你建议的话，我还是建议你把重点放在争取赔偿上。你能不能别跟我说这么官方的话呀？其实我们都明白，打官司靠的是关系，季云。 我唯一的关系就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办案法官的具体情况？如果你愿意帮我跟他再打声招呼，那就再好不过了。接下来我这个案子会在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中级人民法院是你的下级，你一个上级跟下级打一声招呼，作用肯定不一样啊。
1: 你就帮我这一回，帮帮我，我会感激你一辈子的。佳佳，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作为法官，一定要遵守法院的三个规定。你刚才说的这些，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这些规定。要是别人的话。 肯定会觉得我说话冠冕堂皇的，但是你了解我，我没法去给你打这个招呼。这个事情上我帮不了你，我的确是越来越了解你，真是自取其辱。

0: 季云，我们这一届都不包分配了，你有什么打算呀？
1: 我想先找个工作，然后边工作边考研。
0: 没错，赚钱养活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1: 佳佳，你有什么打算？
0: 我呀，我都已经找到工作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呀。
1: 你没骗我吧？
0: 我骗你干嘛呀？同学我都没告诉，就告诉你一个人。
1: 什么工作？什么工作？
0: 是省里的大国企，说会给我迁户口，还给我分宿舍呢。
1: 这也太好了吧？那你是不是就可以留在省城了？
0: 嗯，等到时候我在单位扎稳脚跟，我就想办法把你弄到我们单位去。放心吧。
1: 不用，咱们俩专业又不对口，我呢还是要靠自己多努力一点。
0: 瞧你那傻劲儿，现在什么事儿不靠关系啊？都是老乡帮老乡，朋友帮朋友，亲戚帮亲戚的。咱们中学同学那么多，就考出来咱们两个人，以后呢我的关系就是你的关系。放心吧，等我以后混出来了，肯定会带着你的。

0: 侯振华，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电话你还没删呢。
1: 是儿子要跟你说话。
2: 妈，生日快乐。
0: 东东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2: 妈，今天是你的生日，你一个人在家吗？
0: 是霍振华让你打的电话，还是你自己想给妈妈打电话呀？
2: 不是爸爸让我打的，是我想祝你生日快乐，我怕你一个人在家过生日难过。
0: 我一个人有什么可过的？你觉得妈妈会快乐？
1: 向佳佳，今天是你生日，儿子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你说一句让儿子开心的话，很难吗？
3: 霍振华，少跟我来这一套！
0: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3: 你给我打电话不就是想看我的笑话吗？
0: 儿子被你抢走了，你让儿子跟你学点好。
3: 你说对，
0: 我就是一个人在家，
3: 我在给自己过生日。我可太开心了，我跟你说，这全世界没人了，我一个人我都会很开心的。
0: 你想看我的笑话，这辈子都没机会。
1: 我不知道你又哪来这么大的火，但是你总不能撒在儿子身上。还有东东以后不会再联系你了，也请你不要再打搅我们的生活了。
3: 喂，

0: 你托我的事儿，我没帮到你，不好意思啊。我给你发了几个案例，是跟你的案子相似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好吧？
1: 一直没回信息啊。
0: 佳佳，你刚从我家走，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应该给你准备生日蛋糕啊！祝你生日快乐！
2: 我要吃蛋糕，我要吃蛋糕，我要吃蛋糕！
3: 给你买蛋糕，我们也要吃蛋糕，哥哥也要吃蛋糕。
4: 妞妞，哥哥带你去吃蛋糕，走，
0: 去吧。
4: 哥哥带你吃蛋糕，吃蛋糕，吃蛋糕喽！
0: 佳佳，你托我帮的忙，我没帮上，不好意思啊。我给你发了几个案例，是跟你的案子相似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好吧？佳佳，你刚从我们家走了，我才想起来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我应该给你准备生日蛋糕啊，祝你生日快乐。
5: 向佳佳就是很难从他的想法里退出来，其实退一步海阔天空。
1: 我敬爱的季大法官，人和人的差别很大，有时候大到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呢，两个完全不能互相理解的人就要保持距离，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5: 你在大学的时候就不喜欢向佳佳？
1: 向佳佳以前漂亮，喜欢他围着他的人就很多，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他现在这个个性，谁还能喜欢他？
5: 他现在因为不顺，心情不好，所以
1: 谁都有不顺的时候，谁也都有烦躁的时候。可向佳佳呢，他是因为脑子出了问题。你看他今天说了什么？啊，问你，一年能挣几百万，就你那万八块钱的工资，还问你什么时候买别墅，这不明里暗里说你有灰色收入吗？还说咱们家球球是走后门。
5: 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只是跟很多人一样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法官这个群体，要不然他也不会三番五次找我，让我跟人打招呼。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好多人都有他这样的想法，这不能理解吗？
1: 我提醒你啊，当法官的心不能软。
6: 这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案子已经很长时间了，再拖下去对你们保险公司也都不好，你们为什么不能接受调解呢？
7: 我们也想调解啊，但是原告要求的赔偿数额它没有道理，要不然一审的时候我们早就跟他和解了。
6: 根据案卷显示，肇事车在你们公司投保了50万元的三责险，原告提出了20万元的赔偿请求，完全在理赔范围之内，而且相关的医疗费用票据齐全，为什么不能赔偿？
7: 金领导，
6: 嗯，
7: 就是因为这票据凭证上的问题，我们认为他票据不真实。他说他住了100多天的院，
6: 嗯，
7: 可是一查下来呢，才一个星期就出院了。
6: 一个星期就出院了，
7: 他也是真有本事，能搞了这么多的假票据，我们正准备报警呢，这应该构成诈赔了吧？
8: 我们再去了解一下情况。我有一个问题啊，对你们保险公司来说，不管原告要多少钱，你们都愿意按照他的实际花费来赔偿。如果他的要求能够达到这一点，你们愿意接受调解，对吗？
9: 对，保险公司可不能做冤大头啊。
6: 季朗朗，别的不用说那么多，你就再叙述一下当天车祸的情况。
10: 那天确实怪我，那天我跟我女朋友吵架，心情不好。
11: 不好意思啊，哥们，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2: 你胡乱开车啊！
11: 我就过去故意的，你动什么手啊？
12: 我动什么手？你把我车撞了，你跟你客气是吧？
11: 我告诉你啊，有什么事有交集，你别动手啊！
12: 我怎么不动手了？
11: 你把手给我放
12: 了，没动手，
11: 你给我松开，听见没有？
12: 松！
10: 后来交警就来了，我也认了，是我全责，把人家送到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说就是轻微脑震荡，没什么大毛病。 一个礼拜以后我说去医院看看人家吧，嘿，哥们儿已经出院了。但是后来他拿了一堆的票据让我给人赔医药费，我一开始不想赔，但是人家那票据明明白白的摆在那儿，我想不认他就没完没了的跟我杠下去。我就是一普通老百姓，哪应付得了这个呀？我就心想那就让保险公司去谈呗，反正我是没辙了。谁知道这保险公司一上来，这事越闹越可怕。
8: 记者呢，你说的这些过程都有证据吗？

0: 我是真不知道什么东西能当做证据，我只知道我是真没办法了，我要工作还得照顾家里，我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二位法官，要不你们就判他赢不成吗？我听说哥们又住院了，这要是医药费超过他投保的50万，我是真赔不起啊。
1: 哎呀，疼死了。哎呀，哎，自从我被车撞了以后，我这脑袋三天两头疼，就算他们赔了钱，我这身体也好不了了，丢三落四不说，我干什么事都没有精神，我这就算是半个残疾人了，我都这样了，我要点赔偿过分吗？他们还不依不饶，我真的服了。哎，
2: 郭瑞瑞，医生跟我们说你这次住院输盐水是你自己硬要求的，你身体本身没什么大问题。
1: 我这是撞车后遗症，就算现在没事，那谁能保证以后没事？再说了，我这看伤也确实花了不少钱，再加上误工费、精神损失费，我要20万，不多吧？
2: 这不，这是你所有的请假条，还有你单位的出勤表，我这儿都有。你这次撞车只住了一个星期的院，没错，对方是把你撞伤了，还跟你动了手，可你也不能把后头所有的毛病都算在撞车上头吧？
1: 是，我就只住了一星期，其他的钱我都拿去买药了。不信你去问问他们，他们都知道的。
2: 我们跟医生了解过，你买的那些药跟你这次受的伤没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你是把那些药拿去卖钱了还是干什么了。我们希望你能坦诚一点，因为法院只会支持你合理的诉求，跟法院撒谎是要承担后果的。按照实际的数额来提赔偿要求，这样对你们双方都公平。你也有你自己的生活，再搭进去时间精力没完没了的打官司，值不值得你好好想想吧。
1: 那也不能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吧。哎，我好好的停在路边，你被人撞被人打，还好几天不能正常上班，那保险公司就想给我点医疗费把我打发走了，他们也太过分了吧。他们总得给点人道主义关怀吧。
3: 郭瑞瑞，我劝你尽快达成和解，你的那些药品发票虽然不是假发票，但是你拿事故之前的发票要求赔偿，这个是不是构成诈赔犯罪我还没法下结论，但如果保险公司告你诈赔，你要是愿意体会一下被告人的感受也不是不可以啊。
1: 哎呀，我这头开始疼了。哎呀哎呀哎
4: 季队长，你刚才说的这条啊，我可以同意，除了要考虑原告的身体状况，我们也可以考虑他的心理状况，这毕竟是被撞车了，心理上有阴影，我们也愿意给予一定限度的精神补偿。
5: 既然你们表现出诚意了，那医疗费跟误工费就按你们说的来，看在季厅长的面子上，这件事儿我就不较真儿了。
6: 姐，考得怎么样？
7: 考试我从来就没有输过。
6: 这函授大学的入学考试应该不难吧？
7: 不难，你试试。自从啊，为了打这场官司，学了不少知识，以后谁想糊弄我就没那么容易了。
6: 喂，
8: 喂，你好，是向佳佳吗？
6: 啊，
9: 你起诉乡站公司一案，
8: 我愿意立案受理，现依法向你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9: 权利义务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8: 请你按照规定期限提交证据材料，否则将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7: 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准时去法院，谢谢。
6: 姐，你的案子要开庭了？
9: 不是开庭，是提交证据。嗨，跟你这个法盲说了也不知道。
6: 反正我也懒得听，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走吧，送你回家。
7: 陪我去银行。
6: 去银行干嘛？
7: 去银行能干嘛？
6: 存钱吗？
7: 取钱。
10: 韩法官，所有的证据啊都在这里面了，您看看齐不齐？我希望法院可以给我一个公道。
11: 嗯，好的，证据啊我们先看看，有需要补充的我们联系你，你就等候法庭的通知。
10: 韩法官，我这个官司啊全

0: 靠你了，你看看还缺什么，随时打电话跟我说。
1: 嗯，好。
0: 哎，你辛苦，我先走了啊，辛苦辛苦。
1: 好。

0: 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自古以来，县官判案师爷认笔，不给钱先打你三十大板。现在公检法都管得严了，这送礼啊一定要有技巧，送的巧，送的不露声色，人家才敢收。你要是太明目张胆的话，万一送出娄子，人家得打你五十大板。
1: 那这要送礼，你得往认识的人手里送吧，不认识的法官谁敢收呀？摸不清你的底，也摸不着你的路子呀。
0: 谁跟钱有仇啊？你以为都跟纪云一样啊？哼，他就是想看我的笑话。从小到大，我成绩比他好，长得比他漂亮，他在我身边就是一陪衬的，他心里能舒服吗？哎呦，现在啊，人家可了不起了，当上大法官了，在我面前整天装出一副高风亮节的样子，他心里想什么太清楚，我认识他这么多年。
1: 怎么又扯到纪云了呀？我觉得他就是胆子小，人家一步一步混到今天这个位置挺不容易的，现在就想明哲保身嘛。你对人家再好，那都20多年前了，谁还记得呀？你犯不上较这个劲儿。
0: 我反正不会这样，我最看不上这种见死不救还天天口口声声说是朋友的人。哼，整天一套一套的大道理，然后再出点小主意打发我。他这种人最虚伪最自私。
2: 哎，喂，韩法官，证据你都看到了吧？还需要补充什么你随时跟我说。
3: 向佳佳，你是不是在证据材料里放了1万块钱？你赶紧来一趟法院把钱拿回去，这是涉嫌行贿，性质非常恶劣。
2: 喂喂。

0: 季云，肖战公司是大公司，他们肯定是强势的那一方。我是怕呀，法院会向着他们，所以我才给那个法官送了钱。结果法院给我打了电话，一呢说是要退钱，二呢说我是行贿，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要不然你帮我打听打听，别到时候这官司没打成，再给我抓进去了。再说我也不是故意的。
1: 你说你们法官办案挺辛苦的，我给的那点钱啊，顶多就算是一个感谢费。应该不至于抓你，个人行贿3万以上才能达到立案标准。哦，
0: 这样的呀。哎，那个江州中院的韩法官，你熟悉吗？听他那口气可怪厉害的。
1: 韩法官不太熟悉，但是你向司法人员行贿这件事情挺严重的。
0: 向司法人员行贿达到1万元以上，可以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了。刑事责任，季云，你可得帮帮我呀！我也不是故意的，我要是知道这是行贿，我肯定不会给他送钱的呀。
1: 好在你跟肖战集团的官司属于民事案件，法庭会本着不激化矛盾的原则下把钱还给你，或者是充公，对当事人主要是进行批评和教育。
0: 哎呦，哎呦！ 吓死我了！我这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1: 佳佳，我不管你是一时糊涂还是有意送钱，作为朋友和老同学，我必须劝告你，你这样做对你和法官都风险太大了。这个钱法官要是没有看到或者真的收了，这会对他构成重大污点，这麻烦就大了。你的官司本身没问题，也会变得有问题，害人害己。
0: 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 我现在是骑虎难下，这个案子我必须得赢。
1: 你现在能做的就是积极应诉，在法庭上拿出你的证据，提出你的合理诉求，跟法官搞关系这种事情不要再做了。你必须记住这一点。

0: 喂，佳佳。
1: 哎，季云，你跟那个姓韩的法官真的不认识啊？那你知不知道
2: 他跟香洲中医的那个领导比较熟？我这马上就要开庭了，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0: 佳佳，你要相信法律，法律会维护你合理的诉求。
2: 行了，我也不问你了。
1: 我现在学法律了，我可以自己为自己辩护。
2: 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
3: 原告方向佳佳，你聘请代理律师了没有？
1: 我不需要代理律师，我自己为自己辩护。
4: 姐，厂里出了点事儿，刚处理完，怎么样？判了吗？赔偿你49000块钱啊！姐，你可太厉害了，这官司咱不是赢了吗？
5: 现在你给我闭嘴！赢什么赢啊？我要的是这几万块钱吗？我要的是撤销我工作的决定，恢复我的工作。我要的是尊严。

0: 小雅，闺蜜给你拿回来了。你想什么呢？不理人。姐，我觉得你真的应该换一个新环境，对你的心情也能好一点。
1: 咱爸妈不在了，老公也滚蛋了，现在轮到你来管我了是吧？
0: 我哪管得了你啊，我这不是关心你吗？打官司这事儿，人家赔了钱，你非说自己没赢，怎么样才
2: 是？你能不说话吗？我需要你跟我说这些大道理吗？你们为什么一个一个都要跟我说大道理？这大道理我要让你告诉我吗？有病吧你！

0: 大家，
1: 哎，小爷来啦！
2: 我怎么迟到了？
1: 没有，你拿走，快坐。
2: 等多久了？
1: 刚到一会儿。
0: 这么大包间就咱们俩？
1: 哎呀，大包间说话敞亮。你看看你喜欢吃什么，随便点啊。
0: 我觉得都差不多了。
1: 那哪能行啊？我可不能怠慢了我们的季大厅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张颖。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7月6日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10月5日。数据显示，本月有8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这意味着7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加量续作，加量规模2000亿元，结束了此前连续3个月的缩量过程。7月6日 ，A 股交易规则迎来新变化。根据新规，除了科创板、创业板股票，全部 A 股股票以及沪深 ETF 都能在盘后的15:05到15:30按照盘后固定价格继续交易。此外，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从5%放宽到了10%，与普通主板股票标准相统一。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北京时间7月5日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本次任务中，长征8号系列运载火箭构建起双垂测工位并行作业、两发火箭并行测试的全新工作模式，年度测发能力提升至30发。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其中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2027年1月1日起，将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也就是说，百姓自用的纯电车和氢燃料电池乘用车等仍不征收车船税。
0: 日前，由多部委联合指导的2026全国 3D 大赛 AIGC 创新应用大赛 AIOPC 组别正式启动，这也是赛事首次专门为一人公司设立独立竞赛赛道。
1: 同步落地的还有为期10年、目标孵化100万 AI 个体创业者的孵化工程。如今，从政策到技术再到资本，一套赛孵一体的全新模式正在浮出水面。
2: 本次 AIOPC 组赛事首次将 AI 一人公司设为独立赛道，是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在创业孵化领域的重要落地。
3: AIOPC 的产业组的大赛呢，是以 AI 智能体应用为方向，聚焦在 AI 时代一人公司的全新创业的范式。一呢是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部署，推动 AI 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二呢是探索一人公司轻量化创业的新模式，降低创业门槛，释放个体的创造力。三是构建国家级的 AI 产业人才基础设施，为百万级创业者去提供技术赋能、资源对接与孵化服务。四呢是以赛事为支点，形成以赛促创、以创带就的良性循环，服务国家就业优先的战略。五呢是打造可复制的 AI 创业孵化样板，引领数字经济时代创业升级的新方向。
2: 本次发布会还重磅推出百万 AIOPC 创业孵化工程，以国家级赛事为支点，全程赋能推动 AI 创业从精英化走向普惠化。未来将持续吸纳 AI 技术、产业孵化、投资等领域专家，共建赛孵一体的生态协同平台，托举百万创业梦想。
3: 集团呢，依托自主研发的康老板自动化电商平台与我们的老板龙虾创客板 AI 智能体 矩阵，搭建起了全球首条自动化创业流水线。无需实体门店，无需雇佣员工，无需大额的前期投入，仅凭一个人一部手机就能够轻松开启事业。自今年五月正式上线孵化至今，已经赋能3000余名小微创业者、电商从业者、大学生轻资产起步创业。
2: 随着多地出台 AI 一人公司扶持政策， AI 个体创业已上升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重点方向。本次赛事与孵化工程形成赛孵一体生态，用 AI 抹平创业门槛，为个体创业、灵活就业提供全新解决方案。
0: 现在去主题乐园，您可能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排队最长的不是过山车、大摆锤，而是一群有着精美妆造、能跟您聊天合影的年轻演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NPC。
1: NPC 啊，原本是说电子游戏里的叫非玩家角色啊，如今呢正在文旅行业里被重新的定义，指代那些呢在园区里跟游客互动表演的演职人员。那么他们是从哪儿来，为什么能够让游客反复的入园呢？接下来就请跟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欢乐谷去看一看。
2: 后台的幕布还没有拉开，园区里的欢呼声就已经顺着通风口涌了进来。这群刚结束巡游花车的年轻人正在侧台的阴影里调整状态，准备下一场演出。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站在聚光灯下的演员，没有固定的台词本，没有隔着护栏的舞台边界，而是游走在游客中间，用即兴互动接住每一份突如其来的热情。这是 NPC 这个游戏概念在现实文旅场景中的新注解。据中国旅游研究院2025年沉浸式文旅消费趋势报告显示，沉浸式互动类业态可使游客平均停留时长提升37%，二次消费意愿提升28%。作为最受 Z 世代欢迎的沉浸式体验形式之一，不少游客专程跨城排队半小时来到景区，只为和 NPC 互动合影。这份吸引力到底从何而来？在北京欢乐谷，我们遇见了一位正在后台备场的人气 NPC。
4: 下一个就是到我，然后和我的朋友们一起上去表演一些抖音的小舞蹈。
5: 然后你现在在做的
4: 就是排一下队形，就是做一下准备工作。好热，也挺热的，但是能克服，已经习惯了。
2: 这位在后台擦着汗还对着手机顺动作的年轻演员 ID 名为无敌暴龙战士，是北京欢乐谷园区的人气 NPC 之一。对他而言，高密度连轴转的工作节奏早已是日常。从日间巡游点位互动到夜间舞台演绎，闷热的演出服不间断的沉浸式输出，构筑起新时代乐园 NPC 的工作日常。
6: 每天工作人生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流程，感觉有点像集体生活。每天呢，我们

0: 大概是中午2点钟上班，是2点钟我们园区的话会有一个巡游，就是围绕着整个园区进行一场花车表演，花车巡游，然后我们2点开始工作，然后工作完之后大概会有一到两个小时休息时间，然后补补妆，补完妆之后，然后我们就去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点位，去跟粉丝游客去打卡拍照互动，晚上回去直播，就挺充实的，就是你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也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情，你只每天睁眼的第一件事情就叫马上要工作了，马上要面对所有的游客了，要面对粉丝了，你就只能专注于自己，把自己要学的学好，然后要做的做好。
1: 这样的节奏背后是主题乐园消费逻辑的一次深层转换。传统乐园的核心竞争力是硬件设备，游客消费是一次性的买门票玩项目，而当 NPC 成为核心体验内容，乐园便从设备游乐场升级为内容体验场。年轻从业者用自己擅长的方式传递主题文化，用沉浸式互动输出情绪价值，这种全新的职业形态正在改变乐园与游客之间的关系。
0: 重点的主要工作内容呢，其实不只是跟大家互动，更多的是传递我们北京欢乐谷以及文旅的这一方面文化输出，文化内容。北京欢乐谷我们有全年的话有4个节气，就是春夏秋冬，每一季度都有不同的文化主题，像现在的话是夏天暑假嘛，我们叫做夏浪狂欢节，它的意义其实是很大的，它不只是单独的展现自己，它也同时可以传播文化，传播文旅，就是很多年轻人对于文旅这一块并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更年轻的人啊，以更年轻的方式去展现文化传播。
1: 年轻化的内容输出，沉浸式的实景互动，搭配线上常态化的流量运营，让 NPC 形成了独特的粉丝文旅经济闭环。入职短短4个月，无敌暴龙战士的抖音粉丝从2万暴涨至10.6万，线上积累的海量人气也精准转化为线下入园客流，成为园区增量消费的重要抓手。不少游客专程为 NPC 奔赴北京欢乐谷。
2: 这是在排什么队啊？
3: 排巡游的队。
2: 什么巡游呀？
3: 就是 NPC 的巡游。
2: 我已经排了1个多小时，
4: 因为我喜欢活力四射他们，喜欢看他们的舞台演出。那我本身是对游乐设施是比较不敢的，就是我做比较刺激的项目我是不太敢的，如果要是不是有他们，就是我应该是不会来这种乐园的。
5: 我挺喜欢这种模式的，因为有些人可能那个生活比较平时生活压力比较大嘛，来这里的话既可以放松，然后也可以就是多看一些 NPC 养养眼，我觉得也挺好的。
1: 流量火爆的背后是 NPC 职业的专业化体系化升级，如今的乐园 NPC 是承载景区 IP 文旅故事服务体验的核心岗位，与工厂流水线式的固定岗位不同， NPC 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重复的剧本，每一天面对的是不同的游客，不同的反应，不同的情绪，需要在瞬间做出判断和回应。
6: 这里是沉浸式的表演多，场景多，主题活动也多，然后能表演不同的角色，它与普通的工作差别很大。普通的工作就是有固定的剧本按照流程来，但是对于 NPC 来说就是每天会面对不同的游客，不同的事情发生，必须要临场发挥，灵活运用，还得给游客制造一些惊喜呀，灵活的一些反应能力，更要有人情味，要主动的把游客带入到我们的氛围当中，让他感受到沉浸式的快乐。
1: 从个体就业的选择创新到游客消费模式的变革， NPC 经济的走红本质是文旅产业供给侧的精准升级。北京欢乐谷并非简单堆砌 NPC 网红资源，而是搭建了一套系统化、场景化、产业化的沉浸式文旅体系，以 NPC 为核心纽带，串联全员演绎、场景、剧情和服务，真正实现文旅体验从被动看景到主动入景的跨越。
7: NPC 来进行串联，就像那个项链一样，一颗一颗珍珠，中间有个小珍珠给它串起来，把北京欢乐谷打造成一个大秀场。这就是未来发展。什么大秀场？这秀场不是说是演员的秀场，是老百姓的秀场，把这个舞台主角还给老百姓，让游客当主角，我们演员做配角。北京欢乐谷分7个区，7个区呢，你可以每个区都可以去，也可以交叉，也可以按动线走。

0: 有主线的故事，有支线的故事，那在支线故事里会延伸很多故事，就要 NPC 来串联。在这串联的地方，我们不打擦边球，我们做的就是一个故事串讲人，让游客在游玩当中感觉到一些生动，好玩，并且还有一些社交属性。只有共创欢乐，我们才有共情共识。
1: 从隔着护栏看表演到走进剧情当主角， NPC 经济的火热本质上是主题乐园体验逻辑的深度重塑。他把传统的观光目的地变成了一个以情感链接为核心的沉浸式欢乐场。当看景变成入景，这群鲜活的年轻人正用一场双向奔赴的互动重新定义文旅消费里最珍贵的情绪价值，为城市沉浸式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
2: 先生，近日暴雨频发，被特来请教，北京这雨为何越下越大？主公所问，正是防汛要害。待亮魏公剖析。主公请看，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
3: 西北环山，东南开口，形似簸箕。暖湿气流自东南而来，遇西北山脉被迫抬升，暴雨便在山前形成。近年极端降雨呈现两强两集中规律，两强一是局地性强，暴雨盯着小块区域猛下。2025年2-5-7大暴雨，密云区廊防域最大点的雨量574.3毫米，同期有些区几乎没下。二是时间持续性强，2-5-7降雨持续147小时，长达7天7夜，两集中。一是空间集中于山区，2023年是西部山区，2025年是北部山区。二是时段集中于夜间，强降雨反复出现在夜间，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如此凶险，先生有何对策？
3: 应对之策重在知雨避，
2: 知地形，晓规律，信预警，不进山，此笼中四策，可保平安。
4: 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北京防汛当首先重视地形之认知，更要重视预警之遵从。
5: 探索生命，共创未来，双汇启幕，相约昌平。
6: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带大家去逛展。在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的王的宝藏展区里，有一件特别的展品能够让大家眼前一亮。
7: 是的，记者发现呀，当它在古老的祭祀仪式上被轻轻摇动，就会发出一种非常清脆又神秘的声响。
6: 是，
7: 哎，您看如此神奇的文物背后啊，究竟还藏着多少引人入胜的故事呢？咱们一起到大展的现场去看一看。
8: 你能想象吗？把浩瀚的海洋、辽阔的天空和广袤的大地融合到一只酒杯上，而且呢，这个酒杯还会发出声音，是不是特别神奇？
9: 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件呢，是这个西坎的女祭司她的墓中出土的一个金银响杯。这个金银响杯呢，一方面它是由金和银这两种材质哈、焊接在一起制作的一个响杯，然后呢，同时它因为它底部有一空腔，它这个空腔当中呢有一个小颗粒，然后就使得它成为一个响杯。它这个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呢，人们只要一轻轻晃动哈，它就能够发出声响。这个营造了不仅是这种视觉上的这种体验，同时也有这种听觉上的体验哈。另外它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关于这个金和银的这个，它为什么要使用两种材质呢？这个是恰恰体现了这安第斯文明当中啊，它这种二元性的特征。他们强调这种金与银、男与女、太阳、月亮这两种不同的这种性质的东西，它既对立，同时呢又相互依存、相互不可或缺这么一种概念，其实跟咱们中国这种阴阳的概念其实很相似。主要是用在祭祀仪式当中，因为这种响杯，因为它是杯状的嘛，它肯定还是以祭祀，就是盛装什么玉米酒这种类型的这种祭品为主，这种响声呢，等于相当于，使它的这种祭祀的场景变得这种更生动。因为作为这个祭司来说，他主要的 功能和目的就是为了要沟通神灵。他在祭祀的过程中，不仅这个金和银赋予他这种沟通的这种能力，然后他这种声响其实也是一种通灵的一种方式。其实安第斯地区的这种焊接技术还是比较先进的，从早到末期时期，它

0: 这个焊接就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到西坎时期呢，它这个现在这个焊接技术呢就更加的高超，它能够使得这个表面看不出任何衔接的部分，就是非常顺滑它焊接的。
1: 来聚焦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一家大家非常熟悉的文化企业——开心麻花。从话剧舞台到沉浸式剧场，从剧场演出到餐饮空间，他们正在打破传统边界，探索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 一出戏，一间餐厅，一座城，民企的活力从何而来？创新的底气又在哪里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3: 北京东四环外，一座由篮球馆改造的剧场里，《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正在上演。以往传统的剧场里，观众坐在台下，演员站在台上，泾渭分明。但在这里，这条边界被彻底打破，演员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一场滴血验亲的戏可能就在你身旁上演。
4: 它主要是打破了观众跟演员的这个观演关系，因为演员现在不是只在舞台上表演，他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然后甚至会跟观众有一些互动，我们也会请一些观众上台，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这种互动方式。
3: A88 剧场是团队专门为《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打造的表演空间，这里原本是一个篮球场，挑高足够架设威亚，面积是普通小剧场的3倍。团队把整个场地重新规划设计，为的是一件事。
4: 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有一些空间，我们有臣妾做得到、逆风如解意、冬暖阁，整个是一个三面观演的情况。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比如说有皇上出场、皇后出场，包括果郡王在哪里出，整个的舞台是表演空间很多，大概有7到10个这种副的舞台表演空间，它就不只局限于前区的观演，观众不管坐在哪儿，他都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到演员和近距离观看表演。
3: 事实上，《甄嬛传》只是开心麻花新产品矩阵中的一块拼图。当很多人还觉得话剧就是坐满千人的大剧场、厚重的故事、2个小时的起承转合时，企业已经悄悄铺开了另一条路。
5: 我们其实从2019年开始就在做新空间的产品，当时还是我们一个创新的产品线，面对年轻的观众推出的。但现在它逐渐的已经成为一个我们比较主要的产品线。去年2019年，开心麻花有10000场的演出，然后其中有6000场是，类似《甄嬛传》这种，新空间产品去完成的。
3: 从2019年第一个沉浸式餐饮戏剧《偷腥晚宴》，到如今占据总演出量60%的各类新空间产品。创新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对于一家在喜剧领域深耕多年的民企来说，每一次产品形态的迭代背后都是对观众需求的洞察。
6: 我们刚好过来出差，然后就看一下有什么好看的，然后发现甄嬛传我们就是骨灰级的，所以就过来看一下。
7: 看舞台剧您觉得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呀？
6: 体验，就是参与感的体验。
5: 传统剧场的演出和新空间的演出，它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啊。因为有的观众更倾向于进剧场去观赏一个文学性比较强、情节性比较强的故事，有的观众走进剧场他就希望获得这种复合的体验，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种复合的关系。
3: 新空间演出在传统剧场的基础上开辟出了新的市场增量。如果说《甄嬛传》是在剧场的形态上做文章，那么开心麻花的另一个创新业态大镖客餐厅则走得更远。在这里，你很难说清楚自己到底进了一家餐厅还是走进了一个剧场。美式烤肉的香气和舞台的光影交织在一起，演员可能随时来到身边，邀你共舞一曲。
8: 我们大镖客餐厅呢是去年12月25号开业，我们是以剧场加餐秀的这么一个模式来进行的。大家其实可以看到，现场主要是以一个舞台加餐厅的方式，在客人用餐的过程中增加它的互动性。比如说跟你玩一个小游戏，你赢了就会拿一些小的奖励。还有谁
3: 有没有？90分钟左右的时间被拆分成6段小型演出，海盗、牛仔、埃及艳后轮番登场，每段不过10几分钟。但足够让一个普通的周末晚上变得有些不一样。开业不到半年，150多个座位，每到周末上座率能稳定在80%以上。
9: 我是4月初第一次来的，然后现在是第3次过来。因为家里有小孩，这里每次演出节目很有意思，有激光秀，有喷火的各种表演，还是比较新颖的。演员呢，其实也都会跟我们孩子互动，所以整体的话，我就感觉氛围会比较好。
3: 不过，当餐厅和戏剧

0: 两种基因碰撞在一起，磨合不可避免。搞餐饮的人盯着成本看，搞艺术的人盯着效果看，这是两条不同的思维逻辑，但也是在这种碰撞中，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个现实可行的平衡点。
1: 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式呢，其实发现有一些工作呢，门店的人员和这个剧场它其实可以重叠的，包括一些兼职检票，会发现人员一旦重合下来之后，整个生命也下来了，效果也保证了，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0: 这种在试错中迭代的能力，或许正是民企身上最宝贵的品质。他们没有现成的模板可抄，每一个决策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
1: 踩坑也好啊，或者是经历也好啊，有些挫折也好啊，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现在都接受。尤其差评，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天使的声音，它告诉我们哪里不好，我们要去改正，这样才能保证项目未来在你扩张的过程中，才会让你的损失变得更小。
0: 企业的创新不只要靠自身的胆识，也离不开滋养它的土壤。在通州听云小镇，大镖客餐厅和他所属的综合体湾里项目，正尝试将文化、商业、旅游和体育融合在一起。对运营方而言，引进这类融合型业态，看重的正是他们能为城市消费者带来的差异化体验。
2: 听云小镇它会跟更多的游住的业态去做融合，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客人创造一种度假的氛围，所以我们去招了这种融合式的店铺，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在这儿有这种沉浸式的度假体验和差异化的消费氛围。
0: 而来自政府的支持也在为这种探索兜底，对于需要较长培育周期的文旅项目，合作方也能给出更从容的成长实现。
3: 首先是在文化内容上啊，然后政府是非常支持我们去做这种文化创新的啊，不管是我们做和各种业态结合的，还是在内容题材上的选择，都是非常支持我们做这种创新的。第二方面，在这种场地的选择上，在剧目的创新上，只要政府看到了我们这个剧目是能够为观众、为城市居民带来更丰富的文化体验的，都会在资金上、在这个场馆的运营上给予我们一些支持。
2: 这些文旅或者体验类的项目，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投资回收期上，我们确实是放的相对会比较长了，进而其实我们对品牌的租金收益的要求也相对会降得比较低，我们更多的会愿意跟品牌去共同的去成长，通过持续的培养，让它未来有更好的一个业绩的爆发。
0: 当我们把目光从沉浸式戏剧投向更广阔的城市空间，看到的是一张北京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时代大卷。2025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超过6万场，吸引观众超1400万人次，票房收入突破50亿元。2025年，北京出台推动演艺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推出10条举措，鼓励商业综合体、园区、街区等空间活化利用，推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演艺项目，对特色鲜明的演艺新空间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当城市愿托举，这样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不只是票房和收入，更是一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4: 您看，这一个小黑板上所有的冰箱贴都是货真价实的宝石矿，它们呀出自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这样的小文创，您爱了吗？
5: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平时一般看到的都是珠宝的成品，却不知道它们的矿物晶体到底长啥样。
6: 来给大家看一眼啊，
7: 像不像画眉？
8: 有点实意哈、啊，
6: 这太像了是吧？
8: 对，
6: 这是什么呀？
8: 这个是沙漠玫瑰，本身它的晶型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在这个文创的这个矿标画里面也有展示
6: 哦。
5: 通过把矿物晶体做成文创，原本非常专业的知识让普通人也容易了解。文创里的地质人系列也是特别受欢迎的。
8: 就像小人在攀登一样，它有一个小的场景在。
6: 哦、对对对，一个场景。然后每一个盒子里面都是一种矿石，
8: 是
6: 吧？
8: 对。
6: 这个小盒子大家猜猜，能猜出来是什么吗？一看以为也是矿石。
8: 对，
6: 其实不是啊。您看，我做一个动作啊，来。甜的，
8: 对，这是矿物晶体糖、
6: 啊、这是糖，
8: 对对，是宝石造型、矿石造型啊，但其实用糖做的。
5: 珠宝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学习大量理论知识，还要掌握画法、镶嵌、贵金属工艺的加工与制作等技能， 如何让学生的成果从纸上变成接地气的成品，这也是在人才培养中非常重要的实践环节。
9: 要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要讲好我们自己珠宝的故事，而同时学生在把他的设计的创意画的稿子变成实物的这个过程中，他的制作加工的能力也得到了特别好的训练。因为在矿物和岩石里边，但凡好看的、有颜色、透明度高的、价值高的，基本都在我们珠宝专业的范畴。
5: 目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文创设计中心开发的文创产品有几十种，从最早的抱枕、空调被到糖果、宝石单晶体、宝石矿物画，高校的文创也在不断创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还面向社会开展研学活动，孩子们可以体验基础的鉴定知识，并走进大学的实验室。
9: 我们这些年还在力推让我们的文创产品能够落地，能够让更多的公众们能够看到、能够买到。我们珠宝学院的珠宝文创设计中心是负责设计，包括监制，但是呢，具体的销售是跟我们把设计的作品，放给了企业，企业呢拿着我们设计和监制的东西，他们去销售。比如呢，在我们北京的王府井大厦里边就有专门的一个区域啊，盛放着我们很多的设计作品。
5: 高校文创产品承载着高校的历史、传统、精神和价值观，成为高校对外展示自身形象、传递文化理念的窗口。目前，国内高校文创产品开发主要有自主开发、合作开发、授权经营三种模式，产品形态和传播途径日趋多样化，未来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个性化和定制化产品服务。高校还可以与更多不同类型的机构、不同领域的品牌合作，拓展产品形态与文化内涵。
4: 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10: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因此形成了各式各样的饮食文化。寒冷的冬天，寒气遍布在各个角落，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成都也不例外。在成都这座繁华的都市中，有一处角落却没有感到一丝寒意。78岁的老爷子胡玉泉开始为下午出摊做准备。这一准备便已经重复了30个春秋。在饱含水分的面粉里加上蛋白质丰富的鸡蛋，经过独特的搅拌技巧加工，为外脆内软的蛋烘糕做到了极致的铺垫。细腻的表皮，不规则的孔洞，改变了面浆本来的面，仿佛月球的表面，也赋予了它们与众不同的全新口感。这是烘焙带来的美食，独具酥香的表皮包裹着千变万化的馅料，馅料的组成看上去令人匪夷所思。在成都人眼里，任何口味的馅料都可以囊裹在这小小的蛋烘糕之中，然而充满想象力的搭配会让你一口难忘。独特的蛋烘糕用最简单的工具创造出了令人流连忘返的美味，而这单一的原材料则赋予了它纯粹的口感与质地，比例的调和从而衍生出这截然不同的滋味。简单与繁复只在刹那之间，二老也是在创新中传承着成都老味道。邂逅完转角巷中的蛋烘糕小摊，结果着回味无穷的热情，我们来到了离巷子不远处的鳝鱼面馆。一碗热乎乎的鳝鱼面，麻辣鲜香，即便是住在数十公里外的老食客也会专程跑来吃上一碗

张元成的侄儿张雨萌，从小深受其母亲徐世荣的影响，似乎对美食有一种独特的热爱。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留在自家的面馆学艺。徐世荣不仅喜欢吃，更喜欢无比寻常的食材，能在自己手中产生奇妙的变化。掌管后厨一事则交给了他，丈夫张玲则一人挑起了接待和传菜的大梁。张雨萌的厨艺由徐世荣亲自把控，开火倒入秘制的油，待油层表面微微冒，泛起缕缕香烟，此时倒入提前备好的特制辣椒，与热油产生激烈的碰撞，不停翻腾后再下入大蒜去腥提味，等到合适的时机，主角才会缓缓地登场。这就是鳝鱼。简单的食材需要注入情感，这样鳝鱼面才能够满足食客的味蕾。从以前的小摊再到现在的面馆，老食客对于食材的要求也见证了食客们对美味的追求。烹饪鸡的历史在巴山蜀水间源远流长，人们用勤劳和智慧不断地丰富完善着这一品类的菜肴，延续着味蕾上的激情，而鸡豆花便是这其中清淡醇厚的代表菜之一。中国传统素食中向来有以素脱荤的技艺，鸡豆花也采用了类似的你行你味的手法，不过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将荤料制成素形，是以素脱荤的典型代表。这一天的天刚亮，川菜厨师周玉明就来到了一户养鸡的农家，他要亲自挑选一只山坡散养的土鸡来作为这道菜的主材。跟笼养的肉鸡相比，土鸡只吃天然的五谷杂粮，它的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天然而无公害。与此同时，在大山的另一边，周玉明的徒弟阿龙正在为鸡豆花的制作准备用水。土鸡泉水配料厨灶万事俱备，周玉明准备开工。高汤是鸡豆花的味觉基础，行话讲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川菜厨师尤其讲究高汤的使用，汤的风格往往决定了菜品最终的味道走向。周玉明把去掉胸脯肉的土鸡放入装有冷泉水的锅中，再加入葱姜提鲜，料酒去腥，大火加热，使水和食材同步升温至沸腾，而后转成温和的小火慢炖，四个小时过后汤熬制完成。此时的汤受到杂质的影响而质地浑浊，周玉明将猪里脊制成肉蓉放入锅中，利用其中的蛋白质来吸附毛汤中的杂质，反复几个回合之后，经过过滤，汤质清澈如水，香气四溢，一锅上好的高汤才算完成。鸡蓉的制作是这道菜成败的关键。这时周玉明拿出了一张新鲜的猪皮铺在了鸡胸肉和砧板之间，刀工中式烹饪的核心工艺，代表着一个厨师的功力。与其他刀法不同的是，制蓉需用刀背，
利用刀背与食材之间更大的接触面积，充分地破坏老母鸡肉中那粗糙的纤维结构。在猪皮的辅助之下，周玉明需要对鸡胸肉进行数千次的捶打，捶好的鸡茸质感细滑如绸缎。对于品质的微妙把控，是周玉明指尖上独有的技艺。这时，周玉明开始往鸡茸里加入各种辅材，蛋清、湿淀粉、料酒、盐、水。越是精致的菜品，越是有着严格的标准。这种微妙的平衡难以言传，只能依赖一个厨师多年的经验和成熟的掌控力。周玉明开始朝一个方向用力搅打，原本各自独立的原料在逐渐靠近、缠绕、相互融合，令人期待的变化也在缓慢地发生着。调制好的鸡茸碾在指尖会展现出薄膜般的细腻形态，顺流而下会形成连续不断的丝线，疏而不散，稠而不紧。将高汤再次加热烧开，借助汤的翻滚用力搅动高汤，使其形成稳流之势，借势将鸡茸以均匀的速度缓慢地加入高汤之中。盖上锅盖，关掉灶火，鸡茸在密闭的空间里开始了形态的变化。十分钟之后，揭开锅盖，一份鸡豆花便呈现在了眼前，汤青花白，成团不散。已婚脱素的鸡豆花虽是吃鸡但不见鸡，而名为豆花却又非豆花。为了一道菜忙了一整天，时代在变迁，生活在提速，传统川菜的手工制作技艺正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中逐渐消失。坚守和传承是周玉明唯一能够做出的努力，就像这道鸡豆花，欲荤腥于素雅，传承百年。

凌晨五点，陈丽华在米粉店里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三分肥七分瘦的猪肉，经千百刀的反复宰剁，变成肉末。细嫩滑脆的竹笋新芽采集于山中，切断与肉末同煮，加入36味香料构成的独特秘方，竹笋的清鲜和其他食材的味道融为了一体。不一会儿，令人食指大动的香气就开始蔓延了。厨房的另一边，微火熬煮了四个小时的牛肉出锅了。这些牛肉都是农家饲养了6到8年的老牛牛肉，肉质筋道，稚嫩爽口，它们浸染在陈丽华秘制的汤汁中，又变得麻辣鲜香，味道丰富了起来。几个小时的忙碌后，赋予一碗米粉灵魂的臊子就完成了。等待他们的就是各有所爱的时刻。妻子陈荣是陈丽华的好帮手，负责打理照料店里的一切，而这让陈丽华则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藏在食材搭配火候之间的奥妙，这让他制作出的米粉广受好评。每天清早排起长队的顾客，等候的就是他家独特的味道。食材的选择搭配成就了绵竹米粉独特的风味，牛肉变为关键所在。黄牛肉安中益气，养脾胃，补益腰脚。

止消渴及唾涎。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明确记载了牛肉的食疗功效。而在四川绵竹不远处的成都，当地人对牛肉的美味更是情有独钟。向来爱吃麻辣的四川人对牛肉的吃法也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便有了融合麻辣鲜香等特点为一体的水煮牛肉。最经典的食物来自传承，最诱人的风味来自家乡。中国烹饪名师熊阿兵的弟子马松林一早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高端的烹饪手法往往是制作美食的关键所在。马松林今天准备要做一道传统的名菜佳肴，水煮牛肉。食材是美食之根本，肉质的选择便是这道菜的关键。传统上要选牛里脊肉，此处的牛肉更为细嫩，因脂肪含量低，味道鲜美而受人喜爱，也享有肉中骄子的美称。经过清水洗礼过的牛肉使得肉的纹理更加细腻，浅沟深壑。普通的食材凭借极致的刀工将千年风味流传至今，洗净的牛肉进行断筋，而后切成薄片。切好的肉盛入盘中，再放入胡椒面、盐、料酒、淀粉、鸡蛋、少许油，对肉进行均匀码位上浆。鲜薄的肉片下隐匿着四川人迷恋的美味，进一步加工使肉获得一种截然不同的美食体验。川菜浓郁的味道和深厚的历史积淀都浸透在这一盘当中。配菜的种类是判断这道菜是否正宗的关键。食材洗净，将凤尾切成薄片，透如蝉翼，再将芹菜、蒜苗切断，将切好的配菜盛入碗中，等待着将自身价值发挥到淋漓尽致的那一刻。食在中国，味在四川。一种食材被四川人演绎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百般滋味。有川菜之魂美誉的菜籽油，正以香味纯正、爽滑可口、营养健康等独特品质征服着广大消费者的味蕾。将菜籽油倒入锅中，待到油温升高时，放入四川特产的花椒和干辣椒。川菜麻辣鲜香的口感都在小火煸制时得以释放，辣椒和花椒在和高温油的交流下，辣椒呈棕红色，并有酥香味飘出。此时将其捞出，剁碎制成刀口辣椒备用。锅中倒入菜籽油，加入四川特色的豆瓣酱，将其炒干水分，再加入姜、蒜粒、辣椒面和豆豉进行炒制调味料。代表四川人性格的辣便随着香味飘散出来，加入醪糟汁和高汤，给这道美味增加了一份锦上添花的作用。各种香料的不同配比幻化出丰富多元的味觉体验。大火烧开后，加入凤尾、芹菜、蒜苗段以及豆芽进行煮制，在香料的加持下彻底改变了食材最初的模样。最普通的外表包裹着最精妙的味道。配菜煮断生后捞出至碗中垫底，再往锅中放下牛肉片滑散至熟，肉片在锅中得以伸展。

经过高温洗礼后的牛肉改变了肉质本来的面目，也赋予了它们脱胎换骨的全新口感。将带汤汁的牛肉片再盛入装有配菜垫底的碗中，依次撒上花椒面、刀口辣椒、蒜粒、芝麻，对于水煮牛肉有着不沸腾何得香，不牛气枉青春的说法。至此，最关键的一步是对这道菜赋予灵魂的关键，那就是锅中烧油至250度时淋入碗中所撒的调味料上，再用香菜对其点缀，这一道火热红辣的水煮牛肉便做好了。食材所具有让舌尖跳跃的本能，焕发出了人们对味觉更敏锐的感知。水煮牛肉口味麻辣鲜香，肉片嫩滑一嚼，蔬菜鲜嫩，汤红油亮，白红绿黄四色相应，色彩朴素清新，香味浓烈，油而不腻，集自然为一身的美味。那牛肉精华融解腻配菜，一口鲜滑下肚，解了馋，暖了心，香辛料包裹其中，一片鲜香入口，香了唇齿，品了故事。

0: 喂，金晶，
1: 跟你说了几次了，你啥时候能回来啊？
0: 哎呀，单位一堆的事儿，好几个同事又请假了，这个活催的又急，暂时走不开嘛。
1: 你忙我也忙，那孩子的事儿就不管了吗？你还是尽快回来吧，我们把学区房定一下吧。
0: 哎，行吧，我尽量吧。
2: 你家王班长还回不来啊？
1: 他们前线单位你也知道，一忙根本顾不上家。
2: 孩子上学的时候是大事，得尽早把学籍和户籍落下来。我们家孩子那时候就幸好下手的早。
1: 哎，谁说不是呢？我每天急得跟啥一样呢？他一天跟没事人一样就会工作。
2: 我们还是早点做决定吧。
3: 听见。
4: 林主任，忙休时间到了，我尽量在家回去，把家里的事呢。
3: 好，把工作安排好，抓紧回去照顾家里吧。
4: 好。
1: 请进。
5: 哟，王班长回来了。
0: 我回来了。
1: 去那边坐，等我下班。关注了好几个楼盘，我们抓紧时间去看看吧。
4: 南教房太贵了，就说咱们家又没有钱，你不知道吗？整整学区又好，咱们非得卖学区房吗？
1: 上初中很关键，好的学校只收户籍在学区内的。
4: 那行吧，那咱们明天去看一看。

0: 刚看到房子，我觉得还可以，你觉得呢？
1: 还是有点贵，我还靠过去咱们在那边住个房子也行啊。
0: 你知道啥呀，现在好的学校必须学区内有户籍，孩子马上小升初了，再不考虑就来不及了。
1: 哎呀，那边房子太贵了，我还在这上初中也行啊，这个学校不就挺好的吗？
2: 有五大名校好吗？
0: 你一年四季都在外面，孩子不管，家不管，现在孩子小升初这么关键，我们没钱可以去借点，不能因为这个把孩子给耽误了呀。
1: 咱们单位就这么个具体情况嘛，那么多人都在外面里，别人娃不都好好的？
0: 孩子长这么大。

0: 了你这破爸爸，不要再回这个家了。
1: 静静，对不起啊，我不该因为程程上学的事儿和你吵架。这些年我忙工作，家里都是你照顾，我有责任。你也知道，我小时候家境不好，都靠乡亲邻居们照顾，才能上高中上大学。那时候我就想，以后挣钱了有能力了，也要帮一帮老家那些孩子。我工作以后就一直在帮助三个老家的孩子，让他们也能上得起学，所以经济上也不宽裕。和那些孩子比起来，程程在城里面生活读书条件已经很好了。
2: 喂，静静，对不起啊。下次能去我早一点回来吧。
0: 你资助老家孩子的事儿怎么一直没给我说？
2: 哎呀，那不是怕你生气吗？
0: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是那种人吗？哎，行了，不说了，家里有我你就安心工作吧。喂，你好，陈老师。是的，我是王清晨的妈妈。
3: 我跟你说一件关于王清晨的事。
0: 晨晨怎么了？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是生病了吗？
3: 王清晨同学明码标价收费帮同学写作业，不仅在本班，其他多个班级都有涉及，影响非常不好，已经撤销了他的学习委员职务，也取消了今年三好学生的遴选资格。
0: 是不是误会了？晨晨这孩子你是知道的，他不可能啊。好的，老师，我下班好好回去跟他谈一谈。
4: 妈妈，你回来啦！
0: 你自己说说你在学校做了什么？学习委员被撤了，三好学生也当不了，你现在怎么越大越不懂事儿了？你需要钱可以给爸爸妈妈说，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儿呢？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都已经11岁了。
4: 妈妈，家里缺钱，我只是想帮你们分担一点。
0: 家里是缺钱，但是我们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这样帮别的同学写作业是会害了他们的，你知道吗？爸爸在警场工作是苦点，妈妈在搞科研是累点，但是我们的钱都是堂堂正正的挣的。再说了，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都要有自己的责任心，往小了说是对自己负责，往大了说是对社会对国家负责。爸爸在野外有家不能回，妈妈在实验室里有苦不能说，虽然我们的工作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光荣的石油工人，都在为祖国添油加气。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妈妈今天给你所说的话，你会理解爸爸妈妈。晨晨，你一定要记住，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4: 曾经我多么希望爸爸妈妈有更好的工作，能够有更多的钱，也能更好的陪我。但是爸爸告诉我，工作不只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还有很多像爸爸妈妈一样的石油工人，他们的工作对社会对国家有很大很大的作用，他们在工作中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爸爸妈妈很忙，没有时间来陪我，但是我知道他们很爱很爱我。我要大声地告诉他们，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5: 师父

0: 我叫王帅，毕业我如愿进入中国华农，来到了有风的地方大理，专业对口，成绩优异。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走出校门我还要做 number one。
1: 今天欢迎三位新员工正式加入马鞍山风电厂，大家掌声欢迎。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三个的师傅了，希望在今后的工作生活学习中你们尽快成长。下面请你们三个，
0: 这是我的师傅，皮肤有点黑，看起来有些严肃，是个有着十年工龄的老检修员。说是老检修员，其实年龄并没有比我们大多少。
1: 这个接地线的话，每次安装完之后必须接地好。像这个仓库的话，它是这个电器区，然后像我们这边这个货架的话，就是这个876-43S14这种排量仓。像上面这个，它贴的这个，
0: 和所有的新人一样，一年的实习期里，整理档案、收拾工具、理论学习，跟着师傅定期进行风机巡检，就是我们的日常。
1: 在外面这一片的话，看到这个薄片，它是散热片。
0: 师傅话不多，有时候外出总是一个人对着大山写写画画，我很好奇却又不敢多问。花草、风车、牛羊，他好像热爱着这里的一切。师傅就像这里的守山人，日夜守护着这片山林。
1: 马鞍山有台风机电瓶器故障了，李学兴、三座，你们两个先把水和工作放一放，这里整体库房先交给王帅吧，你们两个跟我去更换一下变频器。
2: 好。
0: 我大学的论文就是研究这个的，师傅最该让我一起去啊，然而他一点也没有要考虑我的意思，我看师傅明显就是偏心。
1: 王帅，这东西帮我复印一下吧，一会儿就要。
0: 在马鞍山风电厂干苦力的是我。
3: 王帅，一会儿有空的话帮我去拍一下组编的名牌。
4: 哎，王帅，档案你整理好了吗？
3: 整理好了。
4: 行，
3: 待会儿你就给我们递递工具就行了啊。王帅，一会儿有空的话帮我去拍一下组编的名牌。待会儿你就给我们递递工具就行了。
0: 跑腿的是我，一切不重要的破事儿都是我。
5: 我就是一个打杂的。
0: 转眼就到了风厂检修季，大家越来越忙，我也顺利参与了风机检修，我觉得马上就能大展身手了，这让我的心里又有了期待。
6: 我们先停电，然后再执行一下检修安装。根据后台显示，变频器 A 项功率模块损坏，我们开盖检查一下。
7: 好。
6: 你们两个去后面检查一下电容吗？这边我来检查。上次看他们检查这个挺简单的，我一个人应该没问题。后台显示是 A 项，是机测还是网测？应该就是这个了，没问题。
7: 终于上完了，把螺丝紧固一下就可以结束了。
6: 哎，师傅，
1: 王帅，你是不是去马鞍山四号风机了？你把那个功率模块换错了，你怎么老是出错？
0: 我突然觉得，师傅从一开始就没有认可过我。时间转瞬即逝，后来的日子里，我总会刻意避开师傅。因为脚伤，我每天除了毫无斗志地做着日常杂事，不知道还能干些什么。

0: 今天公司的三个新员工正式成为了我的徒弟，看着他们青春的脸庞，我一下子想起了当年刚到风电厂的样子。他们三个里面，王帅最像我年轻的时候，傲气但是眼里有一股坚定的光。今天马鞍山的风机出现问题，事发突然，事态紧急，考虑到需要尽快处理，身体素质比较好的陈安做好的决心比王帅更合适。虽然王帅很想上手，但是我还是想让他再磨一磨性子，多一些虚心和耐心。王帅今天把变频器修出故障，当时我的仪器太重了，作为他的师傅，我更有责任。他只想证明自己，我应该对他多一些耐心。
1: 这一刻我才明白，师父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拥有更多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坚韧和力量。你可以说让我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是为了让我明白风场运行中每一个环节的重要。你可以说对我严厉苛刻，是为了让我时刻谨记安全问题，容不得半点马虎。但师父却一个人默默地承受了所有的一切。师父曾经说过，年轻人到偏远的大山里，只有沉得住性子，耐得住寂寞，才能找到坚持的意义。虽然我们没有惊人的成就，但是守住一台风机安全运行，不出故障，等风来了就会有答案。师父的答案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在云淡风轻的笔画里，在每一次用心良苦的教导里，而我的答案也在这一次次没有熄灭的火花里。我不知道以后会去哪里，但是现在在马鞍山风电厂有风的地方，有我的家，我把我当成家人的师父、兄弟姐妹，还有我们华东人共同的梦想和使命。
2: 同志们，寒潮预警又升级了，都打起精神来。下午2点，所有人务必全体在岗，大家抓紧轮流吃饭。
3: 李姐，一起吧，食堂包的饺子。
2: 不了，我抽中午的时间回家看看孩子。
4: 就2小时，来得及吗？
2: 来得及，下午2点前一定准时回。
5: 我负责的是配电网运行和抢修指挥工作。每当雨雪天气，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最近连着好几轮寒潮，打乱了轮班计划。每天过了用电高峰，店铺早已打烊，到家孩子也都睡了。最近每次跟儿子通话，他都缠着让我过年陪他。
2: 你在班上忙着呢啊，你有没有认真写作业啊？
6: 你要是年前把作业都写完了呢，妈妈就回去陪你。
5: 说实话，我就没指望他能写完。这孩子一贯的拖拖拉拉，想让他提前写完简直比登天还难。果不其然，从那之后就再没产生让我回去。今天除夕，无论如何得回家看看孩子，也给家里人置办件新衣服。
2: 哎，这件有140码吗？
7: 不好意思，这件断码了。
8: 大年三十才想穿的衣服。
5: 平时陪孩子比较少，怕他管不住自己，从来不敢给他买零食。
9: 妈妈，你能给我买这个玩具吗？
10: 爸妈，我回来了。哎，
11: 买了这么多东西啊！对了，快出来，妈妈回来了。
12: 妈妈，
10: 对了，
12: 妈妈。哎
10: 呀，来，牙乖不乖呀？
12: 嗯，很乖。
10: 拿了什么？哎，
12: 非常葫芦。嗯，
10: 这个是奶奶的，这个是你的。嗯，还行。
12: 看看这个，哇塞！
10: 行。小丽，现在回来就不走了吧？
13: 嗯，我接着还得回去。
10: 哎，乐乐，乐乐。妈妈就得走了啊！
11: 你不吃点饭就走啊？
13: 不吃了，赶上寒潮天气，这班上啊离不开人。
7: 跑出来干嘛？
14: 妈妈，你说起来了，我真的快死完了。
15: 你要是年前把作业都写完了，那妈妈就回去陪你。
16: 好啊。
15: 我知道了。
16: 娜娜，
15: 吃个苹果。
16: 不要，
15: 我马上就回去了。
16: 我去唱第一心。

0: 师傅，你走了，衣服都没穿就往外跑。
1: 洗完了。
2: 妈，我时间来不及了，我得走了。乐乐，听奶奶话啊。
3: 妈妈。
0: 妈妈上班，跟奶奶回去。
3: 妈妈，
2: 快回去吧。
3: 听话，快回家。

0: 爸给你买的你最喜欢吃的
1: 桃。
2: 桃
0: 吃吧。
3: 让你吃你就吃啊。
2: 我吃桃过敏，浑身痒痒。
0: 哎爸快吃啊。
2: 爸要不这样，我吃一口桃，你吃一粒药。
0: 行，来走着。
2: 哎爸你怎么不吃啊？
0: 你赖皮，我还没说开始呢，这个不算。爸呀再给你拿一个，你把这个吃了，爸就把药吃了。
2: 这老爷子整俩大的，
3: 来交给我吧。老爷子咱俩商量个事儿吧，我把这桃吃了，您把这药吃了，可以吗？
0: 行行吧，你又不是我儿子。
2: 哎爸她是你儿媳妇。
0: 儿媳妇？
3: 我怎么又成儿媳妇了？
2: 是有。
0: 儿媳妇啊，
3: 哎，
0: 这是我最重要的东西，你们俩马上就结婚了，我把它送给你们。
4: 哎呦老爷子这可不能收。老爷子
0: 拿着。
4: 老爷子真不能要。老爷子，
2: 老爷子这个真不能要。老爷子
0: 拿着。
2: 这个真不能要。老爷子
4: 爸
2: 真不能要。
4: 您在这呢？
0: 你谁呀？你爸在哪儿？这小子找不着爸了。
2: 昨儿你可回来了。
4: 安站长我爸这怎么了？
2: 你在对外闯新疆创校这段时间、啊、老爷子被查出了阿尔兹海默症。
5: 等等等等，什么症？
2: 哎，就是老糊涂了。
4: 那他这段时间……
2: 放心吧，昨儿我们老年工作者工作重心之一啊，就是为像你这样西部创校的市场的将士们解决后顾之忧的。有我们老袁站在，你就放心吧。
4: 就是太辛苦你们了。
2: 哎呀，应该的。
0: 儿子，
2: 哎。哎呦，
5: 爸，
0: 你不是，他是。
5: 我怎么不是？
0: 小伙子，这大过年的，你就忙去吧啊！
2: 老爷子，我来，我来。坐，这个你拿着。
5: 这是，
0: 这是给我儿子的。儿子，拿着。
2: 老爷子，
0: 拿着。拿着
2: 老爷子，
0: 你拿着。
2: 这是坐儿啊！
3: 我别吵了，老爷子，他才是坐儿呢。
4: 是啊，
0: 你怎么也糊涂了？这是我儿子，你是我儿媳妇。儿子来来来来，你们呀马上要结婚了，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我就把它送给你们作为结婚礼物。拿着孩子。
3: 不行啊老爷子，这个不能收。
0: 儿子
3: 不能收。老爷子不能收啊。
6: 能要
3: 不能要。老爷子
4: 我才是钻儿啊。
0: 他是
2: 他才是啊。

0: 这是蒜儿一岁时的照片，那时候我在孤岛打井。当我在电话里听到第一次叫爸爸，高兴的我一宿没睡着觉。这是蒜儿八岁的时候的照片，那时我要去中原找牛，他抱着我的腿耗着哭着，爸爸爸爸你别走。我就买了他一兜最喜欢吃的李桃，给他说，儿子，等你吃完了桃，爸爸就回来了。
1: 爸，我在牵挂。
0: 这是我十二岁时的照片，那个时候啊，您在四川打井，
2: 我在学校里受了委屈，
0: 哭着给您打电话，让您给我报仇。听着听着，我就乐了，可乐着乐着就哭了。
3: 吞过大庆辽河的雪，嚼过新疆玉门的沙，转战南北到齐鲁，胜利由前把营扎。
0: 儿子，
2: 爸，
0: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回来就好。儿子，走，回家。
2: 哎，回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张颖。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7月6日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10月5日。数据显示，本月有8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这意味着7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加量续作，加量规模2000亿元，结束了此前连续3个月的缩量过程。7月6日 ，A 股交易规则迎来新变化。根据新规，除了科创板、创业板股票，全部 A 股股票以及沪深 ETF 都能在盘后的15:05到15:30按照盘后固定价格继续交易。此外，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从5%放宽到了10%，与普通主板股票标准相统一。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北京时间7月5日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本次任务中，长征8号系列运载火箭构建起双垂测工位并行作业、两发火箭并行测试的全新工作模式，年度测发能力提升至30发。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其中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2027年1月1日起，将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也就是说，百姓自用的纯电车和氢燃料电池乘用车等仍不征收车船税。
0: 日前，由多部委联合指导的2026全国 3D 大赛 AIGC 创新应用大赛 AIOPC 组别正式启动，这也是赛事首次专门为艺人公司设立独立竞赛赛道。
1: 同步落地的还有为期10年、目标孵化100万 AI 个体创业者的孵化工程。如今，从政策到技术再到资本，一套赛孵一体的全新模式正在浮出水面。
2: 本次 AIOPC 组赛事首次将 AI 艺人公司设为独立赛道，是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在创业孵化领域的重要落地。
3: AIOPC 的产业组的大赛呢，是以 AI 智能体应用为方向，聚焦在 AI 时代艺人公司的全新创业的范式。一呢，是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部署，推动 AI 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二呢，是探索艺人公司轻量化创业的新模式，降低创业门槛，释放个体的创造力。三是构建国家级的 AI 产业人才基础设施，为百万级创业者去提供技术赋能、资源对接与孵化服务。四呢，是以赛事为支点，形成以赛促创、以创带就的良性循环，服务国家就业优先的战略。五呢，是打造可复制的 AI 创业孵化样板，引领数字经济时代创业升级的新方向。
2: 本次发布会还重磅推出百万 AIOPC 创业孵化工程，以国家级赛事为支点，全程赋能推动 AI 创业从精英化走向普惠化。未来将持续吸纳 AI 技术、产业孵化、投资等领域专家，共建赛孵一体的生态协同平台，

0: 托举百万创业梦想。
1: 集团呢依托自主研发的康老板自动化电商平台与我们的老板龙虾创客板 AI 智能体矩阵，搭建起了全球首条自动化创业流水线，无需实体门店，无需雇佣员工，无需大额的前期投入，仅凭一个人一部手机就能够轻松开启事业。自今年五月正式上线孵化至今，已经赋能3000余名小微创业者、电商从业者、大学生轻资产起步创业。
0: 随着多地出台 AI 一人公司扶持政策， AI 个体创业已上升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重点方向。本次赛事与孵化工程形成赛孵一体生态，用 AI 抹平创业门槛，为个体创业灵活就业提供全新解决方案。
2: 现在去主题乐园，您可能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排队最长的不是过山车大摆锤，而是一群有着精美妆造能跟您聊天合影的年轻演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NPC。
3: NPC 啊，原本是说电子游戏里的叫非玩家角色啊，如今呢正在文旅行业里被重新的定义，指代那些呢在园区里跟游客互动表演的演职人员。那么他们是从哪儿来，为什么能够让游客反复的入园呢？接下来就请跟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欢乐谷去看一看。
4: 后台的幕布还没有拉开，园区里的欢呼声就已经顺着通风口涌了进来。这群刚结束巡游花车的年轻人正在侧台的阴影里调整状态，准备下一场演出。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站在聚光灯下的演员，没有固定的台词本，没有隔着护栏的舞台边界，而是游走在游客中间，用即兴互动接住每一份突如其来的热情。这是 NPC 这个游戏概念在现实文旅场景中的新注解。据中国旅游研究院2025年沉浸式文旅消费趋势报告显示，沉浸式互动类业态可使游客平均停留时长提升37%，二次消费意愿提升28%。作为最受 Z 世代欢迎的沉浸式体验形式之一，不少游客专程跨城排队半小时来到景区，只为和 NPC 互动合影。这份吸引力到底从何而来？在北京欢乐谷，我们遇见了一位正在后台备场的人气 NPC。
5: 下一个就是到我，然后和我的朋友们一起上去表演一些抖音的小舞蹈。
6: 哦，然后你现在在做的
5: 就是排一下队形，就是做一下准备工作。好热，也挺热的，但是能克服，已经习惯了。
4: 这位在后台擦着汗还对着手机顺动作的年轻演员 ID 名为无敌暴龙战士，是北京欢乐谷园区的人气 NPC 之一。对他而言，高密度连轴转的工作节奏早已是日常。从日间巡游点位互动到夜间舞台演绎，闷热的演出服不间断的沉浸式输出，构筑起新时代乐园 NPC 的工作日常。
5: 每天工作人生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流程，感觉有点像集体生活。每天呢，我们大概是中午2点钟上班，是2点钟我们园区的话会有一个巡游，就是围绕着整个园区进行一场花车表演、花车巡游，然后我们2点开始工作，然后工作完之后大概会有一到两个小时休息时间，然后补补妆，补完妆之后，然后我们就去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点位，去跟粉丝、游客去打卡拍照互动，晚上回去直播，就挺充实的，就是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也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情，你只每天睁眼的第一件事情就知道马上要工作了，马上要面对所有的游客了，要面对粉丝了，你就只能专注于自己，把自己要学的学好，然后要做的做好。
4: 这样的节奏背后是主题乐园消费逻辑的一次深层转换。传统乐园的核心竞争力是硬件设备，游客消费是一次性的买门票玩项目，而当 NPC 成为核心体验内容，乐园便从设备游乐场升级为内容体验场。年轻从业者用自己擅长的方式传递主题文化，用沉浸式互动输出情绪价值，这种全新的职业形态正在改变乐园与游客之间的关系。
5: 重点的主要工作内容呢，其实不只是跟大家互动，更多的是传递我们北京欢乐谷以及文旅的这一方面文化输出、文化内容。北京欢乐谷我们有全年的话有4个节气，就是春夏秋冬，每一季度都有不同的文化主题。像现在的话是夏天暑假嘛，我们叫做夏浪狂欢节。它的意义其实是很大的，它不只是单独的展现自己，它也同

0: 实可以传播文化，传播文旅，就是很多人，就是很多年轻人对于文旅这一块并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更年轻的人啊，以更年轻的方式去展现文化传播，
1: 年轻化的内容输出，沉浸式的实景互动，搭配线上常态化的流量运营，让 NPC 形成了独特的粉丝文旅经济闭环。入职短短四个月，无敌暴龙战士的抖音粉丝从2万暴涨至10.6万，线上积累的海量人气也精准转化为线下入园客流，成为园区增量消费的重要抓手。不少游客专程为 NPC 奔赴北京欢乐谷。
2: 这是在排什么队呀？
3: 排巡游的队。
2: 什么巡游呀？
3: 就是 NPC 的巡游，我已经排了一个多小时。
4: 因为我喜欢活跃四射他们，喜欢看他们的舞台演出。那我本身是对游乐设施是比较不敢的，就是我做比较刺激的项目我是不太敢的。如果要是不是有他们，就是我应该是不会来这种乐园的。
5: 我挺喜欢这种模式的，因为有些人可能那个生活比较，平时生活压力比较大嘛，来这里的话既可以放松，然后也可以就是多看一些 NPC 养养眼，我觉得也挺好的。
1: 流量火爆的背后是 NPC 职业的专业化、体系化升级。如今的乐园 NPC 是承载景区 IP、 文旅故事、服务体验的核心岗位，与工厂流水线式的固定岗位不同， NPC 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重复的剧本，每一天面对的是不同的游客、不同的反应、不同的情绪，需要在瞬间做出判断和回应。
6: 这里是沉浸式的表演多，场景多，主题活动也多，然后能表演不同的角色。它与普通的工作差别很大，普通的工作就是有固定的剧本按照流程来，但是对于 NPC 来说，就是每天会面对不同的游客、不同的事情发生，必须要临场发挥、灵活运用，还得给游客制造一些惊喜呀，灵活的一些反应能力，更要有人情味，要主动的把游客带入到我们的氛围当中，让他感受到沉浸式的快乐。
1: 从个体就业的选择创新到游客消费模式的变革， NPC 经济的走红本质是文旅产业供给侧的精准升级。北京欢乐谷并非简单堆砌 NPC 网红资源，而是搭建了一套系统化、场景化、产业化的沉浸式文旅体系，以 NPC 为核心纽带，串联全员演绎、场景、剧情和服务，真正实现文旅体验从被动看景到主动入景的跨越。
7: NPC 来进行串联，就像那个项链一样，一颗一颗珍珠，中间有个小珍珠给它串起来，把北京欢乐谷打造成一个大秀场。这就是未来发展。什么大秀场？这秀场不是说是演员的秀场，是老百姓的秀场。把这个舞台主角还给老百姓，让游客当主角，我们演员做配角。北京欢乐谷分7个区，七个区呢，你可以每个区都可以去，也可以交叉，也可以按动线走，有主线的故事，有支线的故事。那在支线故事里会延伸很多故事，就要 NPC 来串联。在这串联的地方，我们不打擦边球，我们做的就是一个故事串讲人，让游客在游玩当中感觉到一些生动，好玩，并且还有一些社交属性。只有共创欢乐，我们才有共情、共识。
1: 从隔着护栏看表演到走进剧情当主角， NPC 经济的火热本质上是主题乐园体验逻辑的深度重塑。它把传统的观光目的地变成了一个以情感链接为核心的沉浸式欢乐场。当看景变成入景，这群鲜活的年轻人正用一场双向奔赴的互动，重新定义文旅消费里最珍贵的情绪价值，为城市沉浸式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
8: 先生，近日暴雨频发，贝特来请教，北京这雨为何越下越大？主公所问正是防汛要害，待亮魏公剖析。主公请看，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
9: 西北环山，东南开口，形似簸箕。暖湿气流自东南而来，遇西北山脉被迫抬升，暴雨便在山前形成。近年极端降雨呈现两强两集中规律，两强一是局地性强，暴雨盯着小块区域猛下。2025年2、5、7大暴雨，密云区廊坊峪最大点的雨量

0: 574.3毫米，同期有些区几乎没下；二是时间持续性强，257，降雨持续147小时，长达7天7夜。两集中，一是空间集中于山区，2023年是西部山区，2025年是北部山区；二是时段集中于夜间，强降雨反复出现在夜间，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1: 如此凶险，先生有何对策？
0: 应对之策重在知雨弊、
2: 知地形、晓规律、信预警、不进山，此笼中四策，可保平安。
1: 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北京防汛，当首先重视地形之认知，更要重视预警之遵从。
3: 探索生命，共创未来，双汇启幕，相约昌平。
4: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带大家去逛展。在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的王的宝藏展区里，有一件特别的展品能够让大家眼前一亮。
5: 是的，记者发现呀，当它在古老的祭祀仪式上被轻轻摇动，就会发出一种非常清脆又神秘的声响。
4: 是，
5: 您看，如此神奇的文物背后啊，究竟还藏着多少引人入胜的故事呢？咱们一起到大展的现场去看一看。
6: 你能想象吗？把浩瀚的海洋、辽阔的天空和广袤的大地融合到一只酒杯上，而且呢，这个酒杯还会发出声音，是不是特别神奇？
7: 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件呢，是这个西坎的女祭司她的墓中出土的一个金银响杯。这个金银响杯呢，一方面它是由金和银这两种材质哈、焊接在一起制作的一个响杯，然后呢，同时它因为它底部有一空腔，它这个空腔当中呢有一个小颗粒，然后就使得它成为一个响杯。它这个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呢，人们只要一轻晃动哈，它就能够发出声响。这个营造了不仅是这种视觉上的这种体验，同时也有这种听觉上的体验哈。另外它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关于这个金和银的这个，它为什么要使用两种材质呢？这个是恰恰体现了这安第斯文明当中啊，它这种二元性的特征。他们强调这种金与云、银、男与女、太阳、月亮这两种不同的这种性质的东西，它既对立，同时呢又相互依存、相互不可或缺这么一种概念，其实跟咱们中国这种阴阳的概念其实很相似。主要是用在祭祀仪式当中，因为这种响杯，因为它是杯状的嘛，它肯定还是以祭祀，就是盛装什么玉米酒这种类型的这种祭品为主，这种响声呢，等于相当于，使它的这种祭祀的场景变得这种更生动。因为作为这个祭司来说，它主要的功能和目的就是为了要沟通神灵。它在祭祀的过程中，不仅这个金和银赋予它这种沟通的这种能力，然后它这种声响其实也是一种通灵的一种方式。其实安第斯地区的这种焊接技术还是比较先进的，从早到末期时期，它这个焊接就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到西坎时期呢，它这个现在这个焊接技术呢就更加的高超，它能够使得这个表面看不出任何衔接的部分，就是非常顺滑它焊接的。
4: 来聚焦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一家大家非常熟悉的文化企业——开心麻花。从话剧舞台到沉浸式剧场，从剧场演出到餐饮空间，他们正在打破传统边界，探索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5: 一出戏，一间餐厅，一座城，民企的活力从何而来？创新的底气又在哪里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8: 北京东四环外，一座由篮球馆改造的剧场里，《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正在上演。以往传统的剧场里，观众坐在台下，演员站在台上，泾渭分明。但在这里，这条边界被彻底打破，演员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一场滴血验亲的戏可能就在你身旁上演。
9: 它主要是打破了观众跟演员的这个观演关系，因为演员现在不是只在舞台上表演，他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然后甚至会跟观众有一些互动，我们也会请一些观众上台，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这种互动方式。
8: A88 剧场是团队专门为《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打造的表演空间，这里原本是一个篮球场，挑高足够架设威亚，面积是普通小剧场的3倍。团队把整个场地重新规划设计， 为的是一件事。
9: 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有一些空间，我们有臣妾做得到、逆风如解意、冬暖阁，整个是一个三面观演的情况。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比如说有皇上出场、皇后出场，包括果郡王在哪里出，整个的舞台是表演空间很多，大概有7到10个这种副的舞台表演空间，它就不只局限于前区的观演，观众不管坐在哪儿，他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演员和近距离观看表演。
8: 事实上，《甄嬛传》只是开心麻花新产品矩阵中的一块拼图。当很多人还觉得话剧就是坐满千人的大剧场，厚重的故事，2个小时的起承转合时，企业已经悄悄铺开了另一条路。
10: 我们其实从2019年开始就在做新空间的产品，当时还是我们一个创新的产品线，面对年轻的观众推出的，但现在它逐渐的已经成为一个我们比较主要的产品线。去年2019年开心麻花有10000场的演出，然后其中有6000场是类似甄嬛传这种新空间产品去完成的。
8: 从2019年第一个沉浸式餐饮戏剧偷腥晚宴，到如今占据总演出量60%的各类新空间产品，创新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对于一家在喜剧领域深耕多年的民企来说，每一次产品形态的迭代背后都是对观众需求的洞察。
11: 我们刚好过来出差，然后就看一下有什么好看的，然后发现哎，《甄嬛传》我们就是骨灰级的，所以就过来看一下。
12: 看舞台剧您觉得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呀？
11: 体验，就是参与感的体验。
10: 传统剧场的演出和新空间的演出它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啊。因为有的观众更倾向于进剧场去观赏一个文学性比较强、情节性比较强的故事，有的观众走进剧场他就希望获得这种复合的体验，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种复合的关系。
8: 新空间演出在传统剧场的基础上开辟出了新的市场增量。如果说《甄嬛传》是在剧场的形态上做文章，那么开心麻花的另一个创新业态大镖客餐厅则走得更远。在这里你很难说清楚自己到底进了一家餐厅还是走进了一个剧场，美式烤肉的香气和舞台的光影交织在一起，演员可能随时来到身边邀你共舞一曲。
13: 我们大镖客餐厅呢是去年12月25号开业，我们是以剧场加餐秀的这么一个模式来进行的。大家其实可以看到现场主要是以一个舞台加餐厅的方式，在客人用餐的过程中增加它的互动性，比如说跟你玩一个小游戏啊，你赢了就会拿一些小的奖励。
8: 90分钟左右的时间被拆分成6段小型演出，海盗、牛仔、埃及艳后轮番登场，每段不过10几分钟，但足够让一个普通的周末晚上变得有些不一样。开业不到半年，150多个座位，每到周末上座率能稳定在80%以上。
14: 我是4月初第一次来的，然后现在是第3次过来。因为家里有小孩，这里每次演出节目很有意思，有激光秀，有喷火的各种表演，还是比较新颖的。演员呢，其实也都会跟我们跟孩子互动，所以整体的话，我就感觉氛围会比较好。
8: 不过，当餐厅和戏剧两种基因碰撞在一起，磨合不可避免。搞餐饮的人盯着成本看，搞艺术的人盯着效果看，这是2条不同的思维逻辑，但也是在这种碰撞中，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个现实可行的平衡点。
13: 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式呢，其实发现有一些工作呢，门店的人员和这个剧场它其实可以重叠的，包括一些兼职检票，会发现人员一旦重合下来之后，整个成本也下来了，效果也保证了，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8: 这种在试错中迭代的能力，或许正是民企身上最宝贵的品质。他们没有现成的模板可抄，每一个决策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
13: 踩坑也好啊，或者是经历也好啊，有些挫折也好啊，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现在都接受。尤其差评，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天使的声音，它告诉我们哪里不好，我们要去改正，这样才能保证项目未来在你扩张的过程中，才会让你的损失变得更小。
8: 企业的创新不只要靠自身的胆识，也离不开滋养它的土壤。在通州听云小镇，大镖客餐厅和它所属的综合体湾里项目，正尝试将文化、商业、旅游和体育融合在一起。对运营方而言，引进这类融合型业态，看重的正是他们能为城市消费者带来的差异化体验。
15: 轻轨小镇它会跟更多的游住的业态去做融合，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客人创造一种度假的氛围，所以我们去招了这种融合式的店铺，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在这儿有这种沉浸式的度假体验和差异化的消费氛围。
8: 而来自政府的支持也在为这种探索兜底，对于需要较长培育周期的文旅项目，

0: 合作方也能给出更从容的成长实践。
1: 首先是在文化内容上啊，然后政府是非常支持我们去做这种文化创新的啊，不管是我们做和各种业态结合的，还是在内容题材上的选择，都是非常支持我们做这种创新的。第二方面，在这种场地的选择上，在剧目的创新上，只要政府看到了我们这个剧目是能够为观众、为城市居民带来更丰富的文化体验的，都会在资金上、在这个场馆的运营上给予我们一些支持。
2: 这些文旅或者体验类的项目，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投资回收期上，我们确实是放的相对会比较长了，进而其实我们对品牌的租金收益的要求也相对会降得比较低，我们更多的会愿意跟品牌去共同的去成长，通过持续的培养，让它未来有更好的一个业绩的爆发。
0: 当我们把目光从沉浸式戏剧投向更广阔的城市空间，看到的是一张北京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时代大卷。2025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超过6万场，吸引观众超1400万人次，票房收入突破50亿元。2025年，北京出台推动演艺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推出10条举措，鼓励商业综合体、园区、街区等空间活化利用，推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演艺项目，对特色鲜明的演艺新空间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当城市愿脱去，这样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不只是票房和收入，更是一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3: 您看，这一个小黑板上所有的冰箱贴都是货真价实的宝石矿，它们呀出自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这样的小文创，您爱了吗？
4: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平时一般看到的都是珠宝的成品，却不知道它们的矿物晶体到底长啥样。
5: 来给大家看一眼啊，
6: 像不像画眉？
7: 有点食欲啊，
5: 这太像了是吧？
7: 对，
5: 这是什么呀？
7: 这个是沙漠玫瑰，本身它的晶型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在这个文创的这个矿标画里面也有展示
5: 哦。
4: 通过把矿物晶体做成文创，原本非常专业的知识让普通人也容易了解。文创里的地质人系列也是特别受欢迎的，
7: 就像小人在攀登一样，它有一个小的场景在。
5: 哦，对对对，一个场景。然后每一个盒子里面都是一种矿石，
7: 是
5: 吧？
7: 对。
5: 这个小盒子大家猜猜能猜出来是什么吗？一看以为也是矿石。
7: 对，
5: 其实不是啊。您看我做一个动作啊，来，甜的，
7: 对，这是矿物晶体糖，
5: 这是糖，
7: 对对，是宝石造型、矿石造型啊，但其实用糖做的。
4: 珠宝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学习大量理论知识，还要掌握画法、镶嵌、贵金属工艺的加工与制作等技能。如何让学生的成果从纸上变成接地气的成品，这也是在人才培养中非常重要的实践环节。
8: 要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要讲好我们自己珠宝的故事，而同时学生在把他的设计的创意、画的稿子变成实物的这个过程中，他的制作加工的能力也得到了特别好的训练。因为在矿物和岩石里边，但凡好看的、有颜色、透明度高的、价值高的，基本上都在我们珠宝专业的范畴。
4: 目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文创设计中心开发的文创产品有几十种，从最早的抱枕、空调被到糖果、宝石单晶体、宝石矿物画，高校的文创也在不断创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还面向社会开展研学活动，孩子们可以体验基础的鉴定知识，并走进大学的实验室。
8: 我们这些年还在力推让我们的文创产品能够落地，能够让更多的公众们能够看到、能够买到。我们珠宝学院的珠宝文创设计中心是负责设计，包括监制，但是呢，具体的销售是跟我们把设计的作品，放给了企业，企业呢拿着我们设计和监制的东西，他们去销售。比如呢，在我们北京的王府井大厦里边就有专门的一个区域，陈放着我们很多的设计作品。
4: 高校文创产品承载着高校的历史、传统、精神和价值观，成为高校对外展示自身形象、传递文化理念的窗口。目前，国内高校文创产品开发主要有自主开发、合作开发、授权经营三种模式，产品形态和传播途径日趋多样化，未来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个性化和定制化产品服务。高校还可以与更多不同类型的机构、不同领域的品牌合作，拓展产品形态与文化内涵。
3: 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9: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0: 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健身，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7: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8: 卡酷七色光，
9: 为梦想添砖加瓦。
6: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东海之滨的三门湾是浙江省仅次于杭州湾的第二大海湾，在它的116万多亩滩涂中，生活着一种极致之鲜蟹。每年立秋前后，成熟的青蟹开始寻找洞穴蜕壳，这样的蜕变在蟹的一生中需要经历13次，每一次不是生命的起点，就是生命的终点。刚刚蜕壳后的青蟹是最脆弱的，也是最鲜美的。陈义清必须赶在这个节点捕捉，否则所有准备都将前功尽弃。中国人大多习惯在橘黄蟹肥的秋天品蟹，此时的蟹固然最肥美，却不是蟹最鲜的时候。旧壳褪去，新壳未长成的半个小时，蟹体内产生大量新生的水溶性蛋白，不需要加工就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此时的蟹壳是软的，这种状态被称为软壳蟹。捕捉到软壳蟹并尝到它的鲜美，就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即便有60多年捕蟹经验的陈义清，想要在第一时间抓获刚刚蜕壳的软壳蟹也是极有难度的，需要一些运气。软壳蟹变硬之前有最佳的口感，陈义清不想浪费这来之不易的美味，抓紧时间往家里赶。不用去壳，直接过油爆炒，在最短时间内去除水分，锁住质鲜。比软壳蟹更需要争分夺秒获取的另一种极致之鲜，是与鹅肝、松露并称为世界三大美食的鲟鱼卵鱼子酱。最高品级的鱼子酱以克为单位，价格和同等重量的黄金相当。鱼子酱最负盛名的产区是里海，也是鲟鱼的故乡。俄罗斯紧邻里海，是全球公认生产顶级鱼子酱的国家。基里尔是俄罗斯鲟鱼养殖场专职取鱼卵的人，他非常了解鲟鱼。
1: А вот эта вот рыба весит более 150 килограмм, это моя самая любимая рыба。
0: 据基里尔介绍，能被制成高品质鱼子酱的鲟鱼平均寿命长达100岁，至少需要20年才能产卵，而只有60岁以上的鲟鱼鱼卵才能制成世界顶级的鱼子酱。鱼子酱为何会如此之鲜？这一粒粒鱼卵就是完整的生命，鱼卵阶段汇集了整个生命的最鲜。鲟鱼卵天生具有鲜味优势，但要想把这种鲜发挥到极致，就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鱼子酱的制作。快是制作鱼子酱的关键。鱼卵取出后必须要在15分钟内完成12道工序，最关键一步必须由评定师来完成，他要根据鱼子的大小、色泽、气味等情况来决定加多少盐。盐的作用是保鲜和提鲜，当鱼子的鲜鱼

0: 钠离子结合形成谷氨酸钠，就能释放出更强烈的鲜味。鱼子酱的鲜味是绵长的，这种绵长不仅有来自深海的气息，也有鲟鱼漫长的一生所积聚的精华。从古至今，鱼子酱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今天，鱼子酱依然代表着奢华，吃法也颇为讲究。舀取鱼子酱，最好选用贝壳、木头等天然材料制成的小勺，这样才不会破坏鱼子酱原汁原味的鲜。鱼子酱的鲜来自生命的孕育，来自水中世界，而在山野丛林间，同样也有来自泥土的芬芳，来自大地的恩赐。据叶卡捷琳堡6000公里外的蜀南竹海，隐藏着一种被称之为地下精灵的奇珍。这个季节是唐光军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每天天不亮就进山。他要找的就是珍贵稀有的地下精灵野生竹荪。野生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腐生真菌，堪称菌中贵族。它富含鸟苷酸，尽管鸟苷酸本身没有鲜味，但当与其他富含鲜味氨基酸的食材一起烹饪，在鲜味相乘的神奇作用下，整体鲜味会放大数十倍。野生竹荪的生长地往往人烟稀少，绽放时间又很短暂，如果没有被及时发现采收，一两个小时野生竹荪就会自溶腐化。厨师王健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几个月，他的拿手绝活就是烹饪竹荪宴。四川人的调味品里少不了辣椒，几乎每道菜都离不开辣，但唯独用竹荪做的菜不放辣椒，原因是避免辣味遮盖掉竹荪的鲜。很多客人都是冲着王健的竹荪宴来的。唐光军和王健是十几年的老搭档，每年此时，唐光军都会及时把采收晾晒好的竹荪送到王健的酒店。今年雨季来得晚，连日来的太阳让本就稀少的野生竹荪更加难找。温度过高，湿度不够，空有30年的经验也没有用。今天运气不佳，一个多小时的搜寻，终于在7:20发现了第一个竹荪，但还是来晚了一步。
1: 要这样就腐化了，我再早一点就行了，你干啥时间？
0: 虽然奔波了一天，回到家中的唐光军也不能马上休息，必须第一时间晾晒竹荪。如果没有及时晾晒或烘干，3-4个小时后竹荪就会腐烂。前几年的这个季节，唐光军每天都可以采收10多斤鲜品，今天的收获却寥寥无几。这个季节是野生竹荪生长最旺盛的时期，3个月的采收量可以占到全年总量的

明天到底能采收多少竹荪，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天刚蒙蒙亮，唐光军就出发了。为了收获更多，他必须分秒必争。

有亲人才会受到特殊的眷顾。几天前，唐光军考察的可能出现菌坑的地方，真的长出了更多竹荪。竹荪的菌群完全展开之时，也是组织蛋白酶活性最大的时候，因此这个时间采收的竹荪，其纤维物质含量也是最多的。13年来，唐光军一直坚持把枯叶撒到竹林下面。虽然竹荪从破土到成熟只有几个小时，但这些供菌丝生长的腐植物可能需要几年或十几年才会长成竹荪。他期待亲手撒下枯叶的地方能长出更多的野生竹荪。发酵是一种创造鲜味的重要手段，它就像魔术一样，可以幻化出很多鲜美食物。奶酪是西方人的大爱，东方人也有自己的偏好，臭豆腐。程铁生是这家百年豆腐店的第三代传人，因为做豆腐出名，大家都称呼他豆腐铁。

0: 百年豆腐店最畅销的产品是臭豆腐。徽州臭豆腐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历史，清末传入宫廷，使得徽州臭豆腐名扬天下。徽州位于北纬30度附近，这条神奇的纬线所跨越的区域有很多广受欢迎的发酵美味，长沙臭豆腐、四川大酱、贵州酒曲等，正是北纬30度区间独特的气候条件成就了发酵美食，而恰到好处的臭更让鲜味倍增，臭也是鲜的一种极致。这家百年老店的臭豆腐之所以闻名经久不衰，核心秘密就在这口老缸里。
1: 炉子有100多年了，就凭这个时间留下来的很不容易啊。
0: 百年炉汁制作出来的食物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变得鲜美，但这种鲜美不是取之不尽的，也会枯竭。今天就是程铁生为炉汁添加营养的日子。程铁生每次要选3年以上的火腿，时间越长蛋白质分解越充分。3年的火腿蛋白质中纤维物质的分解可以达到70%，5年多的可以达到85%以上，达到入口即化的地步。火腿、黄豆、鸭蛋、腔骨都是百年卤汁的营养食材。熬煮5个多小时，倒入卤汁中，最后加入黑芝麻，增加天然的黑色。

豆腐放在卤汁中的时间最好在2个小时以内，时间长了会融化掉，时间短了没有味道也上不了色。几代的传承，百年的卤汁，续写着不灭的鲜味传奇。臭豆腐是臭之鲜的代表，但在徽州还有一种似臭非臭的鲜更极致，它就是徽州名菜臭鳜鱼。这道菜肉质醇厚入味，经热油烧煎，细火烹调，鱼肉鱼骨刺分离，肉成块状，非但无异味，反而鲜香无比。

加了盐的鲑鱼，在樟木桶里的第二天就开始发酵，第三天就散发出臭味。臭鲑鱼的臭是奇妙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鱼体内原酶和微生物共同作用下，鲑鱼体内蛋白质和其他有机物被降解生成游离氨基酸、游离脂肪酸和核苷酸等小分子，同时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味道。

用文化承载记忆，用智慧发现美食，让臭之鲜呈现出一种米酒留香，回味悠长。万物皆有时，人们用智慧把握时间的节奏，创造出鲜的良机，从无到有，从微小到爆发，在时间的卡尺上，在独特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4: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3: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4: 我们是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因此形成了各式各样的饮食文化。寒冷的冬天，寒气遍布在各个角落，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成都也不例外。在成都这座繁华的都市中，有一处角落却没有感到一丝寒意。78岁的老爷子胡玉泉开始为下午出摊做准备。这一准备便已经重复了30个春秋。在饱含水分的面粉里加上蛋白质丰富的鸡蛋，经过独特的搅拌技巧加工，为外脆内软的蛋烘糕做到了极致的铺垫。细腻的表皮，不规则的孔洞，改变了面浆本来的面，仿佛月球的表面，也赋予了它们与众不同的全新口感。这是烘焙带来的美食，独具酥香的表皮包裹着千变万化的馅料，馅料的组成看上去令人匪夷所思。在成都人眼里，任何口味的馅料都可以囊裹在这小小的蛋烘糕之中，然而充满想象力的搭配会让你一口难忘。独特的蛋烘糕用最简单的工具创造出了令人流连忘返的美味，而这单一的原材料则赋予了它纯粹的口感与质地，比例的调和从而衍生出这截然不同的滋味。简单与繁复只在刹那之间，二老也是在创新中传承着成都老味道。邂逅完转角巷中的蛋烘糕小摊，结果这回味无穷的热情，我们来到了离巷子不远处的鳝鱼面馆。一碗热乎乎的鳝鱼面，麻辣鲜香，即便是住在数十公里外的老食客也会专程跑来吃上一碗。张元成的侄儿张雨萌从小深受其母亲徐世荣的影响，似乎对美食有一种独特的热爱。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留在自家的面馆学艺。徐世荣不仅喜欢吃，更喜欢无比寻常的食材。

能在自己手中产生奇妙的变化。掌管后厨一事则交给了他，丈夫张玲则一人挑起了接待和传菜的大梁。张雨萌的厨艺由徐世荣亲自把控，开火倒入秘制的油，待油层表面微微冒，泛起缕缕香烟，此时倒入提前备好的特制辣椒，与热油产生激烈的碰撞，不停翻腾后再下入大蒜去腥提味，等到合适的时机，主角才会缓缓地登场。这就是鳝鱼，简单的食材需要注入情感，这样鳝鱼面才能够满足食客的味蕾。从以前的小摊再到现在的面馆，老食客对于食材的要求也见证了食客们对美味的追求。烹饪鸡的历史在巴山蜀水间源远流长，人们用勤劳和智慧不断地丰富完善着这一品类的菜肴，延续着味蕾上的激情，而鸡豆花便是这其中清淡醇厚的代表菜之一。中国传统素食中向来有以素脱荤的技艺，鸡豆花也采用了类似的你行你味的手法，不过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将荤料制成素形，是以素脱荤的典型代表。这一天的天刚亮，川菜厨师周玉明就来到了一户养鸡的农家，他要亲自挑选一只山坡散养的土鸡来作为这道菜的主材。跟笼养的肉鸡相比，土鸡只吃天然的五谷杂粮，它的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天然而无公害。与此同时，在大山的另一边，周玉明的徒弟阿龙正在为鸡豆花的制作准备用水。土鸡泉水、配料、厨灶万事俱备，周玉明准备开工。高汤是鸡豆花的味觉基础，行话讲，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川菜厨师尤其讲究高汤的使用，汤的风格往往决定了菜品最终的味道走向。周玉明把去掉胸脯肉的土鸡放入装有冷泉水的锅中，再加入葱姜提鲜，料酒去腥，大火加热，使水和食材同步升温至沸腾，而后转成温和的小火慢炖，四个小时过后，汤熬制完成。此时的汤受到杂质的影响而质地浑浊。周玉明将猪里脊制成肉蓉，放入锅中，利用其中的蛋白质来吸附毛汤中的杂质。反复几个回合之后，经过过滤，汤质清澈如水，香气四溢，一锅上好的高汤才算完成。鸡蓉的制作是这道菜成败的关键。这时，周玉明拿出了一张新鲜的猪皮，铺在了鸡胸肉和砧板之间。刀工，中式烹饪的核心工艺，代表着一个厨师的功力。与其他刀法不同的是，制蓉需用刀背，利用刀背与食材之间更大的接触面积，充分地破坏老母鸡肉中那粗糙的纤维结构。在猪皮的辅助之下，周玉明需要对鸡胸肉进行数千次的捶打，捶好的鸡蓉质感细滑如绸缎。对于品质的微妙把控，是周玉明指尖上独有的技艺。
这时，周玉明开始往鸡茸里加入各种辅材，蛋清、湿淀粉、料酒、盐、水。越是精致的菜品，越是有着严格的标准。这种微妙的平衡难以言传，只能依赖一个厨师多年的经验和成熟的掌控力。周玉明开始朝一个方向用力搅打，原本各自独立的原料在逐渐靠近、缠绕、相互融合，令人期待的变化也在缓慢地发生着。调制好的鸡茸碾在指尖会展现出薄膜般的细腻形态，顺流而下会形成连续不断的丝线，疏而不散，稠而不紧。将高汤再次加热烧开，借助汤的翻滚用力搅动高汤，使其形成稳流之势，借势将鸡茸以均匀的速度缓慢地加入高汤之中。盖上锅盖，关掉灶火，鸡茸在密闭的空间里开始了形态的变化。十分钟之后，揭开锅盖，一份鸡豆花便呈现在了眼前，汤清花白，成团不散。已婚脱素的鸡豆花虽是吃鸡但不见鸡，而名为豆花却又非豆花。为了一道菜忙了一整天，时代在变迁，生活在提速，传统川菜的手工制作技艺正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中逐渐消失。坚守和传承是周玉明唯一能够做出的努力，就像这道鸡豆花，欲荤腥于素雅，传承百年。

凌晨五点，陈丽华在米粉店里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三分肥七分瘦的猪肉，经千百刀的反复宰剁，变成肉末。细嫩滑脆的竹笋新芽采集于山中，切断与肉末同煮，加入36味香料构成的独特秘方，竹笋的清鲜和其他食材的味道融为了一体。不一会儿，令人食指大动的香气就开始蔓延了。厨房的另一边，微火熬煮了四个小时的牛肉出锅了。这些牛肉都是农家饲养了6到8年的老牛牛肉，肉质筋道，稚嫩爽口，它们浸染在陈丽华秘制的汤汁中，又变得麻辣鲜香，味道丰富了起来。几个小时的忙碌后，赋予一碗米粉灵魂的臊子就完成了。等待他们的就是各有所爱的时刻。妻子陈荣是陈丽华的好帮手，负责打理照料店里的一切，而这让陈丽华则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藏在食材搭配火候之间的奥妙，这让他制作出的米粉广受好评。每天清早排起长队的顾客，等候的就是他家独特的味道。食材的选择搭配成就了绵竹米粉独特的风味，牛肉变为关键所在。黄牛肉安中益气，养脾胃，补益腰脚，止消渴及唾涎。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明确记载了牛肉的食疗功效。而在四川绵竹不远处的成都，当地人对牛肉的美味更是情有独钟，向来爱吃麻辣。

的四川人对牛肉的吃法也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便有了融合麻辣鲜香等特点为一体的水煮牛肉。最经典的食物来自传承，最诱人的风味来自家乡。中国烹饪名师熊阿兵的弟子马松林一早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高端的烹饪手法往往是制作美食的关键所在。马松林今天准备要做一道传统的名菜佳肴，水煮牛肉。食材是美食之根本，肉质的选择便是这道菜的关键。传统上要选牛里脊肉，此处的牛肉更为细嫩，因脂肪含量低，味道鲜美而受人喜爱，也享有肉中骄子的美称。经过清水洗礼过的牛肉使得肉的纹理更加细腻，浅沟深壑。普通的食材凭借极致的刀工将千年风味流传至今，洗净的牛肉进行断筋，而后切成薄片。切好的肉盛入盘中，再放入胡椒面、盐、料酒、淀粉、鸡蛋、少许油，对肉进行均匀码位上浆。纤薄的肉片下隐匿着四川人迷恋的美味，进一步加工使肉获得一种截然不同的美食体验。川菜浓郁的味道和深厚的历史积淀都浸透在这一盘当中。配菜的种类是判断这道菜是否正宗的关键。食材洗净，将凤尾切成薄片透如蝉翼，再将芹菜蒜苗切断，将切好的配菜盛入碗中，等待着将自身价值发挥到淋漓尽致的那一刻。食在中国，味在四川。一种食材被四川人演绎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百般滋味。有川菜之魂美誉的菜籽油，正以香味纯正、爽滑可口、营养健康等独特品质，征服着广大消费者的味蕾。将菜籽油倒入锅中，待到油温升高时，放入四川特产的花椒和干辣椒。川菜麻辣鲜香的口感都在小火煸制时得以释放。辣椒和花椒在和高温油的交流下，辣椒呈棕红色，并有酥香味飘出。此时将其捞出，剁碎制成刀口辣椒备用。锅中倒入菜籽油，加入四川特色的豆瓣酱，将其炒干水分，再加入姜、蒜粒、辣椒面和豆豉进行炒制调味料。代表四川人性格的辣便随着香味飘散出来，加入醪糟汁和高汤，给这道美味增加了一份锦上添花的作用。各种香料的不同配比幻化出丰富多元的味觉体验。大火烧开后，加入凤尾、芹菜、蒜苗段以及豆芽进行煮制，在香料的加持下彻底改变了食材最初的模样。最普通的外表包裹着最精妙的味道。配菜煮断生后捞出至碗中垫底，再往锅中放下牛肉片滑散至熟，肉片在锅中得以伸展。经过高温洗礼后的牛肉改变了肉质本来的面目，也赋予了它们脱胎换骨的全新口感。将带汤汁的牛肉片再盛入装有配菜垫底的碗中，依次撒上花椒面、刀口辣椒

椒、蒜粒、芝麻，对于水煮牛肉有着不沸腾何得香，不牛气枉青春的说法。至此，最关键的一步是对这道菜赋予灵魂的关键，那就是锅中烧油至250度时淋入碗中所撒的调味料上，再用香菜对其点缀，这一道火热红辣的水煮牛肉便做好了。食材所具有让舌尖跳跃的本能，焕发出了人们对味觉更敏锐的感知。水煮牛肉口味麻辣鲜香，肉片嫩滑一嚼，蔬菜鲜嫩，汤红油亮，白红绿黄四色相应，色彩朴素清新，香味浓烈，油而不腻，集自然为一身的美味。那牛肉精华融解腻配菜，一口鲜滑下肚，解了馋，暖了心，香辛料包裹其中，一片鲜香入口，香了唇齿，品了故事。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那个上面了。
2: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3: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4: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3: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2: 完全推不开。
1: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3: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4: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3: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1: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3: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
5: 提到了这两天就把全年的今年的这个利润给亏没了，那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另外一个呢，也就是呢，从目前的这个科技类个股上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再去买股票也好，还是再去卖股票也好呢，总是自己心里边没有一把尺啊。刚才这个于老师也提到了，如果说你感觉到涨了100%就可以了，你就不要在网上去看120%或者103%了。尤其在上周的节目里边，我曾经对科技类个股提到过一句话，就是说科技类个股也可以做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带着止盈和止损做，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非常让人迷惑的这样一个时期了啊。所以说呢，这两点呢，我觉得大家在后边去操作科技股还是要去这个注意。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科技股目前在分化在震荡啊，我们眼光不要总是在牢牢锁在它的上面了，因为它操作难度已经很大了，对吧？没有人逼着你非要去在这里边还要继续去找机会，可以等一等，稳一稳啊。当然呢，对于这类的朋友呢，我想说一句话，就比如现在还有利润的话啊，咱们借机是不是能揣兜里，就别等到说的前边10块钱我没挣到，现在5块钱了我舍不得。我认为呢，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这个操作有一个自己心里边的这个度。市场里边看到的钱你不一定都能够赚到啊，但是账面上的浮盈你尽量把它变成你自己兜里边的人民币。
6: 就是要信早信，要跑早跑，但心里得有把尺，是吧？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科技股调整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说要现在卖吧，那有些人可能又担心它后面又涨回来了怎么办？所以现在其实市场上对于科技

0: A 股的这个行情也是分成了两派哈，比如说看多的就说了，这个科技股呢已经调整到位了，现在就要逆向思维，大胆的加仓。你看今天这个科创50不是也在盘中走了一个深 V 吗？那看空的就说了，大资金早就开始撤离了，只要有反弹就应该立即卖出。其实这也是引出了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说这个科技的行情它结束了吗？如果说没结束的话，它现在到底走到哪个阶段了？我们到底是买还是卖？怎么买怎么卖呢？直播。
1: 啊，我觉得其实科技的行情还没有结束，而且我们一直认为科技的行情已经走到了大概70%的这样一个进程当中。那现在其实我们聊的比较多的就是去给科技股去缩圈啊。那其实这个点要您看的是什么？就是让您去能够啊，在您已有的信息当中去看明白一些个股，看明白一些科技股到底在涨什么，是在交易什么啊？为什么说要缩圈？因为您不可能把所有的个股都弄明白，对吧？那可能我们会看一些小盘股，它可能有些超额。预期差在哪儿？那其实这种消息对于我们普通股民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费时费力的情况。那我们看到大的趋势下，比如像今天的一个反弹情况，那国产明显是要比其他的科技要强的。那这一点您去看，是不是 GPU 的需求在提升？是不是 CPU 的需求在提升？那这一点您通过一些啊信息是能够比较能够快的了解到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参考一下。
0: 但是就像苏明老师之前也开玩笑说，把这个亏损割掉，让利润奔跑，但很多人这个账户自己一调，发现割掉的都涨了，留下来的都不涨，那怎么办呀？
2: 这句话呢，应该你正方两方面看啊。其实我觉得话，这句话从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啊。关键呢是你这个割掉亏损的时候，你是什么时候割的啊？其实我的心里边有个尺度，比如说那10%以内啊，咱们叫这个止损；那10%以外就叫割肉了。那割肉谁能舍得呀？所以说我们尽量把亏损控制在一定幅度，这样你才能够操作更主动。其实现在目前呢，对科技股的心态呢，就像是5月份和6月份对科技股的心态的一个截然相反。5月份、6月份我们是怎么想的呢？哎，它都涨这么多了，我要买完之后它会不会跌？现在呢是跌这么多了，我卖完之后它会不会涨？啊，这个操作没有这个两头赌的啊。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对目前这科技股呢，就是整体的一个认识呢，我是来这样认为的：第一，它现在目前就是在一个中期调整之中。那么从长期来讲的话呢，我同意于老师的这个观点，就它还没有走完。那么目前科技股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它并没有在行业上或者说业绩上出现什么样的这个风险，它现在目前就是兑现盈利的这个冲动，对吧？很多高位类的个股其实说句实话基本面也没什么变化，就是涨得多了，所以说有这个兑现。但是呢，我们现在一般的投资者散户不要去研究它中长期的这个走势，为什么？因为中期的这个波动我们都受不了。所以说呢，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呢还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0: 其实就像刚才孙明老师说的，技术面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就是我们交易的拥挤度应该说太饱和了，其实就是技术性的获利嘛。但是呢，刚才这个智博呢也提到了这个缩圈，咱们现在就是问题是怎么缩，往哪儿缩？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有一些高位跌停的这些科技股，其实还有一些低位的科技股，包括做这个软件服务的，比如说紫光呀、拓维或者是浪潮哈。所以说，如果二位都说到这个科技股的行情还没有走完的话，那这些低位的科技股是不是下一波这个资金会主要关注的一个方向呢？
1: 其实这一点我们也是有一个区分的看待。那么看今天其实盘中比较强势，除了国产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华为升腾960的服务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对于一些个股来说，可能是它的一个组件的供应商，或者还有其他的是服务商，对吧？所以这种可能也是涉及到一个上下游的情况。那资金可能也是会按照，因为从今年整体炒作的路线来看，它还是会顺着这个方向去找的，然后去找上游，对吧？所以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出发呢，那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底部起来有强度的一些个股，比如说几个交易日啊，它整体
2: 这么大的这个幅度，这么高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时长，所以说呢，这种这个一季度、二季度，甚至有可能延伸到三季度啊，包括市场这种需求，包括海内外啊这样的一个存储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啊，应当说呢，在存储方向上其实还是最强点的。
0: 对，就像这个刚才孙明老师说了哈，觉得它后续的走势还是可以延续的，但是我们还得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像这个2022年的7月，包括当时的这个天齐锂业还有通威股份哈，公布的这个业绩也是非常优秀，甚至是炸裂的。但是此后我们看到它从这个高点就一路的下跌，所以我们怎么看这种超预期的这个业绩和后续它股价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和表现呢？
1: 其实还是一个未来预期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其实对于江梦龙来说，我们觉得可能当下有更多的催化啊，像两存的 IPO 对吧，以及像这个海外的，像这个韩国的一些重点的存储个股，都是可能提升板块情绪的啊，来带来一些共振的这样一个

0: 效果。那但是到了其实后续要可能面临一些考验的时候，那这时候就要看到它的这个增速以及它在各个渠道销售的这样一个数据，可能对它来说才是后续要真正关注的一点。那到我们回顾之前，像22年七月份的时候，那其实虽然七月份短暂的出现过一次调整，但是后续也会有一个震荡的过程，所以盘中的表现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个方向。
1: 好的，也谢谢。

0: 6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实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1天。鉴于当月呀、有8,000亿元到期量，此次3个月期买断实逆回购操作将实现加量续作，结束了连续3个月的缩量进程。专家观点认为，7月央行或全面恢复中期流动性净投放，显示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近日，中国证监会就完善上市公司再融资相关规则公开征求意见。与此同时呢，沪深交易所也同步相应修订规则。整体来看啊，本次修改内容主要有6个方面：一是建立再融资定向增发储价发行制度；二是优化小额快速再融资制度；三是实行统一的市价发行定价机制；四是简化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定增条件；五是强化可转债监管要求；六是进一步明确募集资金投向主业等监管要求。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期间，首届未来产业大会也在京举办。北京市经信局呢，在会上发布了创英未来成长计划 2.0， 构建一盟两库三平台四伙伴全要素生态支撑体系。计划 2.0 提出3年实施10-100工程，要培育独角兽企业10家以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0家以上，陆营企业突破1000家。北京将通过友好基金广纳全球英才，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发展环境，让创新者心无旁骛。回到今天的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其实我们说到大家另外一个比较关心的话题，就是七月份这个市场的风格会不会从科技切向一些低位的方向，比如说医药哈。其实现在大家对于科技高位回调的一些波动啊，或者担心，其实也来自于像医药一些板块的频繁的异动，包括其实在消息面上呢也是有一些消息是释放出来的。所以二位老师怎么看市场风格的这种变化？孙老师，
2: 我认为医药的这个能不能持续走强还得看科技股的脸色。你可以看到今天下午科技股一反弹，医药就下去了啊。但是医药肯定是，我个人认为中期肯定是有机会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从6月份以来，你看看医药板块，尤其是创新药的这个指数，它已经在低位形成了3次的波动，而且一次波动幅度比一次大。这一次基本上已经摆脱了低位，就从行业指数上已经摆脱了低位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所以说医药板块，我个人认为肯定是启动了啊。那从方向上来讲的话呢，我认为是创新药这个方向是比较确定的。所以说呢，我认为呢，但是它的节奏和机会还是取决于科技类个股的强弱。如果科技类个股比较弱的话，那我认为它的空间会很大。如果科技类个股还是在跟它去争夺市场的一个资金的话，那它可能走的也会比较纠结啊。但是这个方向，我认为应该会成为后期市场的热点之一。
1: 医药会是一个防御的方向哈。那直播怎么看？
3: 其实这里我也是会经常跟我客户说这样一句话：如果您当前没有科技，您可以考虑配一些医药，对吧？因为从市场的弹性来说啊，从近几日的这个科技类个股的波动，像孙老师也提到了，医药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负相关的一个状态啊。然后我们另外要去从一些选股的方向去给大家讲讲，那您看当前这些反弹的医药股，是不是只有创新药是比较弹性大的？那其实我们这里观察很好的一个指标就是涨停板，对吧？这也是我们市场的一个特色。涨停板意味着什么？就是各路资金的共识啊，都达到了一致，那打出了这个涨停板，那可能看关注短期走势比较强。同时您翻翻历史的一个消息动态，它有披露过 BD 交易以及海外的一些交易进展的情况，这些都是您值得选股前去要好好看的一些点。
1: 其实刚才孙明老师比较看好的也是创新药这个细分的方向哈。那如果选股的话，您会有什么样的标准或者建议呢？
2: 首先呢，这只个股必须它是越早走出。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5: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视力。

0: 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里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里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里，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里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里。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

0: 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诗丽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另外永诗丽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诗丽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7-4202-3 ZL2017-2-12939-84.3 4 ZL2017-2-13908-5.3 4 ZL2017-2-10486.6 ZL2017-2-19086.6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